居家防灾，从不起眼的小细节开始。愿每一个家庭平安相伴。信息空间站，新闻进行时，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为您送上资讯大餐。

北京时间的8:03，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新闻大连接，继续来了解省内方面的消息。5月22号第64届高等教育博览会第二届建设教育强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论坛在南昌开幕，本届高博会和教育强国论坛以赋能协同卓越服务高等教育强国建设为主题，着力打造服务国家战略，助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推进人才自主培养与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平台、合作交流平台、对接推广平台，体现高教战线服务教育强国建设的新作为、新思路、新成效。首届兴国红礼高质量发展大会昨天在兴国县举行，来自国内的行业专家、企业家代表围绕品牌建设、种质创新、生态养殖等领域展开研讨交流。目前兴国县红梨养殖面积超过3600公顷，年产量8500多吨，产值1.5亿元，带动养殖户年均增收2000元。昨天江西九江在九江学院举办2026年国际文化节，旨在探索国际学生招生就业与侨界企业人才储备培养之间的双向共赢路径。此次活动以心系九江、侨联世界为主题，开幕式上中外学生与归侨代表共同呈现了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为更好地满足广大读者需求，提升图书借阅与归还的便利性，记者获悉，江西省图书馆联合南昌市图书馆实现两馆图书通借通还服务。读者持江西省图书馆南昌市图书馆任意一馆的借阅证，可到两馆总服务台通借通还服务专窗办理图书借阅手续，每名读者最多可借5册图书，借期30天，外馆归还的图书不提供即时外借。在江西省图书馆南昌市图书馆所借的可通借通还文献，可以在任意一馆一键归还，找到图书通还区域的自助还书机，点击还书，将要归还的图书全部放在感应区，屏幕显示归还成功后把书投入还书箱即可。如自助还书机无法归还图书，可以前往总服务台通借通还服务专窗进行办理。

0: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
1: 我想大家都听过这一句话，叫女子无才便是德，但是不知道大家是否能正确的理解这句话。一直以来呢，人们都以为这句话是用来贬低女性的，是在教育女性啊，不要太过于去注重自己的才华，不要去增加自己的才学或者是学识。女子没有什么才华便是最好的德行，似乎大家啊都是这样理解的。但事实真的如此吗？那这句话真正的含义是什么呢？好，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大家都知道，在我国古代，女子啊从来不敢在外面抛头露面读书学习，做官入朝啊都是男子的事情，所以古代的女子呢根本就没有像我们现在这样有学习的机会。古代女子的地位十分的低下，人们常说的三从四德就是对古代女性最大的约束和限制。在家呢要听父亲的，出嫁了要听丈夫的，也因此古人就有了这样一句话，叫女子无才便是德。但其实要特别注意两个字，一个是无，一个是变。女子无才便是德这句话放在原文当中讲啊，真正的含义有两点。第一个是有才不外露，一个女子有才华但是不轻易在人前显露出来，也就是有才而不炫耀的意思。再有就是无才并不是指你没有才华，而是指不要把才华呀太放在心上。那么这个无就是不要太放在心上的意思。第二，再来看看这个变字，这个变呢其实和辨别的辨是谐音，辨就是辨别分辨，看清事物的好与坏，分清事情的是与非。那么古人想告诉大家呢，即使女子没有学习的机会，大多数的女子没有很多的才华，她们没有熟读四书五经，但是能够拥有辨别是非的能力。

0: 能力，知道应该遵守的道德底线，这就是最好的才能。所以女子无才便是德这句话最关键的呢，是要正确理解无和变这两个字。正确理解了这两个字，就再也不会把这句话呀错误的理解为是对女子的贬低和侮辱了。
1: 中国建筑构建千变万化，门类林林总总，小到一砖一瓦，大到城池楼阁，处处体现美的视角，工匠的智慧和精益求精的精神。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感受建筑之美，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分享中国建筑智慧。

0: 接下来和大家说说古建筑审美的一种表现，屋顶上的装饰兽。不知道朋友们是否发现，和现代建筑不同的是，中国古建筑或者是金碧辉煌，或者是青砖碧瓦。除此之外啊，在建筑的屋顶上，或脊或檐，它都有各式各样的小动物装饰，而且大小数量不等，这是为什么呢？好，我们今天就来了解一下。中国古代传说呢有四灵，它们分别是麒麟、凤凰、龟和龙。人们认为啊，它们各自行使着神权，守护着人间，为人们带来和平安康，所以人们就把这四灵啊称为四大吉祥兽。人们喜欢佩戴有四大吉祥兽的配饰，你像建筑当中啊，就把这四大神兽呢把它放在屋顶上，用来保家宅平安，人丁兴旺。很多建筑上出现的装饰兽啊，都是由这四灵派生出来的。通过观察呢，我们会发现啊，不同的建筑物上排列的装饰兽的多少、大小各不相同，这是有规律的。唐宋时期，脊兽的数量呢还仅仅只有一只，后来人们根据传说不断地增加脊兽的数量，到了清代就已经初步形成完整的体系了。按类型来划分，屋顶上的装饰兽呢可分为屋脊走兽、檐角走兽、垂脊稳兽和仙人走兽。一般房屋的正脊上呢是安放稳兽和旺兽，垂脊上啊是安放垂兽，枪脊上是安放枪兽。安放装饰兽数量的多少呢，还被视为是标榜等级的方式。据相关的文献记载，数目越多表示等级越高。在皇权之上的古代啊，只有皇帝主持朝政的金銮殿可以安置十尊脊兽，那么其他地方呢是根据等级规模，一般是安置一、三、五等单位数的装饰兽。那么安放何种装饰兽啊，它是要根据各种动物所代表的意义来放置的，讲究很多。现在呢，我们故宫太和殿所看到的一系列装饰兽啊，就是根据民间传说铸造的仙人骑凤系列。重脊的顶端呢是骑凤仙人，后面次序依次为一龙、二凤、三狮子、海马、天马、六甲鱼。安放装饰兽呢，不仅有尊崇神灵的意思，它也有使用功能。中国古代建筑大部分呢，它是砖木结构的，房顶所放的琉璃瓦呢，很容易顺着木质的檩梁朝房檐向下滑动，因而古人呢，就用瓦钉把檐前的瓦片固定，然后呢，用一些动物装饰掩饰裸露在外面的瓦钉，这也是古代劳动人民讲究建筑美观的一种艺术表现手法。
1: 信息空间站，新闻进行时，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为您送上资讯大餐。

啊，并非是匀速衰老。按照人均80岁的寿命来估算的话，54岁大脑开始步入衰老的阶段，72岁会迎来断崖式加速衰老，还会间接地影响整体的寿命。高油、高糖、高盐饮食，长期久坐、熬夜、失眠，不愿学习新事物，长期精神紧绷，忽视心脏健康，这都会悄悄地加速大脑的退化。日常建议坚持吃护脑的饮食，多吃绿叶菜、坚果、蓝莓等浆果，全谷物、鱼类和禽肉，少吃红肉、油炸食品、甜点和含糖的饮料。坚持读书思考，与人多交流，多打乒乓球等挥拍运动，常做手指健脑操。吃饭呢，细嚼慢咽，40岁以上每年做一次颈动脉超声检查。多社交，少生气，少内耗，规律作息，不熬夜，就能够有效地延缓大脑的衰老，守护认知健康。全民营养周也是在提醒大家，家庭餐桌，这是守护全家健康的第一道防线。很多人存在能量超标、微量营养素不足的隐性饥饿，容易诱发心血管病、糖尿病等慢性病。那日常饮食呢，要做到食物的多样化，每天摄入12种以上的食材，每周不少于25种，主食粗细搭配，兼顾谷薯，还有蔬果、肉蛋奶和豆类。这里特别说的是早餐要吃好哦，搭配谷薯、果蔬、奶蛋、坚果四类食物，定时定量，细嚼慢咽，提倡分餐制，每顿少吃一两口，学会看懂食品营养标签，少选高脂高糖加工食品，减少在外就餐。学龄儿童呢，更要养成好的习惯，每天喝奶不少于300克，不喝含糖饮料，不饮酒，每天保证60分钟以上的户外活动，严控看屏幕的时间，定期的监测身高体重，均衡饮食，再加上适量的运动，助力健康成长。

0: 嘟噜嘟噜，
1: 咦，怎么手机又快没电了？
2: 我们去吃火锅吧。
1: 不去不去，吃完火锅一身味儿。哎，你说这是为什么呀？
3: 生活中总有那么多的问号，想要当聊不垮的小达人，你不知道的答案这里有。
2: 江西新闻广播，你不知道，我知道。
1: 你不知道，我知道。
3: 你知道吗？音乐可以改善人们的情绪。研究表明，音乐可以通过影响大脑来改变人们的情绪。当人们听到喜欢的音乐时，大脑会释放出多巴胺和内啡肽等快乐激素，从而使人们感到愉悦和满足。此外呢，音乐还能够帮助人们缓解压力和焦虑。当人们处于紧张的状态下，身体会释放一种被称为皮质醇的激素，这种激素会对人们的生理产生不利影响。研究证实，听音乐可以降低体内皮质醇的水平，从而让人们的心情感到放松。除此之外，音乐对情绪的影响也与记忆和经验有关。每个人的生活经验和记忆都是独一无二的，人们会将音乐与特定的情绪、事件或人物联系起来。比如，你的大脑会将一首在高中时代听过的歌曲与高中时代的快乐时光联系起来。当你再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可能会产生怀旧之情。
4: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听众朋友，中国文化是博大精深，有很多广泛流传的俗语至今呢被很多人都提及，但是也有一些常用俗语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都在被大家误传。接下来呢，就和大家来分享一些被误传了几千年的俗语原句的含义。我们都知道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这句俗话，它原来呢是嫁起随起嫁叟随叟，意思是一个女人呢，即使是嫁给了乞丐或者是年龄大的人，也要随着她生活一辈子。那么随着时代的变迁，这个俗话呢就变成了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了。还有大家熟悉的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的俗语，这个皮匠的皮啊跟另外一个字是谐音，就是左边一个一字旁右边一个杯。这个皮匠古代呢它是指副将，原来是指三个副将的智慧合起来能顶一个诸葛亮的意思。

0: 对上下的意识不全，常常是把他们误解了。其实上和下呢，还有尊卑之意，原意呢应该是不会因为大夫之尊就可以免除刑罚，也不会因为是平民就把他们排除在文明社会之外的意思。再有大家非常熟悉的“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这个俗话，原句呢是“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因为《论语》里有这句话，有人就解读啊，是孔子歧视女性，甚至被认为是男尊女卑的始作俑者。虽然很多人都是这么认为的，但是还是有些人呢在为孔子鸣不平。孔子一贯的思想呢是平等仁爱，爱人如己，又怎么会宣扬歧视女人呢？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孔子批判的是被养起来的狡诈卑鄙小人。想想什么人才能够养小人呢？君主啊。所以这句话是指君王身边的小人，那么这些人亲近了就会变得无礼傲慢，远离了又会心生怨恨。还值得注意的是，孔子说这句话时的背景，孔子啊，他是魏国之行后发现自己不仅被魏国国君欺骗了，还被魏国君主身边的小人仗势愚弄了。孔子离开魏国的时候呢，就发了感慨，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孔子之前妲己误国，烽火戏诸侯，孔子之后宦官小人当道，皇后外戚乱政的桥段更是屡屡上演。知道了这些历史背景和人生历史，再看看孔子的魏国之行，一切都明白了。
1: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2: 江西广电正式面向全省征集100套样板房，市场价1200元每平的全屋整装，广电补贴价每平米几区899元。今年报名10000再抵30000，立省超50000元。用官方信用做担保，24个施工节点，先验收再付款。25项一线品牌材料全包，立即拿起电话拨打19257912315，您就能获得每平方899元的活动价，4套免费效果图，15件套全屋家具，5年质保，机会仅限100个家庭。相信广电，告别装修陷阱。
3: 2026当年成功办理信用卡账单分期业务，且在该期间内已入账的单期分期利息，可享财政贴息，年贴息比例为1%，具体补贴金额以账单显示为准。
4: 雷雨来时，别在户外逗留，别在树下避雨，别碰露天电器，拔掉插头，远离金属门窗。科学避险是对生命的敬畏，了解雷电，给自己撑起一把安全的伞。
5: 让新闻更及时，
6: 让新闻更及时，
5: 让信息更丰富，
6: 让信息更丰富。
5: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北京时间的8:32，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新闻大链接，接下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记者从昨天召开的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我国瞄准5月24号，也就是今天23: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组成，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目前任务各项准备工作正在稳步推进，执行这次发射任务的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即将加注推进。

据了解，这次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七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任务主要目的是与神舟21号乘组完成载轨轮换，继续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工作，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与货物进出舱，进行舱外载荷以及舱外设施设备安装与回收等任务，开展科普教育和公益活动，以及空间搭载试验，持续发挥空间站综合应用效益。此外，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已经203天，有望刷新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目前各项工作进展顺利，三名航天员状态良好。另据介绍，中国正从任务资源队伍三方面对载人登月与无人探月进行深度整合，整合后统称为月球探测工程。目前嫦娥7号探测器已经运抵文昌发射场，计划今年下半年择机发射。

0: 名香百里，风俗各异，异域茶情，别样风味儿。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你一起说茶事，品茶趣。
1: 您是否曾在茶桌上见过那些小巧精致、形态各异的小摆件？它们就是被称为茶桌上艺术精灵的茶宠。茶宠是指茶人之宠物，其顾名思义，就是茶水滋养的宠物，或是饮茶品茗时把玩之物，多为紫砂或邓泥烧制的陶制工艺品，也有一些瓷制或石制的。茶宠不仅是茶桌上的装饰，更是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古时人们喝茶不仅是为了解渴，更是一种高雅的精神享受。为了增添茶桌的趣味和雅致，人们开始制作各种小巧精致的摆件来装饰茶桌，这就是茶宠的雏形。随着时间的推移，茶宠逐渐发展成为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它不仅具有装饰作用，还寓意着吉祥、平安和幸福。艺术家们用巧手雕琢出来的茶宠，种类形态各异，有动物、人物、山水等造型，每一个都精致典雅，惹人喜爱。茶宠可以用清水、温水直接清洗，也可以用养壶笔进行辅助清洗。另外，茶宠跟茶壶一样，也要养，还要及时清理，不要让它身着茶垢。在饮茶的过程中，茶宠的陪伴不仅增添了茶桌的趣味和雅致，还让人在品茶的同时感受到茶文化的深厚底蕴和独特魅力。因此，不妨在泡茶品茶时，让茶宠们与您共同分享甘醇的茶汤吧。
0: 茶香四溢，茶语清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一起品

0: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我们以前会说到在太岁头上动土这个词，那您知道太岁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好，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日常生活当中啊，常常会听到有人说谁敢在太岁头上动土。我想我们都知道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不要做自不量力的事情。但是什么是太岁，大概很少有人说得清楚。大家都把太岁呢当作是一种迷信。很多人认为《山海经》当中记载的噬肉巨肉肉之，它就是太岁，它具有食之尽、寻复更生如故、食一片复一片的特点。郭璞的注释是巨肉形如牛肝，有两目，认为这就是太岁的主要特点和功能。其实这也没有什么根据的，《山海经》它从来没有说过噬肉巨肉肉之它就是太岁，《山海经》当中啊只出现过一处太岁的字眼儿，还是当作天体来说的。那么中国古代天文学测量木星绕日公转的周期啊是12年，因此呢就用它来纪年，称为岁星。岁星大家都知道，它是掌管农业的星官，它的地位非常的崇高。岁星也就是木星，自西向东运行，和黄道十二宫自东向西运行的方向呢是刚好相反的。天文学家呢就假设一颗太岁星和岁星的运行方向相反，以每年太岁星所在的方位来纪年，也就是太岁星一年运行到一个星座，那么12年运行完12个星座。从汉代开始，占星学家就认为凡是太岁星神所在的方位与之对应相反的方位啊，都不能进行建造、迁徙、嫁娶、远行的事情，冲犯者必凶。为什么说不能在太岁头上动土呢？古代占星学家认为太岁星啊，并非总是在天上运行的，白天呢是在自己的地宫里休养生息，夜里才上天。那么这个地宫和天上的方位是相对应的，因此不能挖掘到地宫，否则呢就会冲撞太岁。作为太岁星神，在地宫的标志是一块圆团团的怪肉，当然是更不能冲撞了。古籍当中啊就有很多见到这块怪肉因而就遭到祸害的故事。你像唐朝的段成式的《酉阳杂俎》当中啊就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说莱州也就是墨县呢有个叫王峰的人，对太岁星的方位啊他根本不相信，偏偏要在这个方位上去挖坑，结果挖出了一个大如斗的肉块，如如而动。王峰害怕了，赶紧呢就把坑给填上了，没想到肉块啊蠕动了起来，越长越大，一夜之间呢就把房子啊全给塞满了。王峰全家呀在几天之内就死掉了，他只剩下了一个女人还活着。你看太岁啊既然如此凶暴，元朝时期的戏曲和通俗小说啊他就把凶恶残暴的人比喻为太岁，比方说花花太岁。元末明清的小说《水浒传》里头呢就把阮小二称作立地太岁。
1: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听觉体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新闻大链接继续来关注国内新闻。国际智能感知学会成立大会暨2026国际传感技术与运用大会昨天在成都开幕，来自全球10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位院士、专家、国际嘉宾、行业学者及企业代表参会。国际智能感知学会正式揭牌，标志着中国西部首个由全国学会牵头发起、总部设在北京以外的国际科技组织落地成都。记者昨天从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家防总当天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湖北协助指导防汛工作。 据了解，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当天组织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和湖北、重庆、陕西等重点省份会商研判23号至27号新一轮强降雨过程发展趋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工作。记者昨天从湖南省气象局获悉，根据当前降雨形势，经综合研判和应急会商，湖南省气象局提升气象灾害暴雨三级应急响应为二级。湖南省常德市石门县应急和安全生产委员会昨天发布情况通报称，截至22号19点30分，石门县通过进一步排查走访，强降雨灾害新增失联五人，目前救援工作正在持续进行中。昨天针对广西柳州等地近期地震、洪涝等灾害应急处置和救灾救助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在

0: 前期先后两批向广西调拨 1.5 万件中央救灾物资的基础上，向广西增加调拨帐篷、折叠床、褥子、家庭应急包等中央救灾物资共5000件，支持当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
1: 咦，怎么手机又快没电了？
2: 我们去吃火锅吧。
1: 不去不去，吃完火锅一身味儿。哎，你说这是为什么呀？
3: 生活中总有那么多的问号，想要当聊不垮的小达人，你不知道的答案这里有。
2: 江西新闻广播，你不知道我知道，
1: 你不知道我知道。
3: 跳跳糖为什么会跳呢？很多人小的时候啊都吃过跳跳糖，那你知道跳跳糖为什么会跳吗？原来啊，跳跳糖里呢含有很多微小的气孔，每个气孔里都存有高压的二氧化碳。当我们吃跳跳糖的时候，糖衣就会被口中的唾液所溶解，导致糖中的气孔结构被破坏，储存在其中的二氧化碳气体随即被释放，产生爆炸般的跳跃感。为什么油条通常是两根一起炸呢？油条两根一起炸可以使油条更膨胀。在油锅中炸制油条的时候，油条中的蓬松剂会因为受热发生化学反应，产生大量的气体，这些气体会把面团胀开，这也是我们吃的油条是中空的原因。
4: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假。不管您现在是在收拾屋子、带孩子，还是准备出门遛弯，都先停一停，跟我呀一起花一分钟测测您的关节。不用花钱，不用动，坐在那儿，您心里呀就回答是或者不是就行。来，第一个问题，上下楼梯膝盖会不会咔咔响，或者疼得不敢使劲儿？第二，蹲下去之后能不能不扶东西自己站起来？第三，连续走路超过500米，腿会不会发酸发沉？第四，阴天下雨的时候，关节会不会又疼又胀，比天气预报还准？如果啊，您中了两个以上，那可得注意了，您的关节已经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了。很多叔叔阿姨每天都被这些关节问题折磨的是没脾气，早上起来关节硬得像生锈了，得掰扯半天才能动，上厕所呀、蹲起呀都特别费劲，想跟老姐妹们跳个广场舞，膝盖疼得连步子都跟不上。试过像贴膏药呀、热敷呀、按摩呀，当时是舒服了，可是过不了两天又是老样子。其实啊，这些方法都是治标不治本，根本就没有解决最核心的问题，关节营养在慢慢流失。今天呀，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一款补关节营养的好产品，还有一个重磅福利，市场价149元一瓶的胫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的关节养护专场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呢，前20名打进电话的叔叔阿姨再减20元，每瓶呢仅需29元。活动呢就在本档节目，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抢完立刻就恢复了原价，赶紧拿起电话400-710-2874，400-710-2874，拨打吧。
5: 没错，刚才的小测试啊，我估计很多叔叔阿姨都中了不止两条，但大家千万别觉得人老了关节就这样，忍忍就过去了。您忍着忍着就会发现呢，这些小毛病正在一点点偷走咱们的生活质量。以前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现在做什么都得掂量掂量关节受不受得住。关节问题呀，真不是忍忍就能好的，它是关节在喊饿啦，告诉我们它需要营养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胫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它就是专门给关节送饭的产品，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有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抢完即止，赶紧打
6: 400-710-2874，400-710-2874。
4: 为什么上了年纪关节就容易出问题呢？其实道理特别简单，咱们的关节表面呀有一层光滑的软骨，就像天然的缓冲垫，能够减少骨头之间的摩擦。 可是呢，随着年龄的增长，这层软骨呀会慢慢的磨损变薄，关节液呢也会越来越少，就像自行车链条呀缺了油，骑起来也会咯吱咯吱响一样。关节缺了营养，自然就会疼，会僵，会咔咔响。只有给软骨啊补上它真正需要的营养，才能够从根儿上啊改善关节的状态。胫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就是专门针对软骨营养设计的，它的核心成分呢就是 N 乙酰氨基葡萄糖，也就是咱们常说的氨糖。这么科学的配方，今天价格还这么低啊！市场价149元一瓶的胫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好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呢，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呢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活动呢仅限今天。订购电话
0: 400-710-2874。400-710-2874。
5: 很多叔叔阿姨可能会问呢，市面上的氨糖产品那么多，为什么偏偏推荐这款胫骨状？其实关键就在于它不是普通的单一成分氨糖，而是精准匹配关节全维度营养需求的多重复合配方。除了高含量的氨糖和软骨提取物，这对基础黄金搭档，还添加了非变性型胶原蛋白、骨胶原蛋白肽、胶原三肽和肩盂弹性蛋白肽，四重蛋白营养共同作用，既能加固软骨的韧性，又能增加关节周围韧带的弹性，给关节穿上一层结实的防护衣，还加入了透明质酸钠，能深层滋养关节腔，让关节活动起来更顺畅不卡顿，特别添加了乳矿物盐，在养护关节的同时兼顾骨骼健康，还有姜黄粉、鲨鱼软骨粉这些珍贵的成分，帮助舒缓关节日常的酸胀不适感。很多产品只补氨糖这一样，最多再加个软骨素，营养单一，效果自然打折扣。而咱们这款胫骨状做到了从软骨、韧带、关节液到骨骼的多方面营养覆盖，这么科学健康的配方，今天价格还特别划算，市场价149元一瓶的胫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享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打
6: 400-710-2874，400-710-2874。
4: 现在热线已经开通了，很多叔叔阿姨都打进来了电话。有一位阿姨呀、这样问。我听着这个产品挺适合我的，就是想问问怎么吃，需要吃多久啊？哎，这个阿姨问的特别好啊，也是大家很关心的。首先呢，服用方法特别简单，每天1到2次，每次2片，直接嚼着吃啊，或者温水送服都可以，怎么方便怎么来。那么对于服用周期呢，我得跟大家说个大实话呀，关节营养补充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持续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关节的营养积累呢需要时间，所以呢建议大家按照科学的周期坚持补充，不要3天打鱼2天晒网，更不要吃个3-5天呀觉得没效果就放弃了，那实在太可惜了。只有坚持规律补充，才能持续为关节提供所需的营养，帮助维持关节的良好状态。而且呢正好赶上我们今天的活动啊，价格特别实惠，就算按周期吃啊也花不了多少钱，您完全可以先试一试。价格呀您听好了，市场价149元一瓶的胫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节目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呢，前20名打进电话呢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前20名特惠呢还剩12个了，活动呢仅限本档节目，赶紧拨打
0: 400-710-2874，400-710-2874。
5: 我们再来听听第二位听众的问题。一位70岁的叔叔问，我平时身体还行，就是关节不好，想问问这个产品有什么禁忌吗？我还在吃别的营养品，能一起吃吗？这位叔叔的问题啊特别具有代表性，很多叔叔阿姨选营养品的时候会担心这个啊。首先先给大家明确了，它的成分特别纯粹，只含有关节需要的营养物质，和咱平时吃的钙片、维生素啊这些日常的营养品是不冲突的，完全可以搭配着吃。当然了，每个人的身体情况是不一样的，如果有特别特殊的情况，建议服用前先问问这个专业人士的意见。这么贴心的设计，就是想让更多的叔叔阿姨都能够放心的养护关节。市场价格149元一瓶的胫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福利， 每瓶仅售49元。

0: 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的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前20个特惠还剩7个啊，赶紧打
1: 400-710-2874，400-710-2874。
2: 各位叔叔阿姨，现在要赶紧告诉大家一个紧急的消息，刚才导播告诉我，前20名打进电话呢再减20元的特惠名额现在只剩下个位数了，这几个名额抢完呢，所有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就只能享受49元的优惠价了，再也没有29元的这个价格了。现在的热线电话呢已经响个不停了，很多叔叔阿姨都想抢这最后的特惠名额。大家可以想一想啊，平时这样一瓶补充关节营养的进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市场价就要149元，今天不仅直降100元，只要49，而且前20名打进电话还能再减20元，只要29元。这样的机会真的是千载难逢，很多叔叔阿姨都是一次订4瓶啊6瓶啊，有的还帮自己的老姐妹老同事一起订，因为大家都知道啊，这个价格到底有多划算，不要等到最后一个名额被抢了才后悔当初为什么没有早点打电话。现在拿起电话拨打
3: 400-710-2874，
2: 还有机会抢到这29元的特惠名额，市场价149元一瓶的进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呢，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前20名特惠还剩下最后一个名额，抓紧拨打
3: 400-710-2874，400-710-2874。
4: 北京时间9点整，
5: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4: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5: 雷雨来时，别在户外逗留，别在树下避雨，别碰露天电器，拔掉插头，远离金属门窗。科学避险是对生命的敬畏。了解雷电，给自己撑起一把安全的伞。
6: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7: 同学，您哪个系的？
8: 大学有喜欢的人？
9: 他喜欢你呀。
7: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10: 好久不见。
6: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1: 记忆之门，
6: 重温
11: 重温
6: 往日情怀。

谁没有错过，谁没有遗憾。人生遗憾的是，因为经历过，突然有一天真的听懂了一首歌。

那些老歌是时间的见证者，他们诉说着过去的故事，让我们在每一次回忆时心中

那些曾经天真的、感动的，都已随风，却藏着我们的年少芳华。有时候，能听懂一首歌的时候，已不再年少了。

0: 水能承载清凉，也能暗藏凶险。夏日的溪流，雨后的积水，未设防护的河道，看似平静，却可能藏着致命的漩涡与暗流。别让一时的贪玩赌上一生的平安，别因片刻的侥幸留下终身的遗憾。不擅自下水嬉戏，不盲目趟过积水，不靠近危险水域，远离涉水风险，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1: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2: 记忆之门，
1: 重温
2: 重温
1: 往日情怀。

我们曾在歌中相遇，我们也在歌中分离，所以此刻我们用歌声怀念过往，也用歌声来诉说光阴。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有多少个，在回首时他依然如昨，那些逝水流年里还来不及珍藏的故事，此

每一首经典老歌都承载着那段岁月的记忆，激起我们对过去的思念与感怀。

0: 笑了。
1: 家是温暖的港湾，需要我们用心守护，把易燃易爆品妥善存放，把应急物资准备齐全，定期检查燃气电路，及时排查隐患。居家防灾从不起眼的小细节开始，愿每一个家庭平安相伴。
2: 北京时间10:00，
3: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4: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5: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6: 老师，世界的声音江西也能听见吗？
7: 能。2025年7月，一带一路记者组织论坛在南昌开幕，50多个国家的媒体朋友坐着复古当当车夜游赣江。哇！他们走过滕王阁的千年灯影，看见八一大桥的现代流光，把江西的故事说给世界听。
4: 今天江西的电子信息产业也正沿着一带一路，把1.16万亿的智慧脉动从红土地的实验室送到全球每一台机器人、每一束数字能源里。
6: 那我也要好好学习，让江西的绿水青山变成世界的金山银山。
7: 一带一路，江西出发，让世界听见你我的未来。赣婆之声，与世界共此时。
8: 让新闻更及时，
9: 让新闻更及时，
8: 让信息更丰富，
9: 让信息更丰富。
8: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此刻正在为您直播新闻大链接。接下来的时间将由我为您带来新鲜的资讯和好听的歌曲，同时您可以通过学习强国或者是下载京视频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来关注天气情况，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九江景德镇两市和南昌宜春上饶三市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部分地区

区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赣北北部30到32度，全省其他地区32到34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3到25度。明天赣北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赣北南部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0: 名香百里，风俗各异，异域茶情，别样风味儿。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你一起说茶事，品茶趣。
1: 我国的茶文化源远流长，其中成都的茶文化，无论是在文化沉淀还是民众基础上，一直处在相当高的水准。这里独具特色的盖碗茶就让人回味无穷。成都的盖碗茶从茶具配置到服务格调都引人入胜。盖碗是由茶盖、茶碗、茶托三部分组合而成的茶具，它既有茶壶的功能，又有茶碗的用处。也就是说，它既能保持茶水的温度，又可以通过开闭盖调节茶叶的溶解程度。如口渴急于喝茶，只需要用茶盖刮刮茶水，让茶叶上下翻滚，便能立即饮上一口口香喷喷、热腾腾的浓郁香茶。如要慢慢品尝，可隔着盖细细啜饮，免得茶叶入口。当浓如蜜、香沁鼻的茶水缓缓入口，令人爽心惬意，盖碗茶的扬名便由此而来。用铜茶壶、锡杯托、井的镇瓷碗泡成的茶，色香味俱全，饮后口角清香。而冲泡盖碗茶的绝招更是一种美的艺术享受。大凡盖碗茶的茶馆中，堂倌右手握长嘴铜茶壶，左手卡住锡托垫和白瓷碗，左手一扬，哗的一声，一串茶垫脱手飞出，茶垫刚停稳，茶碗便放入了茶垫，捡起茶壶，蜻蜓点水一圈茶碗，碗里鲜水掺得冒尖，却无半点溅出碗外。这高超的冲泡技艺往往使人又惊又喜。成都无不洋溢着茶的芬芳，对于成都人来说，茶已深深地烙在他们的生命里。
0: 茶香四溢，茶语清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一起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本草纲目》是怎么写成的？听众朋友，如果做一个民意调查，今天的老百姓啊，最熟知的中医学典籍是什么？你可能回答说有两本，一本毫无疑问的是《黄帝内经》，那另一本呢，就应该是《本草纲目》了。《本草纲目》啊，被誉为是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作者李时珍是湖北蕲州，也就是现在的湖北省黄冈市蕲春县蕲州镇的人。他的祖父呢是铃医，就是手里拿着一个铃铛走街串巷的游医。他的父亲李延文也是当时当地的名医，那个时候民间医生的地位啊是很低的，因此李延文就决定让二儿子李时珍去读取功名。李时珍从小体弱多病，性格很刚直纯真，对空洞乏味的八股文呐、是没有什么兴趣。所以在他14岁中了秀才之后的9年中，3次到武昌考举人都名落孙山，于是他就放弃了科举做官的打算，请求

0: 父亲允许他专心学医。他的父亲李延文最后还是同意了，就精心教他学医了。没过几年，他就成了一名很有名望的医生。38岁的时候，他任武昌楚王王府奉慈政，监管良医所事务。那么3年之后啊，他又被推荐上京城担任太医院判。当时的太医院呢，被一些庸医弄得是乌烟瘴气，李时珍不愿和他们同流合污，任职1年之后就辞职回乡了。李时珍花了27年的时间才编撰完成了《本草纲目》。为了写这本书，他常常是穿上草鞋，背着药筐，在徒弟庞宪和儿子李建元的伴随下，远涉深山旷野，遍访名医宿儒，寻求民间面方，观察和收集药物标本、采药的、种田的、捕鱼的、砍柴的、打猎的，各种人呐，都是他采访学习的对象。人们呢，也热情地帮助了他了解各种各样的药材，比方说蕙苔，它是一种治病常用的药，但究竟是什么样的呢？《神农本草经》当中啊，说得不明白，各家的注释呢也没搞清楚。那么李时珍呢，就求教了一个种菜的老人，在他的指点之下，观察了食物才知道，蕙苔呀，实际上就是油菜。那么这种植物头一年下种，第二年开花，种子可以榨油。于是这种药物呢，就在他的《本草纲目》当中说得一清二楚。再比方说蕲蛇，就是蕲州产的白花蛇。一开始呢，李时珍是从蛇贩子那里去观察，这时候内行人就提醒他了，说蛇贩子的蛇呢，是从江南的山里捕来的，不是真的蕲蛇。那么真正的蕲蛇又是怎么样的呢？他又请教了一位捕蛇的人，了解到蕲蛇的牙是尖的，它有剧毒，如果人被它咬伤，要立即截肢，否则啊就会中毒而亡。蕲州那么大，其实只有城北的龙峰山上啊才有真正的蕲蛇。为了能够亲眼观察蕲蛇，李时珍就请捕蛇人带他上了龙峰山。山上有一个酸泥洞，洞的周围是怪石嶙峋，灌木丛生，这是蕲蛇经常出没的地方。缠绕在灌木上的石楠藤花叶举目皆是，这是蕲蛇最喜欢吃的食物了。后来他终于在捕蛇人的帮助之下，亲眼看见了蕲蛇，并且看到了捕蛇制蛇的全过程。这样深入调查之后啊，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写到白花蛇的时候，就得心应手，说得简明准确。就是在李时珍求真的态度之下，中医学典籍《本草纲目》就这样诞生了。
1: 一棵树，
2: 一棵树
1: 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3: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4: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5: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6: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7: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8: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1: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9: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篇。
10: 水能承载清凉，也能暗藏凶险。夏日的溪流，雨后的积水，未设防护的河道，看似平静，却可能藏着致命的漩涡与暗流。别让一时的贪玩赌上一生的平安，别因片刻的侥幸留下终身的遗憾。

不擅自下水嬉戏，不盲目趟过积水，不靠近危险水域，远离涉水风险，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0: 我们都知道狸猫换太子的故事，它是清末小说《三侠五义》里写的一个故事，其中主人公的传奇经历啊，几乎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其实狸猫换太子它是一场闹剧，为什么这么说呢？好，下面呢就听我慢慢的道来。故事发生在北宋真宗年间，在真宗晚年呢，他的两个妃子刘氏和李氏同时怀孕了，为了争当正宫娘娘，工于心计的刘氏呢，就把李氏刚生下的孩子换成了一只剥了皮的狸猫，并且污蔑李氏生下了妖孽。真宗大怒，把李氏打入冷宫，而将刘妃啊立为了皇后。后来李妃所生男婴啊，在经过波折之后被立为了太子，并登上了皇位，这就是仁宗。在包拯的帮助之下，仁宗得知了真相，寻回了流落民间的母亲，母子团圆，仁宗加封包拯，而刘氏呢也得到了应有的惩罚。这个故事流传很广，后来呢又通过电视剧或者是电影不断的传播。善良的人们呢，在为李氏的不幸掬一把泪的时候啊，也不知不觉地走进了一个误区，对这段故事啊是深信不疑。可是您知道吗，这则故事是经过剧作家们的细说，和历史的真相啊是相去甚远。仁宗赵祯在位42年，是两宋时期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在他的统治时期，国家安定太平，经济繁荣，科学技术和文化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他在位时期，名臣辈出，人才济济。总体而说，仁宗呢，他算是一个有作为的皇帝。关于他的身世，大家是众说纷纭。仁宗究竟是真宗皇后刘氏之子呢，还是妃子李皇后之子呢？据《宋史·后妃传》记载，李氏本是刘皇后做妃子时的侍女，庄重寡言，被真宗看中了，成为了后宫嫔妃之一。生下仁宗之后，既为才人，后为婉仪。在李妃之前呢，真宗的后妃曾经生过5个孩子，都先后夭折了。此时真宗正忧心如焚，处于无人继承皇位的难堪之中。当时仁宗刚出生，还在襁褓之中，就被刘德妃抱走，并把仁宗认作自己的儿子，他和杨淑妃共同抚育这个孩子，而李氏却失去了亲自抚养儿子的资格。宋仁宗继位之后啊，李氏没处宫中，与众婢无异，因其他人畏惧刘太后的感事，也不敢对仁宗道出真相，因此仁宗一直以为自己呢就是刘太后所生，喊她叫大娘娘，称杨淑妃为小娘娘，母子间呢一直感情融洽，直到明道元年李氏病重，才被封为宸妃，不久就病故了，享年46岁。1034年，刘太后死后，24岁的仁宗啊，才开始真正执政，这个秘密也就逐渐的公开了。至于是谁最早告诉仁宗实情的，有两种说法，一说是杨淑妃劝说他说：“此妃弟母，弟自有母。”仁宗幼年的时期啊，一直是由杨太妃照料他的饮食起居的，那么仁宗对他也是非常有感情的，杨太妃在那样的政治环境当中说出实情是极有可能的。另一种说法呢，是皇叔赵元衍告诉仁宗，陛下乃李宸妃所生，非死于非命。李元衍自真宗死后啊，过了10多年的隐居生活，闭门谢客，不理朝政，在仁宗亲政之际啊，赵元衍突然复出，告以真相，应该呢也是情理之中。总之，仁宗在了解了自己的身世之后，在愤怒悲伤的同时，马上派兵士包围了刘后的住宅，要查清事实真相之后做出处理。他怀疑自己的母亲是死于非命，一定要打开棺木查验。当棺木打开，只见以水银浸泡、尸身不坏的李妃安详地躺在棺木当中，服饰华丽。仁宗这才叹道：“人言岂能信？”随即就下令撤散了包围刘宅的兵士，并在刘太后遗像前焚香祷告。原来刘太后在李妃死后，最初她是准备用一般宫人的礼仪来治丧的，但是宰相吕简是力劝刘太后，要想保全刘氏一门，就必须厚葬李妃。刘太后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了，决定啊以皇后的服饰来装殓发丧，并且用水银保棺。生母虽然被厚葬了，但是并没有冲淡仁宗对母亲的无限愧疚，他把刘氏 追谥为庄献明肃皇太后，把自己的母亲李氏追谥为庄懿皇太后。
1: 信息空间站，新闻进行时。

0: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为您送上资讯大餐。
1: 新闻大链接继续为您直播，接下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据以色列时报援引沙特阿拉伯媒体报道称，消息人士22号透露，美国和伊朗接近达成的协议草案预计将在数小时内公布。根据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报道，协议关键条款可能包括立即在所有战线，包括陆地、海洋和空中，全面无条件停火，双方承诺不以军事、民用或经济基础设施为攻击目标，停止军事行动和舆论战，承诺尊重主权、领土完整和不干涉内政。目前伊朗和美国方面对此消息尚无回应。伊朗外交部23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号与到访的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莫尼尔举行会谈，会谈持续至深夜。声明说，穆尼尔此访的目的是和伊朗官员就地区局势等问题进行交流，双方重点讨论了防止地区紧张局势升级、推动结束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最新外交努力和倡议。双方还就加强西亚地区和平稳定与安全等议题交换了意见。另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当前无法断言伊美协议已接近达成，双方分歧依然严重。据美国媒体22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召集国家安全团队开会商讨对伊朗战事相关事宜。白宫宣布特朗普本周末调整行程将留在白宫。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应沙特阿拉伯、卡塔尔、阿联酋及其他一些国家请求，他已下令将原定于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推迟2到3天。穆尼尔22号开始访问德黑兰，一个卡塔尔代表团也于当天抵达德黑兰，试图在最后关头进行斡旋。

0: 名香百里，风俗各异，异域茶情，别样风味儿。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你一起说茶事，品茶趣。
1: 茶具的选配常需依个人习惯和爱好而不同。茶盒是一种鉴赏干茶的美器，很多人喜欢用它来请客人欣赏茶叶。茶盒的形状多为有营口的半球形，通常用竹、木、陶、瓷、锡等制成。当然，茶盒最好用瓷制的，以更能衬托茶叶的性质、色泽。另外，用茶盒取放茶叶时，手不能碰到茶盒的缺口部位，以保证茶叶洁净卫生。家庭中，在饮茶时如果没有茶盒，可以用质地较硬的厚纸板折成茶盒形状予以代替。

0: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继续为您直播，来了解国际方面的消息。中国驻泰国大使馆23号发布通报，5月3号赴泰后失联的4名中国公民已被找到并获妥善安置。据悉，泰方已于5月22号成功找到失联人员，并已对其进行妥善安置。法国前总理加布里埃尔·阿塔尔22号宣布，将作为知名中间派人士参加2027年法国总统选举，挑战极右翼势力。阿塔尔当天在法国南部小镇米尔德巴雷参加完一场活动后宣布上述决定。他说，因为自己深爱法国和法国人民，所以决定参选。美国国防部22号公布第二批有关不明飞行物等不明异常现象的档案，共涉及222份历史文件、照片和视频等资料。这是美国政府本月8号以来公布的第二批此类文件。不明异常现象是美国政府目前使用的官方术语，指包括 UFO 在内的出现在空中、太空、陆地、海洋等区域暂时无法得到充分解释的异常现象。美国政府22号宣布，那些希望获得绿卡永久居留的在美外国人需要离境，返回原籍国提交申请。报道称，美国绿卡申请程序60多年来一直未变，这是特朗普政府在移民政策上的最新一项重大举措。今天上午时段的新闻大链接就为大家分享到这儿。主持人舒阳代表编辑萧毅，责任编辑施禅，监制严本华，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的精彩内容，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京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欢迎继续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内容。

0: 咦，废电池，你怎么啦？
1: 我找不到我的家了。
0: 哎，别哭别哭，我带你去找你的家。哎，你看那绿房子是不是你的家呀？
1: 这里面有苹果皮，这不是我的家。
0: 那你家里都有些什么呢？
1: 我家也有废旧灯管、过期的药品。
0: 好的，让我来看看这黑房子，里面是零食袋、用过的餐巾纸，这不是。蓝房子里面是塑料瓶、易拉罐，也不是。我再看看这个，里面是废旧灯管。哎，废电池，你快看，这是你的家，你的家是红房子。
1: 我终于找到我的家了，太谢谢你了。
2: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不是一类垃圾，不进一个垃圾桶。为了他们的相聚，请做到垃圾分类。
3: 520为爱赴约，5月20日江西福彩刮刮乐440万元赠票活动心动来袭。活动期间，对星光灿烂30元、喜相逢50元、喜相逢30元、喜相逢20元、翻6倍20元这5款即开票游戏中得60元、100元及300元奖级的中奖彩票进行促销。其中单张中60元赠送20元即开票体验券，单张中100元赠送50元即开票体验券，单张中300元赠送200元即开票体验券，单人最高可获赠3000元体验券。刮出好运，刮出惊喜，这个520不必只说情话，来福彩站点刮一张刮刮乐，为爱添彩，为生活添喜。
4: 北京时间11点整，
5: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4: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留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听众朋友，中国古代虽然没有现代的高科技和繁华的世界，但是他们对待生活的态度呢，却丝毫不比现代人逊色。那么古代人生活当中有十大雅事，你知道吗？好，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古代人的十大雅事。听众朋友，古代人的十大雅事您知道吗？焚香、品茗、听雨、看云、抚琴、对弈、品酒、养花、读书、探幽，这就是古代的十大雅事。我们先来说说焚香。焚香的时候，你会发现有的烟呢是往上飘，有的烟呢是往下沉。往上飘的呢是檀香，往下沉的是沉香。有一种珍贵的香叫龙涎香，其实呢它就是抹香鲸的排泄物，在古代呢是皇室专用香。你看，只要有小小的一块，它就可以在西湖边上啊买一套别墅了。檀香，乾隆皇帝啊唯一一块木质宝玺，它就是用檀香做的。古人晨起呢要点醒神香，办公的时候要点清新香，宴请宾客的时候呢要点鹅梨帐香。再来说品茗吧。品茗你知道，安吉白茶呢，其实它不是白茶，是绿茶。大红袍它不是红茶，它是乌龙茶，开水增添一点味道，这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最常见的喝茶的茶。其次呢就是品茶，把茶当艺术，在一个雨后天晴煮上一壶茶，看着窗外的景色，喝着茶，感受那且将新火试新茶的境界。茶的第三个境界啊，就是悟道，以茶为媒介感悟人生道理。据说茶道呢是一叶见天地，一味悟人生。你在第几层呢？还有一个雅事就是听雨。你知道吗，在古代啊，每一场雨都有自己独特的名字，绵绵细雨叫连仙，连绵不断的细雨叫淋淫或者叫淋泽，久旱之后下的雨叫甘霖。有人在躲雨，有人在等雨，有人听雨听到的是无限悲凉，有人听雨听到的是浪漫。再来说说十大雅事之四，抚琴。你知道为什么琴棋书画琴在手吗？因为古人认为啊，音乐是可以救命的。《黄帝内经》有五音疗疾的说法，宫商角徵羽，五音对应人体的五脏，宫音入脾，商音入肺，角音入肝，徵音入心，羽音入肾，用于调节身心。十大雅事之五是对弈。那您知道为什么古人都爱下棋吗？传说尧帝为了教育不受管教的儿子，发明了最早的围棋棋道，即人道下棋，教会我们如何取舍。人生啊，就像象棋，用楚河汉界分割棋盘，棋盘就如战场。下棋的魅力呢，或许就在于这份在博弈当中修炼的心态人生。十大雅事之六是喝酒。你知道吗，在下午五点到七点喝酒，不仅不伤身还养生呢。老话说申时茶酉时酒，这个酉时啊就是下午五点到七点。十大雅事之七啊就是赏花。你知道吗，一个喜欢侍弄花草的人呢，过得不会太差。人养花一时，花养人一世，你把花侍弄好了，花神呢就会落到你家。十二花神落人间，一半风雅一半仙。那您知道最旺家的花是什么花吗？你就记住四个字就行了，金玉满堂。金指的是桂花，玉指的是玉兰，满指的是石榴，堂指的是海棠。十大雅事之八就是读书。读书呢不仅能够增长知识，更能够改变气质。

读书读的不仅仅是书，更是王羲之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的可能，是学然后知不足的自省，是陶渊明没有会意便欣然忘食的喜悦。十大雅士之十是赏月，您知道吗？中国古人对月亮的雅称啊有多美，新生的叫朔月，缺了一半的叫弦月，圆满的叫满月，快消失的叫残月。玉盘指的是月，婵娟指的也是月。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接受生活的不完美，放下我们无法完成的一部分，心平气和地去欣赏四季的更迭吧。听众朋友，最后来说说十大雅士荀攸。漫步于丛林之处，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的理想生活状态。荀攸荀的是山穷水尽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豁然开朗，荀的是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的静谧。听众朋友，忙碌的生活当中啊，片刻抽身，去除杂念，给自己留一份独属于自己的闲适时光吧。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1: 越过时间和空间的距离，直面那些优美而浪漫的诗句，唯美解读古典诗词，用心体会传世经典。诗词之美在于情真意切，在于直指人心，千古华章，一生真爱。国学智慧诗词栏目，永远的春华秋月。

听众朋友，南乡子啊是唐教坊取名，后来呢是用作词牌，都是用江南风物的，是后蜀欧阳炯所创立，有单调和双调两种。宋代的时候，填南乡子的词人呐、非常的多，而且题材呢也非常的广泛，除了抒情之外啊，还有写景言志的作品。今天的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里，我们来读几首南乡子佳作，一起来体会词中的柔美与奔放。第一首，五代欧阳炯的南乡子，露入南中。露入南中，光廊夜暗撩花红，两岸人家微雨后，收红豆，树底纤纤抬素手。这首词啊，写南国水乡的风物人情，第一句交代的是地域，后面接着写光廊撩花等等南中风物，最后呢写到雨后树底下收红豆的一些情景，是写人情也见风物。词中写了绿的光廊、红的撩花和红豆，雪白的纤手，艳丽的色彩，使风物人情充满诗情画意。在花间集当中啊，这种质朴清新的风土人情词作啊，别具韵味。第二首是五代李寻的南乡子，新月上。他写道，新月上远烟开，灌随潮水采珠来，照穿花过归溪口，孤春酒，小亭揽牵垂岸柳。这首词写采珠人傍晚归途当中泊船沽酒的情景，你看弯弯的月儿爬上夜空，在月光照耀之下，弥漫的雾气渐渐散开，采珠人在夜色下从容划船，穿花过溪，泊船买酒，一个划字，一个穿字，一个泊字，这一切在作者笔下呀，就像是一幅优美清新的水墨画，徐徐向读者展开。第三首是宋朝王安石的南乡子，自古帝王。他写道，自古帝王州，郁郁葱葱家气浮，四百年来成一梦堪愁，晋代衣冠成古丘，绕水资行游，上进层城更上楼，往事悠悠君莫问，回头剑外长江空自流。这是一首怀古诗，上阙盛赞六朝古都金陵的繁华，下片写登楼揽胜，抒发往事似水的惆怅。作者呢以金陵为题来咏史抒怀，把六朝兴盛与衰亡的历史看作是人生一梦，隐含着作者借咏史抒发忧国忧民的心情。第四首，宋朝晏几道的南乡子，新月又如眉。他写道，新月又如眉，长笛谁叫月下吹，蝼蚁暮云初见雁南飞，漫道行人雁后归，意欲梦佳期，梦里关山路不知，却带短书来破恨，应迟还是凉生

枕石。这首词呢，是晏几道成家之后外出之时怀念爱人而写的一首词。这首词一开始写因月下闻笛，暮天见雁，勾起对远方家人的怀念，后面呢接着写好梦难成，佳音不来只悠远，表达了词人内心的怀念之情。晏几道的这首词词章短小，但意象丰富。第五首是五代冯延巳的《南乡子》：细雨湿流光，细雨湿流光，芳草年年雨恨长，烟锁凤楼无限事，茫茫鸾镜冤亲两断肠，魂梦任悠扬，睡起杨花满绣床，薄幸不来门半掩，斜阳妇女残春泪几行。这是一首归情词。这首词它摆脱了花间词人对妇人容貌与服饰的描绘，而转向人物内心感情的刻画，思深词理，在词史上啊有一定影响。全词语言明字雅丽，笔法离合自然。第六首是苏轼的《南乡子》：贺杨元素拾遗守密州，东吴望余杭，云海天涯两渺茫，何日功成名遂了，还乡醉笑陪公三万场，不用诉离殇，痛饮从来别有常，今夜送归灯火冷，荷塘坠泪阳宫却姓杨。这首词开始想象与友人两地相望的情景，以及功成还乡的愿望，表达别后思念之情。接着表示不以世俗的方式来表达离情别绪，并且写出了对友人的赞赏之情。宋朝辛弃疾也有一首《南乡子》，叫《登京口北固亭有怀》。他写道：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这首词通过对古代英雄人物的歌颂，它表达了作者渴望像古代英雄人物那样金戈铁马收复旧山河，为国效力的壮烈情怀。整首词写景抒情议论密切结合，融化古人语言入词，活用典故成语，通篇三问三答，层次分明，互相的呼应，集景抒情，借古讽今，风格明快，气魄扩大，情调乐观昂扬。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我们都知道成语别开生面呢，本意是使原来已经暗淡模糊的画面重放光彩，生面指的是新的面貌，后来呢比喻另外开创新的风格形式或者是局面的意思。那您知道这个成语出自哪儿吗？又和古代的哪位名人有关呢？好，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成语别开生面呢，它是出自唐代杜甫《丹青引赠曹将军罢》，其中呢写道：凌烟功臣少颜色，将军下笔开生面。曹罢呀是唐代的画家，他擅长画人物和马。长安凌烟阁会有唐朝24位开国功臣的肖像，由于年代已久啊，原先栩栩如生的功臣像现在大部分呢已经剥落了。那次玄宗就把曹罢召来，要他重新画过。曹罢就阅读了大量史料，对照已经暗淡模糊的功臣肖像仔细琢磨，精心构思，然后挥笔绘制。不久，24位功臣的肖像重放光彩，并且以崭新的风格展现在人们面前。安史之乱之后，曹罢流落到了成都，靠在街头替路人画像过活，晚景啊极其的凄凉。杜甫了解了曹罢的身世和遭遇之后，非常同情和感慨，写了一首诗赠给他。诗中啊有这样两句：凌烟功臣少颜色，将军下笔开生面。后来别开生面这个成语啊就这样流传了下来。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容器。人心是容器，时常刷新，时常清空，才会面朝阳光，轻装而行。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磊，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今日评 APP 继续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1: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0: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1: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2: 江西广电正式面向全省征集100套样板房，市场价1200元每平的全屋整装，广电补贴价每平米几区899元，今年报名10000再抵30000，地上掏50000元，用官方信用做担保，24个施工节点先验收再付款，25项一线品牌材料全包，立即拿起电话拨打19257912315，您就能获得每平方899元的活动价，4套免费效果图，15件套全屋家具，5年质保，机会仅限100个家庭。相信广电，告别装修陷阱。
3: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0: 聆听岁月留下的老歌，那些珍藏的情愫此刻随着音乐在心头辗转。
1: Yeah, yeah, yeah, yeah. 5 3 1

见青春，感受美好，路过青春，望见美好，回忆青春，重拾美好。哎呦，要 ready to move

0: 520为爱赴约。5月20日，江西福彩刮刮乐440万元赠票活动心动来袭，活动期间对星光灿烂30元、喜相逢50元、喜相逢30元、喜相逢20元、翻6倍20元这5款即开票游戏中得60元、100元及300元奖级的中奖彩票进行促销，其中单张中60元赠送20元即开票体验券，单张中100元赠送50元即开票体验券，单张中300元赠送200元即开票体验券，单人最高可获赠3000元体验券，刮出好运，刮出惊喜，这个520不必只说情话，来福彩站点刮一张刮刮乐，为爱添彩，为生活添喜。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3: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服务视障人士，还原电影魅力，文化助残，共享美好生活。星空影院由江西省残疾人联合会主办，江西省图书馆协办，每周六周日上午无障碍电影公益时间。星空影院，无障碍，爱无限。

0: 用声音传递色彩，用聆听感知艺术。欢迎来到光明影院，我是讲述人，来自中国传媒大学的硕士研究生李承贤。本片的讲述稿由中国传媒大学硕士研究生钟亚楠撰写。今天要给大家讲述的这部电影名叫《羞羞的铁拳》，是由开心麻花影业、新力电影和猫眼影业联合出品。该片是北京影视出版创作基金扶持作品。该片根据开心麻花创作的同名话剧改编，主要讲述靠打假拳的拳击手爱迪生和正义感十足的体育记者马晓，因为一场意外的电击身体互换，性别错乱后的两人互坑互害，无意揭开了假拳界的秘密，惹来了一堆麻烦。最终在卷帘门副掌门张珠瑜的指点下，向恶势力挥起了羞羞的铁拳。下面请您跟我一起走进这部喜剧电影《羞羞的铁拳》。画面中，一群大白鹅从卷帘门内跑了出来。
1: 我今天要教你们的是武林中失传已久的一种练功秘法，把这些广告插在过往的车辆上。
2: 什么？
0: 爱迪生看着高速公路上飞驰而过的车辆说：“
2: 多危险呐，根本不可能。”
1: 秀念
0: 听到副掌门的召唤，楼梯上的秀念一个空中侧翻来到了马晓面前，自信地接过他手中的小广告，甩着头发向高速公路中走去。秀念来到飞速而过的车流中，将小广告往空中一抛，他一个箭步冲刺，随后奔跑起来。这时迎面驶来一辆大货车，秀念直接飞跳起来，用手接住空中的小广告，用右嘴叼住一张，动作潇洒帅气。然而大货车向着秀念径直开去，只听砰的一声，秀念被撞倒在马路上，身体还抽搐着。众人目瞪口呆地看着眼前这一幕。爱迪生刚想上前，又有一辆车快速地驶来，从秀念身上碾过。画面来到秀念的葬礼上，
1: 在下面好好练，争取灵石。
0: 副掌门在给秀念上香，卷帘门剩下的三个弟子跪在秀念的遗像前为他烧纸，泣不成声。副掌门也站在一旁为秀念烧纸，他把一盆纸一股脑丢在火盆里，火灭了。
3: 你要走？
0: 爱迪生进屋开始收拾行李。
2: 再待下去我命都没了。
3: 那你不想还钱了？
2: 快醒醒吧。哎，三年前我都打不过吴良，你女记者想跟他打，怎么可能啊？
3: 那如果我告诉你，三年前那场比赛其实是你赢了呢？
0: 得知真相的爱迪生一脸震惊地看着马晓。他们二人来到外面的台阶上喝酒，爱迪生说：
2: 谢谢你把这事儿告诉我啊。
3: 谢谢？你不生气吗？你不想报仇吗？你不想把金腰带夺回来吗？
2: 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现在说的还有什么意义啊？来喝酒。
0: 说完，爱迪生将手中的啤酒一饮而尽。不一会儿，地上堆满了两人喝光的空易拉罐。
2: 干死他！
0: 爱迪生喝多了，抱着柱子对着天空大喊。马晓躺在一旁也醉了。
2: 造谣的记者，弄死！
0: 爱迪生把手中的空易拉罐用力一扔。
4: 打到我了！
2: 你是记者？
4: 那怎么了？
2: 你说你这女的，你长得也行，你也有点气质，你为什么要当记者？来，你跟我唠唠，来唠唠。
0: 马晓坐起来晃悠着说：“
4: 我好怕。”
0: 画面闪回到马晓童年。
5: 四年一班的马晓同学给大家汇报，在此次本市扫黄打非行动中，是如何成功的举报了自己的父亲。
0: 马晓走在话筒前，行了一个少先队礼。
6: 那天我放学回到家，哎，爸爸哪儿去了？
4: 他从小就不管我，就知道赌，欠一屁股债，他什么坏事都做。我要举报他。
2: 那你妈呢？
4: 我妈被他当成赌注说给别人了。
2: 你妈太可怜了。
4: 不不不不，她可开心了。我有的时候就恨， 为什么那个赌注不是我，这样我就可以远离我爸，我就拼命的上学，我好好念，考得远远的，结果还是没躲开我爸。
2: 那么恨你爸，你不当警察啊你？
4: 对啊，我怎么当记者了？我错了，我错了。
0: 爱迪生走到马小身边，拍着他的肩膀，安慰他说：“
2: 妈还哭了呢。你是个好记者，你跟他们不一样。”
4: 我不是好记者。
0: 爱迪生用手戳着自己的胸口说：“
2: 我胳膊是断了，但是我从来没想过放弃。记者冤枉我打假去，连资格都被取消了。
7: 好。”说我打假全是吧，我就打给你们看，我让你们看看我的拳到底有多假，我让你们看看这个拳头有多假。
4: 我不该当记者。
2: 又哭了呢。哎，
7: 别回去。
0: 马小用手捂住嘴，
2: 这个自己多难看啊，太丑了。给自己录下来了。
4: 没有，我真的不漂亮。
2: 那你喝一个。
4: 不能再喝了。
2: 太脏。
4: 我不能再喝了。
0: 两人踉跄地走着。
4: 我再干一个。
2: 我不能再喝了。
4: 那我得再干一个。
2: 我干一个。
4: 我不能再喝了。
2: 我不能再喝了。
4: 那我得再干一个。
8: 我师弟是不是伤心死了？
3: 都怪你，让着要走。
0: 副掌门在躺椅上慢慢睁开眼，马小在一旁给他扇着扇子。
3: 你醒了？
9: 暂时先不用脸发广告了，你们去练练耐力。
2: 不会是设计广告吧？
0: 副掌门轻轻摇头，手往天空用力一指。
10: 往上看。
0: 众人来到森林中。
3: 我们都跟这站了一个点了，咱们到底在干什么？
0: 副掌门将两个小拇指插入口中，用力发出声音。空中飞来一只雄鹰，两只爪子牢牢地抓在树干上。副掌门上前介绍：“
10: 这是一只来自遥远雪域的贵族雄鹰，叫龙傲天。敖鹰你们都知道吧？就是想要驯服它，就不能让它睡觉。曾经有很多人试图想要熬过它，但是没有人能够做到。说是敖鹰，最后都变成了敖人。”所以你们想突破肉体的极限，就必须熬过它。
3: 这也太难了吧！
2: 别怕，我陪着你，咱俩一块儿熬死它。
0: 马小开心的点头。
11: 从前有座山。
0: 马小和爱迪生在龙傲天对面坐下，睁大眼睛开始与他对峙。马东在二人身后搬来水缸、大铁锅、桌子等生活用品，准备打持久战。到了晚上，马东在后面搭起了帐篷，他裹着毯子，打着手电筒，看着二人继续熬鹰。白天，两人在原地刷牙洗脸，马东在后面为两人做饭。晚上，两人在原地裹着被子取暖。就这样，一天一天过去了，两人的黑眼圈一天比一天深，头发也一天比一天乱。马东还请来了按摩师上山为他们捏脚放松。又一个晚上，龙傲天突然开始抖动起翅膀，两人惊喜地以为就要成功了。然而龙傲天并没有倒下，爪子依旧牢牢地抓着树干。爱迪生和马小只能继续他们痛苦的熬鹰生活。

0: 有一天，两人在前面熬鹰，马东在后面与一只大蛇纠缠在了一起。他用力地把蛇从身上抽出，不停地抽打，还用手比了七寸，想攻打蛇的要害。就当两人在前面快要熬不住的时候，爱迪生说：“
1: 他咋那么能熬呢？”
0: 就在这时，龙傲天先支撑不住倒下了。
1: 成功了，我们成功了，东哥。
0: 马小回过头，看到一条大蛇腹中凸起，像是吞下去一个人。爱迪生拿起一个大铁勺敲打着，
2: 给我跳出来。
0: 这时东哥举起一个椅子跑了出来，用椅子砸着那只大蛇。
3: 这货吃我帐篷。
0: 龙傲天的遗像被摆在秀念的旁边，
4: 你们熬死他了。
0: 副掌门上前上香，卷帘门的三个弟子跪在遗像前烧纸痛哭，
4: 但你们能熬死，证明你们的耐力已经非比寻常。你们接下来的任务就是完成红绿绿绿绿绿绿绿的挑战。
5: 什么意思？
4: 红鲤鱼，绿绿绿绿绿。
0: 副掌门将烧纸全部倒在火盆里，大家一起来到河边开始训练。一个人用竹竿从河里跳起水，另一个人要准确地用手拍到鱼。
3: 哎，他们干嘛叫你驴啊？多难听啊！
6: 我他妈叫马户。
0: 爱迪生和马小相视一笑，准备开始练习。先是爱迪生用竹竿从河里跳鱼，马小来拍鱼，马小一条鱼都没有拍到，换爱迪生来拍鱼。爱迪生不费吹灰之力地拍到了鱼，得意地冲马小挑眉。爱迪生又拍到了，
6: 红鲤鱼，绿鲤鱼，红鲤鱼，绿鲤鱼。
0: 爱迪生都拍到了，正得意地晃动着身体，然而没有掌握好平衡，一屁股坐在河里。岸上的马东着急地扑了出去，结果爱迪生只是坐在河里，并没有被冲走，但扑在河里的马东却消失不见了。卷帘门内，副掌门对马小和爱迪生说：“
7: 认真找了吗？周边都找遍了。”
0: 副掌门从身后拿出准备好的马东的遗照：“
6: 师哥，
4: 宣布吧，
1: 照片都准备好了。”这么大个活人就不再找找了？
6: 再找找，不都找了两大圈了吗？赶紧宣布吧！
8: 副掌门，师伯，师伯找着了！
0: 卷帘门弟子从门外跑进来通报，三人立马下楼。
8: 吓死我了！
0: 马东卧倒在门外，面色发白。马小赶紧上前查看。
4: 杜哥，师兄你怎么样了？谁救的你啊？恩人在哪儿？
0: 马东颤巍巍地伸出手指着前方，画面中一对渔人夫妻转过身来说。
9: 我们在出海口打鱼，远远地看见它飘在海面上，
10: 再晚半个小时就飘到公海里了。
1: 真的是谢谢你们了。
9: 能够救起它也是一种缘分啊！而且各位看起来都似曾相识，我们有缘再见。
0: 这对夫妻转身下楼离开了。镜头拉出全景，众人目送着两人离开，镜头又从远处缓缓拉近，副掌门和爱迪生久久注视着两人离开的方向。转场到屋内，马东躺在床上裹着被子瑟瑟发抖，爱迪生在旁边给他盛粥。
2: 你说你是不是缺心眼？我又没事儿，你看清楚了吗？就往下跳。
3: 没事儿，爸也得跳。
0: 带着马小身体的爱迪生转过身，用勺子给马东喂粥。
2: 还嫌烫？
3: 等等等。
0: 马小走过来坐在床边说：“
1: 我来喂吧。”
0: 爱迪生将碗递给马小，马东用手推着马小，眼神示意想要女儿来喂他，还对爱迪生张开嘴。马小并没有把碗还给爱迪生，而是舀出一勺粥细细的吹凉。
1: 闭嘴，喝你的粥。
0: 马东赌气的偏过头不喝。
1: 张开
3: 啊！
0: 马小将一勺粥喂进他嘴里，马东一直歪着头冲爱迪生笑着。马小又舀了一勺粥喂马东，这时旁边的爱迪生也张开嘴凑上前。
2: 啊！
0: 马小将一勺粥伸向爱迪生，却没有给他吃，而是喂入了旁边的马东嘴里。三人都笑了。副掌门率领一行人浩浩荡荡地来到了高速公路上。
11: 你们要利用所修炼的耐力和反应完成终极挑战，以祭奠秀念和傲天的在天之灵。
2: 是超度还是超越？咱俩试试吧。
0: 上一秒两人还信心满满，下一秒面对飞驰而过的车流还是感到害怕。两人在高速公路上犹犹豫豫，还是没有办法将小广告插入车中。
12: 3456789010，
0: 随后两人开始更加刻苦的训练，监督马小蛙跳，锻炼体能。两人一起熬鹰，一起做红鲤鱼、绿鲤鱼与驴训练。来到高速公路，爱迪生和马小看到对面的卷帘门弟子已经可以将小广告插入车中，两人备受打击，继续训练。
13: 我愿陪你吃苦，有人陪的左右才能风雨无阻，虽然前途未卜，我愿陪你吃苦，
12: 赶紧了，
13: 陪你
12: 二三走，
13: 我们该有多苦，天翻地覆你撑住。想哭就来我
0: 经过不懈的努力，马小的速度越来越快，状态也越来越好。再次来到高速公路时，马小终于能将小广告插入车中。两人终于成功了。
1: 大哥，你看房吗？
12: 地铁沿线黄金地段，
1: 无比挑高，超大空间，
12: 豪华装修，你保不住。
1: 卖客厅送阳台，提我不打折。
0: 副掌门欣慰地看到马小已经可以和卷帘门弟子过招了。
11: 你每天穿梭在如此高速的车流中发广告，车都撞不到你，区全速能耐你何？世上武功，唯快不破，是不是有种恍然大明白的感觉？
0: 马小重重点头。
11: 来，打我！
0: 马小一个弓步上前，一拳打在了副掌门的肚子上。
11: 这回知道！
0: 副掌门倒在马小怀里，众人上前扶住。
14: 师弟啊，一晃
0: 马小学成，三人该下山了。
14: 我们该下山的时候，你我师兄弟就此一别了。
4: 此次一别，还不知道何时能再见。
14: 你就当我没来过。
4: 师兄，临别之际，我有一招绝学相授，学之，受用无穷。
14: 早干嘛去了？现在才教啊？
4: 也是才想起来。从古至今，武林中有两招绝学：一阳指和狮吼功。30年了。我用了整整30年的时间，将两招绝学并成了一整招。看好了！
0: 众人期待地看着副掌门，只见副掌门深吸一口气，缓缓抬起双臂，左手握拳抵住右臂，右手食指向前勾了一勾，一脸霸气地喊道：“
8: 过来呀、啊！”

0: 完了。
1: 其实拳拳脚脚都是一些皮毛，人一定要有信念。
2: 大家不再听他嘚嘚，转身离开。
3: 就走了，话还没说完呢。
2: 三人信心满满的下山，准备在比赛中大施拳脚。
4: 女士们，先
2: 现在是澳门的拳击比赛现场。
4: 红色一方是五战四胜，号称
5: 按照 UFK 的规矩，你至少要打败四个排位靠前的选手，你才有资格挑战无聊。前两个回合一定要保持体力，注意放手。
6: 已经连续认输四场比赛的爱迪生选手，我不知道他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在我看来，这场比赛就是自取其辱。
2: 解说的话音刚落，马晓一个踢腿就秒杀了对手，所有人都惊呆了。裁判上前宣布比赛结束。

0: 装比赛，拿到了挑战无良的资格，咱们找个地儿庆祝一下吧。
1: 去哪儿庆祝啊？
0: 去我家呀。
1: 啊？
2: 我家的床又大又舒服。
3: 两人在休息间打情骂俏。
0: 快帮我！
4: 你看，
0: 哎呀，这特别疼。
3: 马东走了进来。
5: 医生，那个有人找。
3: 画面转到无良的包间内，爱迪生和马晓一起走了进来。
6: 叫我们来干什么？
3: 马晓怒视着无良。无良举起酒杯，喝了口酒，说：“
7: 别紧张，我不是来催你们还债的，我是来提醒你一下，今晚的比赛你得输。”我这么跟你说吧，肯是我的人，你就别再给自己惹麻烦。虽然我根本就没觉得你能赢，但是我爸认为还是有必要提醒你一下。
6: 要我输，不可能。我不光要打赢肯，我还要打赢你。
7: 爱迪生，你到底想干嘛？
0: 等他打赢了你，我们再全买他赢，不就够还你的钱了吗？
6: 我们全台上见。
3: 马晓拉着爱迪生离开了。
8: 今天晚上将迎来一场非常重量级的比拼，站在红色一方的是连续六场比赛未尝一败的 Ken， 而他的对手正是逆袭黑马爱迪生。
3: 爱迪生和马东在场外为马晓加油。
9: 快冲！
3: 比赛一开始，肯就率先冲了上来，幸好被马晓躲开了。
9: 看上去非常不错，我认为爱迪生今天很有可能续写他的连胜传奇。
3: 马晓一脚踢住了肯，两人扭打在了一起。
10: 爱迪生的进攻虽然猛烈，但是肯丝毫没有受到影响。我对肯非常了解，
9: 是吗？
10: 肯打肯干，肯吃苦，我肯看好肯。
3: 肯一记重拳打在马晓头上，接着又是几个组合拳打在马晓身上。
9: 放手！把胳膊抬起来！完全陷入了被动挨打的局面。
8: 爱迪生黑马之路今晚肯定被肯终结。
3: 楼上观赛的无良露出微笑，而场外的爱迪生满脸焦急。马晓双腿锁住肯的脖子，被肯挣开了。经过观察，爱迪生判断，
2: 我想拼一命。
9: 他们想拼一命，躲他！
3: 马晓听到指令，快速趴下，用手将肯扳倒，然后用腿牢牢将他锁在地面。肯经过一番挣扎，最终挣脱了马晓的压制。他刚从地上起身，就被马晓快速抱起，压在了栅栏上。
9: 发力了，躲住！
3: 两个人倒在地上缠抱着，马晓略占了上风。马晓牢牢锁住肯的脖子。
9: 爱迪生选手依靠娴熟的地面技术找回了主动权。
0: 受伤，再吃苦。
3: 肯将马晓直接举起摔向栅栏，两人同时倒下。
8: 爱迪生的逆袭之路到此为止了，
9: 太可惜了。爱迪生全体，爱迪生好像没有出手，他没有出手，他依然控制着肯，他占据了场上的绝对优势，他现在离胜利是有一步之遥。太神速了，爱迪生怂了，爱迪生伤痕累累，太不可思议了，爱迪生选手居然夺得了战局。
8: 的获胜者是爱迪生。有什么想跟大家说的吗？
3: 抱着马晓身体的爱迪生抢过话筒说：“
9: 无良，洗干净脖子，等死吧！”
3: 三人冲着无良一同做出抹脖子威胁的动作。
11: 等咱们打败了无良啊，挣的钱除了还债之外还能剩不剩啊？
0: 好啊，咱们怎么办？
11: 画的都给你。
3: 三人正开心地说笑着，一辆黑面包车从侧面快速别过来，逼停了他们的车。马东准备下车理论，看到一伙黑衣人拿着棍子从面包车上下来，吓得马东赶紧

0: 并关上车门，加速倒车逃跑。没想到后面也来了一辆面包车，被前后夹击堵住了退路。黑衣人抄起棍子，跳上马东的车，用力地砸着玻璃，现场陷入混战。黑衣人将马东从车里揪了出来。马丁车和马小正和黑衣人打得起劲时，马东被吴良一棍子打倒在地，马小也被黑衣人用棍子摁倒在车上。吴良抡起棍子又要朝着马东挥去，吴良停下来，马东捂着脑袋倒在地上，黑衣人一棍子打在马小腿上，马小一下子跪在了吴良面前。吴良上前一脚踩在马小脸上说，
1: 真是出乎我的意料。
0: 爱迪生上前推开吴良，从地上扶起马小，
1: 还护着呢。哎，爱迪生，你原谅他了？
2: 什么事儿？
1: 爱迪生，你还不知道之前诬陷你收买我的那篇报道是哪位大记者写的呢？要不是他，还真不一定能引起这么大的轰动。
0: 马小红着眼冲上前要打吴良，被吴良闪过，并且一拳打在马小肚子上，
1: 给我废了他的胳膊。
0: 黑衣人一棍子打在马小背上，左右两个黑衣人上前摁住马小的手，艾迪生上前踹开黑衣人，马东也从地上飞扑过来。三人疯狂地向前跑着，一大片黑衣人在后面追着。马东推起路边小摊的推车，发疯似的向前冲，看样子要和黑衣人拼个你死我活。
3: 奔跑吧！
0: 话锋一转，马东将推车掉了个头，看着打不过就赶紧跑了。
3: 都是我，你们瞎呀！
0: 爱迪生和马小甩掉黑衣人，回到家中。爱迪生一言不发地走到阳台，马小跟在身后问，
4: 你没事吧？
5: 那篇报道是你写的，为什么一直不说？
4: 我当年是被吴良利用了。
5: 你的报道不是一直没错过吗？
0: 马小上前握住爱迪生的手，
4: 对不起。
0: 爱迪生睁开，
5: 对不起。你知不知道那篇报道对于我来说意味着什么？一句对不起就完了。
0: 爱迪生说完苦笑着转头就走。马小叫住他，
4: 你去哪儿？
5: 决赛你不用打了，我不需要这样的补偿。
4: 爱迪生，你给我站住。你以为你现在变成这样是我造成的？是吴良造成的？是你自己？是，你是被打趴下了，但是不站起来是你自己的选择。
0: 爱迪生冲到练拳的木桩上，把木桩上用纸板做的金腰带一把扯下来，当着马小的面撕碎扔在地上，转身离开了。马路上，爱迪生开着摩托飞驰而过。屋内，马小捡起爱迪生撕碎的金腰带，马小接起电话，
6: 大记者，你去问问爱迪生，拳王和你爸，他到底选哪个？
0: 夜幕下，马小一人在天台上沉思，他似乎做了一个决定。第二天，马小独自一人来到全场，他看到马东正在被吴良当成陪练打着。
4: 放了，我就在决赛中输给你。
0: 吴良一拳将马东打倒在地。吴良解下拳套，
1: 故意输给我？你凭什么认为你能打赢我？
0: 马小走向训练用的沙袋，一脚踢了出去。

0: 武良正要发作，吴德走了进来。
1: 爸，
2: 爱迪生，你是想让我放了马东，
1: 还有之前的债，一笔勾销。以我俩现在的赔率，我输了，你会赚得更多。但如果我要是拼尽全力，这谁输谁赢还不一定。
2: 我本来的计划就是让你输，只要你肯合作，没有什么条件不能答应的。
0: 马东鼻青脸肿地爬起来，无力地看着马晓和吴德父子的交易。终于到了决赛这一天，
3: 169期 UFK 拳王挑战赛的现场。时隔三年，爱迪生将再次向吴良发起挑战。吴良三年内保持全胜战绩，所以我认为吴良将毫无疑问的会获胜。
4: 那你的意思就是，爱迪生要是能赢就是个奇迹？
3: 不好意思，不相信奇迹。
0: 带着爱迪生身体的马晓独自一人坐在更衣室里想着什么。他终于深呼一口气，站起身来到了现场。大门推开，马晓走入赛场。
4: 各位观众，爱迪生已经进入了赛场，正在做最后的准备，但爱迪生看上去好像有些不在状态。
0: 马晓准备完毕，站到了拳台上，突然赛场灯光熄灭，而后又亮起来了，迎接吴良的出场。

0: 是全盲，全场都沸腾了。
1: 吴良脱掉衣服，露出满后背的纹身，看着马晓一脸挑衅地进入了拳台。
2: 女士们先生们，蓝色一方就是蛰伏三年复出后连续
3: 战胜坑等四名选手的话题选手艾迪生，而红色一方则是
2: 雄居拳王宝座三年无人能动摇他地位的吴良。
1: 按照比赛礼仪，马晓向吴良伸出双手，却被吴良无视了，
4: 显出对爱迪生的不屑。
5: 以爱迪生的实力，确实还无法获得拳王的认同。
1: 第一回合开始，卷帘门内，副掌门和其弟子对着电视机，表情严肃。
6: 人民，问。
4: 第一回合比赛开始。
1: 两人先是目光试探，随后吴良率先出拳。马晓迅速低头躲过，快速起身，一左一右两拳相继打到吴良脑袋上。
5: 什么情况？爱迪生居然打了一血！
1: 马晓几步上前，和吴良扭抱在一起，在他耳边说：“
6: 打我！”
1: 吴良将他推开，接着挥出一拳，又被马晓躲过。马晓接连给吴良几拳，吴良毫无还手的余地。马东对着吴德说：“
7: 你演得真好。”
1: 两人缠打在一起，吴良一把将爱迪生推在栅栏上。
6: 你要干什么？
8: 我太想了，太热了。你有血了，我去擦擦。
1: 马晓一个手肘打在吴良头上，快步上前，双手抱着吴良，将他举起，重重的摔下。
7: 确实过分了。
1: 马东站在楼上和吴德一起看着比赛，被黑衣人一把拉着坐下。
4: 爱迪生确实输了吴良，这肯定出乎了大部分人的意料。
5: 没错。这也出乎了我的意料。
1: 马晓地面攻击压制着吴良，一直处于上风。马晓将吴良扣手推到龙边，吴良看到了在场外戴着帽子的爱迪生。吴良被激怒了，一个翻身站了起来，挣脱了马晓的压制。吴良抱起马晓扔在地上，挥着拳头朝他扑过去。吴良骑在马晓的身上，一拳接一拳地打着。
4: 吴良开始发挥他真正的实力了。
5: 吴良的重拳非常致命，对于艾迪生来说，属于他的比赛已经结束了。
1: 所有人都紧张地担心着马晓的命运，马晓还在场上坚持着。
5: 第一回合比赛结束，全方失控了。
4: 吴良
1: 并没有停下，仍然在打马晓。
5: 场面十分

0: 他被蚂蚁血这事儿对他造成了不小的影响。艾迪生冲上拳台，将马小扶起来休息。没事吧？啊？他拿毛巾给马小擦着身上的汗。
1: 我可以做的。
0: 你已经做得够好了。不打了，就到这儿。回家。
1: 不行，我要所有人都知道，你才是真正的拳王。
0: 拳王现在对我来说根本就不重要。
1: 你没有必要为了我拼成这样，听懂了吗？
0: 爱迪生一手砸到栅栏上，马小抓着爱迪生的手，
2: 坚持到现在了，给我个机会，让我弥补我的过错。相信我，我一定能打败我。
0: 爱迪生看着马小吻了上去。两人曾经的画面一幕幕闪过，从落入泳池互换身体到共同训练并肩作战。
3: 我不是拳王，我是变身怪胎。
4: 我们是变身怪双胞胎。
3: 怪双胞胎。
0: 就在此时，空中打过一个闪电，电流顺着拳馆的电闸流向场内的电线，再流向铁笼边，兴奋的二人被电流击过，全场灯光熄灭。光再亮起时，爱迪生和马小缓过神来，看着自己的身体，惊讶地发现两人的身体已经换回来了。马小摸着自己的脸，
5: 换回来了，怎么现在换回来了？爱迪生，我可以。
0: 爱迪生站起来，紧紧抱着马小。马小看着爱迪生，摸着他的脸说：“
5: 我刚被打成这样了。”“
6: 你好好休息，下面就交给我吧。”
0: 现在是真正的爱迪生开始比赛了，他重新戴上牙套，目光凶狠地看着无良。
7: 比赛开始，
0: 无良率先冲向爱迪生，跳起来给了爱迪生一拳，被爱迪生用手肘挡住。无良接着几脚踢向爱迪生，都被爱迪生灵活躲过。爱迪生调整好姿势，发起进攻，一拳打在无良下巴上。爱迪生占据了优势，
8: 爱迪生反击了，他的进攻方式完全改变了，仿佛换了个人。
0: 爱迪生和无良缠抱在一起，爱迪生用手扣住无良的脖子，用力抬起，将无良摔向地面。
7: 缠抱的力气。
0: 马小在场外默念：
7: 爱迪生趁势夺住了无良。
8: 断头台成型了，断头台一旦成型，基本无阻。无良现在的死状十分危险。
0: 爱迪生在地面紧紧锁住无良的脖子，没有想到的是，无良竟然用手一个个掰开爱迪生的手指。马小发现了，裁判装作没有看到走开了。
3: 掰手指你都不管？
0: 无良掰开了爱迪生。
7: 哎，挣脱了，挣脱了！
8: 他怎么做到的？
0: 无良借机扣住爱迪生的左臂，被爱迪生翻身挣脱。无良一拳将爱迪生打倒在地，用双腿锁住爱迪生的左手。
3: 他千万不能失去控手。
7: 无良用十字固锁住了爱迪生，如果爱迪生不认输，他的双臂将被截断。
3: 爱迪生看上去十分痛苦，显然已经快撑不住了，但他还在坚持。
0: 第二回合结束，无良还是没有松开爱迪生的左手，裁判上前用力分开二人。
7: 比赛结束。
9: 爱迪生虽然熬过了第二回合，但是他的左臂受到了重创，不知他是否还能继续比赛。
0: 爱迪生脑海里浮现出之前那场被无良折断左臂的比赛，整个人陷入了恍惚的状态。
5: 爱迪生，
0: 马小上前拍醒爱迪生，双手捧着爱迪生的脸看着他。
5: 我会一直陪着你。
0: 两人深情地望着彼此。爱迪生捂着左臂站了起来，裁判上前
10: 你这手臂还能继续比赛吗？
0: 爱迪生坚定地点点头。
2: 我要把属于我的金腰带夺回来。
0: 说完戴上牙套继续比赛。双方都已经摆好了架势，但是可以看到爱迪生的左臂还在微微颤抖着。
1: 放弃。
3: 第三回合比赛开始，最后一个回合，你认为爱迪生还能坚持多久？
9: 爱迪生的左臂早在三年前就撞，现在再一次受伤，所以我认为他坚持不到敲钟。
0: 武良疯狂地攻击着爱迪生的左臂，用腿一次次重击着爱迪生的左臂。武良牵制住爱迪生，将他推向龙边。
3: 武良开始利用爱迪生不变的左臂不断地发起进攻。
11: 不让我！
0: 武良用力地折着爱迪生的左臂。
9: 这样的身体面对武良，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还在坚持。
0: 武良将爱迪生松开，接连给了他几拳。武良跳起来，借着铁笼向爱迪生提出致命的一击。
3: 爱迪生被击倒了。
0: 爱迪生倒在地上，吴良挥着拳头冲上来。
11: 起来呀你，起来！
0: 就在吴良这一拳快打到爱迪生时，爱迪生的脑海里突然浮现出敖英的画面，他双脚抓地，竟然直直地站了起来。把迎面冲来的吴良吓了一跳，大家都惊讶地瞪大了双眼。
3: 他怎么站起来的？
0: 吴良吞了口唾沫，继续进攻，都被爱迪生一左一右灵活地躲过。吴良惊呆了，更加发狠地朝爱迪生打去，还是被爱迪生一下又一下地挡过了。
1: 红鲤鱼，鲤鱼，鲤
0: 鱼！马小反应过来了。
3: 红鲤鱼，鲤鱼，鲤鱼！红鲤鱼，鲤鱼，鲤鱼！
0: 爱迪生开始反击，
4: 我去乱跑啊！有眼睛，我就知道，我马上就进来武斗，多少空间？
3: 爱迪生开始向吴良发起了猛烈的进攻，一边进攻还一边叨叨。虽然我不知道他在叨叨什么，但是他的局势确实已经逆转了。
9: 他竟然拼到了这种地步！连我也想看一看不败拳王倒下的那一刻。
4: 我就宋瑶台给我过大招。
0: 吴良一个旋转踢腿再次击中爱迪生的左臂，爱迪生捂着左臂倒在地上。
9: 如果他的手臂再次折断，我敢肯定他的后半生将告别拳台。
0: 爱迪生捂着左臂，血流满面的从地上挣扎的站了起来。

0: 良也站了起来。爱迪生指指自己的左臂，朝吴良伸出右手，用食指勾了一勾。
1: 你过来呀！
2: 他在干什么？他竟然用左臂故意挑衅吴良，他这是要放弃他的拳手生涯吗？
0: 吴良和爱迪生同时向对方冲去，发起最后一击，场上的气氛凝固起来。马晓、东哥，所有观众都紧张地看着两人。即将接近吴良，爱迪生腾空挥起右拳，打在吴良脸上，两人重重地摔在地上。爱迪生首先挣扎着站了起来，裁判跑去看吴良，用手势宣布：“
3: 爱迪生赢了！
1: 爱迪生真的创造了奇迹！
3: 爱迪生！
1: 爱迪生！爱迪生！爱迪生！爱迪生！”
0: 马晓从场外冲进了拳台，一群记者也都举着相机冲了进来。
4: 爱迪生终于在 UFC 的拳台上重新证明了自己。
1: 我不知道他站起来需要多大的力量，但是他做到了，他真的做到了。
0: 爱迪生和马晓在记者的包围下相拥，两人头抵着头，喜极而泣。

0: 女士们、先生们，下面我来宣布，新的拳王诞生了，他就是爱迪生。
1: 爱迪生高举着拳王的金腰带。
2: 谢谢

0: 马晓从旁边拿过话筒。
1: 爱迪生先生，我现在能采访你一个问题吗？
2: 站着采访多累啊，去我家呀，我家的床又大又舒服。
0: 两人抱在了一起，周围的相机闪烁着。卷帘门内，副掌门和其弟子面前的电视机上，原来根本没有比赛画面。
3: 还能不能调出来了？
4: 仍在努力。
3: 努力吧，能赶上重播就算他妈少了多少奖了。

0: 赛后，两个警察带走了吴德。吴德看着逮捕令，再看向拳台上的马小，马小举着手里的录音笔朝他挥了挥。
1: 吴德滥用职权并涉嫌绑架，已被撤职查办，无良终身禁赛。他俩用不着你说，你交代。
0: 马东正在派出所内接受盘问。
2: 我有什么可说的？
3: 要不你再查查

0: 我们的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聆听。本片的音频讲述由中国传媒大学、北京歌华有线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东方嘉影电视院线传媒股份公司联合制作出品。
1: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2: 陆晨，哪个系的？
3: 大学有喜欢的人。
4: 他喜欢你呀。
2: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5: 好久不见。
2: 好久不见。
1: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6: 记忆之门，
1: 重温
6: 重温
1: 往日情怀。

0: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陈，很高兴又和大家在一起畅聊健康饮食话题，为我们的朋友的健康问题呢排忧解难。那么在收听节目的时候，你也同样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

0: 目热线400-831-8181，400-831-8181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今天在直播间同样有请到的依旧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医主任医师德高望重的任老。任老您好。
1: 小陈您好，老伙伴们大家好。
0: 还有任老的徒弟也是大家喜爱的高级营养专家，您的健康管理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您好。
2: 嗯，您好小陈。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哎，赵宁老师啊，咱们昨天聊了一个大家普遍都很关心的话题，这个话题呢是现实情况特别严峻的一个健康话题，那就是咱们的心脏。是吧？
2: 哦哦哦，对，昨天我们聊过这个问题。
0: 是的，你看，我跟着这个任老和赵宁老师啊，耳濡目染，也都知道啊，有一个说法叫做心呢是君主之官，对吧？
2: 对，
0: 意思是讲的就是它是日常咱们养生或生活当中的重中之重嘛，你要说心很重要，对吧？但是这么重要的一个器官或者这么重要的一个事儿，让我不解的是，怎么还有那么多人还是在为心脏问题困扰着呢？
2: 啊，那就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呗。
0: 嗯，
2: 对不？因为你刚才讲了心为君主之官，它心脏的重要性其实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都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在生活当中呢，我们该怎么去正确的养护我们的心脏，这个方法好像很少有普通的那个百姓知道这样的事儿。但是我因为接触的比较多嘛，好像看到大家走弯路的这个现象也是比较多的。就因为我总想吧，通过我的一些实例，然后告诉大家，就要想调理心脏的问题，你首先也得弄清楚，也得弄懂我们的心脏到底是怎么了，然后它需要的是什么，我们才能够正确的去调理它。反正哎呀，反正可能见多了之后吧，我要见着谁，就包括我们家楼下也是，有大爷大妈一看着我一打招呼，我第一句话就会问我最近那个身体怎么样，就三句话不离本行，你知道吗？然后就会说，哎呀，现在挺好，什么睡觉什么都踏实了，怎么地？我说，哎呀，那挺好啊，我就会心里就像开了花似的。这谁要是告诉我，哎呀，哪儿都好，就是睡觉不行，要累呀，老了，我就不爱听这样的话。我一听这样的话，我肯定跟他，我详细的去讲，我说不见得。我说你看我师父这岁数，一天天南海北的还在走呢。我说什么叫老了？可能身体这个器官性的东西我们无法去阻窄，但是我们可以让我们生活年轻态的东西更多，就是你需要知道怎么去养，你知道不？哎呀，反正这个东西吧，我也发现我自己有职业病，完每次遇到大家第一句话怎么样，最近身体怎么样。
0: 所以啊，我说你看张林老师，我觉得你真的是时时刻刻都在想着身边的人能够给他更多的一些帮助，这已经成为你生活里面的一个习惯了。你看是吧？你看昨天有听众朋友打热线过来问的问题，那你就可以特意给他一个这个中药的养心茶的这么一个方子。那我也是收到了很多听众的反馈啊，大家都说的最多的一个事儿就是按照这个方子来煮茶喝了之后，心脏是不是就不闷了，舒服了，睡觉也就踏实了。就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您真的是实实在在的就是帮助大家了，因为这个方式很简单。
2: 对呀，
0: 很容易做。
2: 那肯定的呀。就是我现在感觉什么呢，你要说职业天天跟我师父在一起吧，就是这种耳濡目染也有可能。我也是想过我所学到的一些东西吧，能够让大家能够获得健康。其实我别的反正也不会唠，那唠一唠就能唠到什么养生啊，怎么去化解你现在为难的这个事儿啊，就会唠到这儿。其实我昨天教大家的那个中药养生的那个方法，那个茶你还记得吧？
0: 对，记得，
2: 对吧？
0: 茶，
2: 对，昨天我给你煮的那壶茶，
0: 好喝。
2: 其实那个好喝呀，那个茶啊，它真正的来源不是我信手拈来的那四味药，而是从郭毅主任养心方的基础之上给大家裁剪而来的，啊，就是原方在人家那儿呢。因为我觉着吧，要问题不太重的话，比较轻的同志可能用不上那个大组方，可能几味药就能解决问题。第一，我给大家简化起来之后，你发现没有，如果对上症的同志，你用起来还是很方便的。那你要能够坚持用下去，我相信对大家是很有裨益的。但如果连那四味方子都觉得很复杂不想用的话，那我真的

0: 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帮助大家合理而又有效的去调理你心脏的问题了。就是他这个方子吧，反正从我认识他以来，我所把他的方子推荐给我有很多的朋友嘛，推荐给他们之后，他们都说效果还是不错的。因为从药理上去分析呢，那个方子就基本上是符合了我们现在所倡导的一个治心脏病的，一个是补心气儿，一个是通淤堵。这就是调理心脏的一个思路的问题，因为我昨天好像也跟大家讲到了这个事儿，就是咱们现代人的这个饮食习惯还有生活方式啊，你要跟再早就是三四十年之前去比，其实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一些变化了。然后调理我们现在人的这个心脏问题，其实更需要我们去结合现在的科技与时俱进。你要完全去依靠单一的，就是老祖宗那个时候的方法的话，我就觉得有点不太合适，因为，我们所处的环境和条件也不一样，对吧？我那时候说，那也五六十年之前，那都饿死的人是比较多的，你吃不上东西。五六十年以后的今天，你看现在都是撑死的。就是不是这个病就是那个病，所以你要原封不动的去照搬以前的那些就古医书上所写到的东西啊，它有的不太适合现代人去用，所以我们就必须得学会与时俱进去改良。那么什么样的调理方式适合我们现代人的这个体质，才能真正去改善我们心脏的问题呢？我这些日子反正跟郭毅吧，我俩聊的时间比较长。我俩有一个默契，就是现代人调理心脏的问题，一定是需要两种手段同时进行的，一个是补心气，一个就是通淤堵，得是双管齐下的方式才能得到有效的这个结果。
1: 对，张老
0: 哎
1: 师，我觉得你说的太对了。昨天呢，那个咱们的中医养生茶，我觉得就是特别适合现代人。您说的刚才讲的，适合现代人的体质，而且呢，
0: 对
1: 它
0: 呀，
1: 在补心气和通淤堵的这个两个方面，它做到了一个平衡的一个实现。
0: 对，
1: 确确
0: 它是
1: 实实，大家的反馈都很好。
0: 是的，它就是很适合现代人的。你比如说郭毅主任，他们是中医世家，他家里都是几代呀，都是大夫。后来他又拜我们辽宁省的一位名老中医李国信为师，然后就专门研究心脏问题，研究四五十年了。就是我就说啊，他的这个养心的方子肯定是很独到的，而且是很实用的。昨天我给大家那个养心茶，我让你喝的那个，我不讲嘛，就是郭毅主任养心方的简化版，我就是给大家简化了。
1: 我觉得这种简化版呢，确确实实让大家觉得又简单又易学又有用，对吧，张丽老师？那么咱们可不可以把这个郭毅主任的养心方啊，大家也学习学习啊，也开开眼，对
0: 讲
1: 吧？
0: 那个养心方，那
1: 对。
0: 应该没有问题，因为早些年我就把郭毅主任的这个养心方已经慢慢的就都给我们更有需要的一些人家了。他是专门去调理那个心脏的秘方。你要再早的时候吧，人家那个方子都是家族的那个财富，人家都是不外泄的。但是郭毅哈，我就说他这个人吧，我俩聊得开，你就瞅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就是一个什么样人，我就属于大大咧咧的，你知道不？我不计任何方式，只要是能有用的，我歪门子倒洞子，我都在想办法去要一个很好的结果。郭毅主任他也是那样的，他其实是一个，我个人觉得啊，他是一个心中很有大爱的一个人。而且我跟他曾经就探讨过这个问题，我说呀，那你们家族的这个方子，我要是公开的话，我说那会不会一个涉及到什么侵权，另外一个这涉不到涉不涉及到什么家族什么秘密呀、秘方什么的那些东
1: 是
0: 西？
1: 啊，
0: 但是对，刚开始人家郭毅讲，他说确实是因为这个方子的构成啊、组合呀、炮制什么，都是他们自己家世代人，就是传下来的好东西。但人家说现在时过境迁，咱也不能就守着我们的秘方，然后过一辈子。然后说的我们就是他们家族现在想开了，你知道不？到他这一辈儿的时候，他就想把这个方子给公开，然后能更好的去造福人类。人家说就是我这个百年一过，最起码我留下一个好的方子，能让大家念想我。这要是都抠抠搜搜抠在家族里的话，那我觉得，他说那个意思的话，什么对后人不好。反正从他这一辈儿吧，哈，改变了很多家族的一个习惯。但对我来说，那得意的肯定是我们呐，我们患者呀， 对不
1: 对？
0: 那我当然很支持他能把这个原方能够公开。哎呦，反正现在我也用了很多年了，人家也没有说我侵权，没有咋地啊。他这个方子是原方啊，原方、
1: 啊、
0: 原方是十味药材、
1: 啊，
0: 我昨天给大家公开的是四味，
1: 就是这个原方里面是十味中草药材。
0: 十味，对，
1: 昨天的那个四味只是一部分，那整整十味药，那我很期待这个到底另外六味是什么？因为我插一句话啊，就是您刚才讲郭毅老师是一个非常有大爱的人，然后在潜心研究这个方面四五十年，有两个方面很触动我。第一个呢，就是郭毅老师能够在四五十年只研究一件事儿，这个事情是很不简单、很不简单的，因为有些人可能研究一个事儿四五年都不一定能坚持下来，那四五十年对一件事情上面的研究，它一定是一个是周全，就是研究的非常的全面，第二个是研究的非常的深刻，对吧？在这一件事情上面，我觉得郭毅老师的这个精神是，我觉得就他就是真的是符合我们大家对于中医大家的一个认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您刚才讲的这个十味组方的这个事儿，他能够把这个事儿给公开出来，就是我觉得您用您的话讲它叫一个大爱，但用我们比如讲我代表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讲的话，它其实是放弃了很多的所谓的经济的一个利益的收获，因为我们都知道有些秘方啊，它不外传的，它为了啥不外传，它一辈子指着这玩意儿吃喝。那么郭毅老师会把这个东西公布出来，就是他会觉得这个事儿能帮助更多的人，这个真的是属于不到一定境界是很难做出这样的事儿来的。所以呢这两点我觉得真的是我代表听众朋友们是在这里我就要感谢一下咱们郭毅老师，当然也感谢咱们赵英老师能够认识这么好的一个又正派又正气的这么一个中医大
0: 家。我可以把您的谢意呢转达到郭毅主任那里，这都没有关系哈。
1: 嗯，
0: 但是他这个方子我真的希望哈，既然人家公开了，那么大家呢就要珍之重之，好好的把它用起来，也对得起人家做出的这份牺牲
1: 对
0: 吧和贡献。
1: 对，
0: 哎，他这个吧，养心方的这个方子吧，十味药材说多不多，说少也不少，但这十味药材各司其职，缺一味都不可以。你看这个十味药材啊，他跟我讲的，他说他们家呀，把这个养心汤分为两个部分，就是那就等于说十味药材是分成两队，其中一队是专门干补气这个工作的，因为气为血之帅，他说补气还是这个方子当中最重要的一环，所以他在补气的药当中他选用了六名成员都是用于补气的。你比如说灵芝，他这个原方里有灵芝，灵芝嘛那传说当中的仙草，这个灵芝呢它有养心安神和补益心气儿的一个作用，所以他把灵芝放到了最重要的位置。其次就是黄芪和党参，黄芪和党参哈，其实他俩在补气里边算是一对黄金搭档，专门用他俩去解决像我们心脏问题出现的气虚导致的乏力胸闷这种情况。你就看啊，但凡是调这个心脏病的这个药物当中，黄芪和党参都是出现频率比较高的，因为它专门能够解决你那个胸闷乏力，如果气足了，你的心脏泵血才能更加有力量，所以这两个药在调理心脏的上面的时候基本上是不可或缺的。所以人家郭毅老师也把这个药放到了他的养心汤里边，这是补气当中的第三味药。其次是什么呢，就是茯苓。茯苓呢它是健脾的，它有健脾宁心的作用，同时也有补养心脾之气的作用，所以你看人家家族里边就把茯苓给收录了进来。你要跟我们更多健脾方面用的茯苓比较多，但是在这里边他拿它补气用的也是比较妙的一个点。然后就是肉桂，它这个肉桂啊有温补心肾之阳的一个作用，中医讲阳气足则心气自旺，所以在这里它那个肉桂出现的这个作用就是在于温你的肾阳、
1: oh,
0: 啊，温肾阳的这一块、
1: 嗯、
0: 就是很牛的、
1: 嗯、
0: 你看它都是有一定的讲究的、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包括第六味药当中的甘草，甘草也是不可或缺的。甘草呢补脾益气的同时它有一个最好的作用，就是和事佬、
1: 哦、
0: 什么叫和事佬，
1: 调和，
0: 就是哎家里面 就是来调节这个气氛，打破尴尬的，就是你把你们的意见综合到。

0: 益气，我是来解决你问题的，就是这个甘草。
1: 嗯嗯嗯、
0: 甘草有调和诸药的作用。你看这上面这六味药，补气的这六味药的作用就是强心强动力的，它就完成了这一点。所以你看这十味药真的哈，就是各有各的妙处，把它调和到一起去，共同努力，然后就能达到最好的这个结果。人家这个方子啊，真的挺不简单。你想有拥有这个方子，研究它的时候得付出多少的辛劳？
1: 嗯 嗯, 嗯。
0: 中草药当中1000多种啊，从其中去挖掘这么几种药材，哎呀，很不容易啊，很牛的这个技术。
1: 对呀。
0: 啊。
1: 那么您刚才讲到的是上面六味药是用来补气的，对吧？
0: 啊。
1: 那么补心气儿、强动力，那么接下来还有四味，那四味是不是就是用来通瘀的这么一个作用的吗？
0: 啊，对呀，
1: 剩下来
0: 就是通瘀的呀，
1: 瘀了、啊。
0: 接下来的四味药都是通瘀的呀。你看蟹白，蟹、
1: 嗯、
0: 白我昨天我记得跟大家讲了，基本上治疗什么胸痹症、什么冠心病、心绞痛的，都少不了蟹白这个药。蟹白是通阳散结、行气导致的，所以你缺了这一个的话，你的疼痛就很难能够减轻。用它就是来解决你这个胸痹、疼痛、胸闷的这种症状的。所以蟹白在治疗心脏的药物当中也是不可或缺一味。对吧，它这个方子里头也有蟹白，其次就是我们所说的桃仁和山楂，这两个也是黄金搭档，它俩是活血化瘀的，然后山楂还能够降脂消食，能够辅助去化解血管里的这个垃圾，所以这两个药在这里头你看也是起到了很妙的一个画龙点睛的作用。最后一位就是葛根在这里啊，是达到通瘀堵作用的一个升华，因为它能生清疏筋，去改善我们脑部和心脏的供血。所以你看有一些脑血管里边提取那个葛根素，也是在用在现代的临床当中，作为注射液存在的也有很多呀。所以就这个药也是比较好的一味药材，这不就十味吗？
1: 嗯，
0: 这十味药材有六味是补气的，这四味就是通瘀堵活血脉的。
1: 哦，那你这样的加起来6+4=10，对吧？
0: 哎，
1: 十味药全了。
2: 郭毅的这个养心方，十味药当中的选择是非常讲究的，配伍呢也是很精妙的，全方补而不滞，通而不伤，补心气则心血有力，通瘀堵则心脉致疏，所以说把中医的智慧发挥到了淋漓尽致。
0: 对，你像现在咱们生活当中常见的一些胸闷啊、气短啊、心慌啊，还有乏力的一些中老年同志啊，还有那种就是也是挺常见的，就稍微活动一下或者说爬爬楼梯就在那儿就喘气大喘个不停的同志，其实这些都是属于心气虚的那种范畴。那你像有晚间的那种胸前区的一种刺痛或者是固定位置的这种疼痛的话，那几乎就是我们所说的心脉瘀堵的这个人。那么对于现代人来讲啊，你无论是心气虚还是心脉瘀堵，其实它往往都是同时发生在一个人的身上的。那你这种情况，对，它就是基本上就跟我们现在不良的生活习惯呐、啊，还有那个什么生活方式的这个不科学长期积累而导致的。但这种情况呢总能在我们的身边发现，就是它普遍的发病率会很高。
1: 对对对，你看前段时间就跟稍微留意一下新闻、
0: 哦，
1: 就会发现几乎每一天都有我们熟悉的人是因为心脏的问题而离开了这个世界也好，还是有什么问题也罢，对吧？所以我觉得我们明明知道心脏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
0: 嗯、君主之官嘛，
1: 君主之官啊，然后但是又还是有那么多人有这个方面的问题。那么赵宁老师说，一方面是大家的重视程度不一样，第二个呢是即便知道了方法它也是缺少的。所以你看像郭毅主任的这么一个养心方，还有我觉得真的是可以说是守护了咱们现代人的心脏健康的问题。哎，我觉得这才是一个大专家、大的中医家传的这么一个中医，为我们社会现代社会做出了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贡献。嗯，真的是很好，
0: 确实是这样。就这个方子的利用率和愈后的效果还是不错的。
1: 嗯，
0: 你看我头一段时间吧，那个我跟老郭，郭毅主任，我们还救助了一位 当时是快70岁高龄的一个心脏病的一个患者，而这个患者他的

0: 亲戚，他也是心内科的一个医生。完了聊一聊的时候，他突然之间就问我们一个问题。他说那个什么，他说我不瞒你们两位老师哈，那个我爸心脏就不好，而且现在的问题挺重。他说我呀，对我爸这个情况呢，就是很无奈，因为你心内科他一般的治疗方法，除了介入，就是一些应急性的一些输液。他说我爸介入他做不了，就身体情况弥散性的改变嘛，支架他装不了，所以他就觉得，他就说，你看我就学了这么多年，白学了。正好聊到这个，就是他爸的这个问题了，然后老姑就在旁边问了一句，他说那个你爸现在的这种状态维持多久了？然后正好那阵儿吧，要开会。然后那个什么主持人呢，还叫什么大会，反正是负责人吧，他就在前面说，就说那意思让大家就位，马上就要开会了什么的，咱俩就没再继续聊这个事儿。等那个开会的过程当中，这个小赵呢就给我发那个信息，他说那个赵宁老师，你能不能问问那个郭主任，说像我爸现在的这个情况，就是中医的角度，能不能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哪怕就是延长老爷子的寿命都可以。正开会呢，他给我发这个信息，完了回头我就把这个事儿吧，就跟那个郭毅我俩就讲了。他说你实在不行的话，咱们这么的，今天太晚了不方便，明天的，明天我们上那个你联系小赵，他说他要行的话呢，我们上他家里去给老爷子看一看，看看了解一下什么样的情况，知道不？完我就把这个事儿就跟小赵说了嘛，那小赵当然是很高兴了。我俩是第二天的时候就过去了，当时他爸爸。让我看上去可能得，反正年龄瞅着是不年轻了，就脸色也好啊，还有那个就是眼神也好啊，基本上，像80岁左右。他其实他没那么大岁数，他其实也就是不到70岁的这个年纪，他就是看着比较老。完了上去以后吧，郭毅就问他，他说你那么的，就是你父亲早上吃没吃东西？然后他说："哎呀，少吃了一点，吃不进去，没有胃口，就说舌头没有味儿。"然后说："那让你父亲说，老爷子，你能听懂我说话不？"老爷子点头，然后就让他张嘴看了一下他那个舌头上的那个，一个是舌苔的颜色，一个是舌下静脉，就发现他的舌苔啊都是发紫的。
1: 哎呦，
0: 然后我
1: 多
0: 们搁他身边的时候，如果安静的这个条件之下哈，他能听到他那个嗓子发出，
1: 哦。
0: 就是哎，就是这个事儿。就是他喘气，
1: 喘
0: 他就
1: 气儿，
0: 自带的这个事儿，
1: 就是，
0: 哎，他这个问题呢就比较麻烦，一看就是得病时间久了出现的肺虚的这种症状。然后当时那个小赵在旁边呢嘛，他就很详细的介绍了一下他们家老爷子的整体情况，包括检查报告啥的都拿过来了。我们一看，完后来一问，说那老爷子那个情况还有什么是比较特殊的？他说，哎呀，就是晚上。容易发病，心前区的这个疼痛和后背的这个疼痛，一般晚上的时候发病是比较高的，一
1: 啊，
0: 疼起来的话
1: 对，
0: 就是十几分
1: 晚
0: 钟。
1: 上是会比较
0: 他们
1: 凶
0: 现
1: 险，
0: 在对晚上重，然后能做的事情就是那个舌下去含服那个什么，就是速效救心丸这些东西。你其实呢，我们大家有的时候犯病不也得去含吗？就是常规的这种治疗手段，就是除了这个的话，他爸爸想要进一步的做介入什么的，小赵说那是血管的状态不好，没有办法做，
1: 就
0: 因为他
1: 是
0: 爸血脂高。
1: 支架也做不了，
0: 对，做不了啊，就是血脂高嘛，他就做不了，而且心脏的问题比较重，那也很难能够去进行支架手术。然后当时一看他老爷子那个情况吧，说话就觉得就特别弱，你懂吗？他说话的声音就特别弱。然后有的时候我们就能看跟他交流时间长了，屋子里不冷，你看那个老爷子啊，就明显的在这个位置，就是鬓角这个位置有汗珠子，那就是说明什么呢？他这边一说话的时候，他耗气，他固摄不住，就是气固摄不住，这个汗就出来了。
1: 他就
0: 他说
1: 是
0: 这
1: 他
0: 种
1: 不
0: 情
1: 是
0: 况
1: 热
0: 都是
1: 的，
0: 不好的一
1: 是
0: 种
1: 虚
0: 这个
1: 汗，
0: 症
1: 对
0: 状，
1: 吧？他不热，他不是热的，他是
0: 对，
1: 虚汗，对
0: 对，不
1: 吧？
0: 是热的，对对对。然后他儿子呢就跟我们介绍啊，说几乎就凭他的关系吧，什么北京上海的一些能够够得着的关系都去看过了，那基本上普遍的治疗手段也都是现在的这几种，到哪都是这样子，什么阿司匹林呐、啊、他汀啊、硝酸甘油什么那个速效救心丸啊、什么独参汤、补气汤什么的，他说他都全都用过。完后来那个我们不就问他了吗？他说那你，因为你也是心内科的医生啊，你考虑过没有？如果那个西医的方式，就现代医学的这个方式对老爷子不适合，那你有没有？

0: 说的你不行，给他那个什么，
1: 对
0: 按照
1: 呀，
0: 中医的方式去试一试。
1: 嗯，
0: 然后他就讲，他说呀，我这一天这工作啊，反正也是当医生的啊，没有一个不忙的，基本上家里都顾不上。
1: 对对。
0: 就是他老爷子有很多情况都是他媳妇儿跟他说的，就是几乎顾不上家里。完，我说那你妈妈怎么没看着？你妈妈怎么没过来那个什么，就是看着老爷子什么的啊？然后那个小赵就跟我们讲，他说他没有妈。我当时听完了，我就在想，哎呀，我寻妈妈可能是因为什么样的意外或者怎么地啊，就没了或者走了。
1: 嗯，
0: 他就说，他说不是，他说我从小就没有妈，因为爸妈离婚了，
1: 嗯，
0: 他爸把他一个人给带起来的。后来这不就开始上班嘛，工作，然后结婚。你像什么那个，他父亲的情况，他自己吧没有太注意到，就是单位有的时候让体检了，拽着老爷子去，什么高血脂、冠心病、心绞痛什么的，反正就都有这些问题。他是最近的这个一两年的情况，然后才发现，病情有点严重了。这个老爷子没事儿就跟他媳妇儿跟他俩就讲啊，说你俩呀得早点要孩子啊。你说
1: 嗯，
0: 要不然我这身体我连大孙子我都看不着，我就得走了。我这身体一天没有一天了。说那个什么呢，你现在比如说你有个孩子什么的啊，我这个还能帮你去看个一两年儿。你时间要是再腾长了的话，就我就有心无力了。因为患者自己他知道自己的身体情况，他就比较悲观，再
1: 嗯嗯嗯。
0: 加上他儿子本身就是大夫嘛，又没有什么好的方法，那你就更悲观了。你说哪个患者要是遇到你那，哎呀，大夫说我也没有招啊，你回家吧。你说他的心里得是啥样？
1: 那是，
0: 对不对？所
1: 对，
0: 以他父亲的身体就变坏的速度就比较多，然后就是那个什么哎呀，就整的小赵心里头就很不好受哈。一看他爸说这些就不好
1: 别
0: 受。
1: 说他不好受，
0: 后
1: 我
0: 来你
1: 听着
0: 说
1: 我都觉得
0: 那
1: 有
0: 怎
1: 点
0: 么办？
1: 尴尬，哎。
0: 对。我俩可尴尬了，就跟我讲的这些东西，说我们能为他做什么？除了说能把他的身体调一调之外，你说家里的这些事情，他俩要不要孩子的事情，你说我俩能帮他什么？什么也帮不了。所以就觉得我俩在那坐着听他讲述这段故事的时候，我都觉得是很尴尬。然后我就有心是啥呢？我说，哎呀，你爸在这儿呢，咱就别讲了，就
1: 嗯
0: 别
1: 嗯
0: 说
1: 嗯，
0: 了。
1: 是。
0: 然后就针对他这个问题啊，我
1: 对。
0: 就跟他聊了几句。后来我跟郭毅我俩出去的时候就聊啊，说他爸现在的情况就是长久以来导致的心气虚加上心脉淤堵
1: 嗯。
0: 所形成的这个高血脂，高血脂就是淤堵所产生的呀，
1: 对。
0: 排不出去啊，对吧？你心绞痛也是啊，淤则会疼嘛，然后冠心病的这个问题，所以我跟那个老郭当时我们就商议，我说老郭你那个养心方子呢，直接
1: 哎，
0: 给他开过去，让
1: 是
0: 他
1: 是
0: 用吧。
1: 是是是，
0: 对，那很简单的嘛，因为它很对症嘛，
1: 对，
0: 你也就不用说的用一些那个方子，还得让你看看效果或者啥，这个不用看，因为几十年了用这个方子的人都好使，所以他就把这个方子呢就给小赵了。小赵吧，西医，他对这个中药他不敏感，一看着有十味药材，他就告我们了。他说那就上药房去抓呗。他说那你就去抓吧，你再不行的话就上那个郭毅那儿去，然后让那小孩给你们熬好了再拿。他没
1: 哎，
0: 有，他因为离得太远，他就没过去，就到药房啊，到那个他们那边也有中医科嘛，到中医科那边
1: 也
0: 给他个
1: 行，
0: 给他
1: 哎，
0: 开了点药，就让他去抓去熬，就熬得熬啊，搁家里没人给他熬，很费劲的这个熬药也是个功夫啊。那
1: 是，
0: 对双职工的家庭来讲，还有一个老爸老爹病成这个样子，你能指望他熬药吗？所以肯定搁家熬不了，他都是搁医院给你熬好的，然后带回来放冰箱里，你
1: 一袋一
0: 吃的
1: 袋
0: 时候
1: 的
0: 拿热
1: 啊，
0: 水烫一下就吃，都是这个样子的
1: 对。后
0: 啊。
1: 来老爷子
0: 完
1: 怎么
0: 了，
1: 样？就用了以后怎么样？哎，
0: 那确实是有改变。我没说嘛，就是别的方子你还得跟人家说啊，你先吃半个月，你看看怎么样。
1: 探探
0: 这个
1: 路
0: 方子不用啊，因为你已经用过很多很多次了，但凡是用的我都挺好。后来老爷子吃这个方子一周左右的时间，小赵给我们发微信啊，然后跟我们说他爸现在晚上睡觉就是可以连续睡眠三四个小时，有的时候能睡5个小时，
1: 哎，那挺
0: 就
1: 好。
0: 不会说半夜被憋醒，完哐哐哐跟那咳嗽、倒气、出汗，又张大嘴似的，他就不会是这个样子。他说这话就觉得，哎呀，我这个还死不了，我还能再活几年啊，就这种心理状态的改变，这是第一周。后来又接着吃，吃来吃去吧，他那个刺痛的频率就减轻了，知道不？刺痛的感觉就减轻了。后来他这种情况几乎就是，你比如原来每天都发生的话吧，调到不到半个月的时候，他几乎你。

0: 比如说三四天、四五天，偶尔能发一次就不错了。
1: 哎，
0: 那么你这种情况，哎呀，对患者来讲就很高兴啊。
1: 是啊，
0: 你不知道一个患者看到生的希望的时候，他整个眼睫毛都是乐的，你知道不？完了，等吃一个来月的时候吧，赶到天气好的时候，他儿子儿媳妇儿下了班儿，中午回来的时候能陪他，能够稍微吃点东西，陪他溜达溜达，到楼下去转一转，比如说喝碗豆浆啊，或者吃个豆腐脑啊，吃点什么小东西，能陪他走一走，哎呀，很不错的。虽然说走那一大圈儿，他讲话了，走个得二，他一圈得有20多分钟，将近半个点儿。回来到门口了也喘，你说让他直接上楼，他也上不去，他也得搁楼下歇一会儿，搁小凳子上拿小垫儿一垫，休息个10分20分。哎，他家是3楼，你不坐电梯可以上去，
1: 哦，
0: 可
1: 那
0: 了不
1: 不
0: 得
1: 得
0: 呀！
1: 了了，哎，
0: 可了，
1: 那
0: 他
1: 是不
0: 说
1: 得了，
0: 对，老爷子不爱坐电梯，他说他晕，就一坐那个电梯，噔上去他脑袋晕，你知道不？他心脏不好嘛，那个电梯里头气压低。所以他就不舒服，哎，完事他就那个啥，就总走楼梯。哎，那天3楼不也一口气上来了？你说他喘不喘？他也喘，但是他不是像以前那样憋得喘不上来气、憋通红，他不是那样子的了。后来3个来月，老爷子几乎你就看不出来什么了，就是你看他搁家干点活，擦擦地，给你焖个米饭、摘个菜，哎，这些都行了。但是做菜不让他做，因为做菜有油烟，你知道不？怕他这问题没好利索，都一般都整好了回来，我还给我看照片呢，就看小赵他爸，你知道吗？刚开始我都
1: 咋
0: 没
1: 样？
0: 认出来，老爷子穿了一个蓝色，你还给我看照片呢，就看小赵他爸，你知道吗？刚开始我都
1: 咋
0: 没
1: 样？
0: 认出来，老爷子穿了一个蓝色的水蓝色的衬衫，那个风纪扣系得可严实了，
1: 精神头好。
0: 哎，精神头好，我都没认出来，戴了一个就过去那种前进帽，你懂不？
1: 我知道知道那种帽
0: 你看没看过？就戴那样一个帽子，照了个照片儿，我也分不出来在哪。我估计是楼下呀，还是哪个公园啊？我看不出来。但是那个老爷子真的那个精气神挺好，
1: 那
0: 我
1: 就
0: 瞅
1: 是，
0: 他站的也没有是弯腰驼背站不住的那种，
1: 那就
0: 没
1: 是
0: 有那个
1: 找
0: 状
1: 到
0: 态。
1: 了精气神，找到了生活的希望了，对吧？
0: 哎呀，那这还不希望，还啥希望？这就很大的希望了啊！所以当时那个照片我转过来，我师傅我还给你看了呢，对不对？我师傅还说这老头再有个10年20年没有问题，这师傅是不是你的原话？我
2: 健康对人来说是自己的福气，对整个家庭来说呢，是莫大的财富。郭毅的养心方确实功德不小啊。
1: 哎，对呀，任老说的太对了，就是健康就是老来的福气，对吧，张林老师？这么好
0: 对
1: 的养
0: 对，
1: 心方，您教大家现在怎么煮这个茶饮怎么样？就是说，这个方我们有10个嘛，然
0: 主
1: 后这个养心方
0: 啊，
1: 我们怎么用茶饮的方式来给大家，也是这
0: 煮
1: 么
0: 养心
1: 用
0: 汤
1: 起
0: 啊，
1: 来？哎，
0: 养心
1: 对，
0: 汤这个吧，你别煮了。我的建议是啥呢？因为它这个方子，你像灵芝什么的，它需要久炖，但是山楂不能久炖。你山楂放久炖，还有那个蟹白放久炖了之后，就是煎煮的时间长了之后，
1: 哎，
0: 药效就
1: 这是
0: 受影
1: 我
0: 响
1: 没
0: 了。
1: 考虑到的啊，
0: 所
1: 这
0: 以你
1: 确
0: 在
1: 实是
0: 家
1: 不
0: 煮
1: 方
0: 养
1: 便。
0: 心方不行，养心方吧是郭主任他们几代人他们家里传承下来，人家现在也不自己熬了，人家现在都已经升级了。我在早的时候，他们在那个厂子里边去鼓捣那个方子，配那个方子的时候，我有幸也跟他去参与分析了一些。我们呢也，反正我能干啥我就干点啥，提供点力所能及的一些帮助吧。现在人家家自己吃那个养心汤都是新剂型的成品了，不用熬了。那熬谁熬得起啊？就郭毅主任那一天天忙成那个样子，跟那个陀螺似的忙。你让他回去煮药去，他哪有那个功夫煮啊？所以人家现在都有成品了，他有现成的了。那你想要自己做的时候，那可麻烦了。你一会儿又工艺的问题，然后你又考虑吸出率的一个问题，煎煮时间火候还不一样，还很难去把控的问题。哎呀，那你不好整。所以他那一袋新型的制剂，我说现在科技我是比较欣赏的。他那一袋那个养心汤，等着让我们平常熬的话，得喝这6碗，我家2碗这么大，得喝6大碗那个汤药才能赶上他那一袋。 啊，而
1: 哇！
0: 且它那个哈，真的，我建议以后大家可以去选用买一点。如果你是那个心脏不好的同志的话，吃养心汤，你就可以自己买点。买点啥呢？它那个养心汤啊，跟别人不一样，它有那个郭主任的头像，那是它的防伪标识。人家厂家说的，说你不用别的什么做个这个花那个花，不要，就把您头像往上一印，就是最好的防伪标识了。
1: 那是那是，就
0: 啊，
1: 是大
0: 所
1: 家
0: 以
1: 都是
0: 对
1: 认
0: 大
1: 着
0: 家
1: 他
0: 可
1: 来
0: 以
1: 的，
0: 去自己去买点用点，我觉得那个效果很稳定。
1: 新型的养心汤还带着咱们郭毅主任的头像认证，那就是不会买错的嘛，正版正货的嘛，对吧？然后张林老师，
0: 对对对。
1: 那我这个时候我就在想啊，就是说咱们确实买这10味药到药店里去，你说这自己称点吧，又是多少多多少少的，也不准。回来更重要的是，我这3碗汤熬成1碗汤。没这时间，对吧？也不知道这个火候的控制。现在有成品了，那么咱们能够争取帮大家伙儿一起来把这个正宗的这个带着郭毅主任头像的这个养心汤啊，帮大伙儿找一找，争取一下。如果咱们
0: 你想
1: 听
0: 让
1: 众
0: 我
1: 朋
0: 去
1: 友，
0: 帮大家找
1: 对
0: 一
1: 咱们
0: 找
1: 听
0: 是
1: 众朋友
0: 不？
1: 有需要的情况下，就可以联系我们了呀，对吧？
0: 联系我，
1: 嗯，
0: 我去联系郭毅，我去联系厂家。
1: 对，就是。
0: 你是
1: 你
0: 转
1: 跟
0: 弯儿让我去，给大家去那个打听打听货的事儿，是不是？你是想让我搞团购，是那意思吗？
1: 就是你跟郭毅老师是熟的，咱们讲了这么多，也是特别认可郭毅老师的这个养心汤的
0: 哎
1: 这
0: 呦我
1: 个十
0: 天
1: 味
0: 啊，这
1: 方子，
0: 小陈这脑瓜
1: 对
0: 转的
1: 吧？
0: 这个
1: 然后您
0: 快，
1: 刚
0: 我
1: 才
0: 刚
1: 也
0: 弄明
1: 说
0: 白你
1: 了，
0: 的意图。
1: 对吧？都是挺麻烦的一件事儿，自己熬自己弄。那也说了有这个现成的这个事儿，就现成的这个东西。那咱们就是收音机前的听众，他也不一定说是走出去，他就能在任何一个地方，你就能随手一抓就抓到了。我觉得这个也不是。但咱们组织一下，能够给大家有一个正版正方的，对吧？地地道道的，然后价格也合适的，哎，给大家来一次，怎么样？
0: 那这个事儿你那么的，那你这个，那我这好办呢。我给郭毅打个电话，我问问他
1: 哎，
0: 这个
1: 就
0: 什么情
1: 是，
0: 况，
1: 哎，对，
0: 他帮我去跟那个厂家聊吧聊吧就行。你那
1: 对，
0: 么的，那个明天的，我一会儿下节目我给他打电话。今儿都啥时候了？等晚一点我给他打电话给大家问问，
1: 对对
0: 好
1: 对，
0: 不？
1: 对对对，事儿啊，有相似的地方，那么都是需要对心脏有一个养护呵护，尤其是对淤堵和事儿啊，有相似的地方，那么都是需要对心脏有一个养护呵护，尤其是对淤堵和气血的这个方面，通心气、补心气、疏淤堵，都是要的这个，对吧？都是希望有这么一个好的东西，那么带给大家。所以呢，今天我们把话讲到这儿啊，也是拜托我们的，赵英老师，你看我把手抱拳抱起来了啊，赵老师啊，这事儿就拜
0: 哎呦，我
1: 托
0: 的
1: 您
0: 天呐，你可
1: 了。
0: 真能整事儿，你这个小陈儿。
1: 哎，我
0: 我
1: 也
0: 问问，
1: 是
0: 晚
1: 啊。
0: 一点，晚一点。
1: 那么就感谢赵英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干货满满的分享。那么也期待赵英老师明天给咱们带来一个好消息啊！我再来总结一下：10味良方组一方，医家治运腹中藏，啊，补气通瘀双管下，与时俱进护心阳。这个古法煎熬6碗水，今朝创新一代汤。啊，只盼此宝早享用，健康福气心安康。此事可以有掌声啦，
0: 哎呀，有
1: 好吧？
0: 这有这，我这很，哎呀，咋整？你说您弄个小诗，还得把我给装进去。
1: 哎，好，那么
0: 哎
1: 今天
0: 呦。
1: 呢，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就先聊到这里了啊。咱们如果大家有任何的其他的健康问题呢，也依然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400-831-8181。400-831-8181来进行咨询，张林老师也会为您答疑解惑。那么不要走开，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3: 妈，晚上吃什么呀？
4: 听赵宁老师的。
5: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的啥呀？
4: 听赵宁老师的。
6: 赵宁老师，高级营养学专家，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4: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5: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7: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8: 赵宁老师，你教的食疗菜。

0: 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呀、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1: 赵宁老师，谢谢您。
2: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3: 啊！赵宁老师，谢谢您了、啊。
4: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5: 来，欢迎回来，我们的热线电话也为您开通，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呢，你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831-8181 400-831-8181与我们取得联系，让赵宁老师呢为您答疑解惑。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今天第一位朋友的电话。来，这位朋友您好。
6: 哎，您好，赵老师。
0: 哎，
6: 这电话可算打通了。
0: 哎呀，久等了，久等了。
6: 对。哎，赵宁老师，这两天就你讲的就是关于什么调理心脏这方面事儿嘛，是吧？然后我就感觉你说的那些症状啊，就像在说我似的。哎，我总感觉我很多。对，我就感觉很多症状我都有呢。
0: 啊啊，那你要对上这个症状可不好 啊,
6: 啊，
0: 那是心脏需要养护的信号啊。你先跟我说说你的都是啥症状。
6: 我吧，我就是感觉这个心脏特别不舒服、嗯、我感觉我这年龄还行，我今年58岁，你说别的吧、
0: 啊、
6: 我感觉还行，就是心脏不舒服、
0: 啊、
6: 然后这不舒服吧、
0: 啊、
6: 我感觉能有5-6年了。刚开始的时候吧、
0: 哦、
6: 就是说感觉干活累着点、
0: 哦、
6: 然后这个就感觉心慌、
0: 哦、
6: 但是吧、
0: 哦、
6: 就是我也没太在意，因为咋的呢、
0: 哦、
6: 一到秋天那个农村不都干农活嘛，是吧，拔苞米、
0: 哦、
6: 然后那个我就感觉喘不上来气儿，心慌的难受、
0: 嗯、
6: 刚开始我就觉得这个是累着了呗、
0: 嗯、
6: 然后也没太当回事儿。然后
0: 如果是累着了没当回事儿，那休息一宿就能过来呀，就能好过来呀。啊，你缓过来没？
6: 刚开始那时候还行，但是我就感觉后来吧越来越重了。
0: 嗯、
6: 啊、
0: 嗯、
6: 就是感觉就是现在你就说我现在吧就不一定啥时候，哎，就感觉这个心脏就慌，比较慌，哎，就难受、
0: 嗯、
6: 哎，憋闷那种。
0: 嗯嗯嗯，
6: 啊、
0: 那你自己搭的脉看看心跳啊，你的心跳有没有规律啊，有没有那种就是两下连在一起跳了，有的时候那种像心脏一翻个似的那个少跳了一步，有没有这种跳的不规律的情况？
6: 哎，你这么一说还真有，我就感觉吧、
0: 嗯、
6: 哎，他有时候快，哎，有时候还慢，哎，有时候他还怎么像偷停跳了一下似的。
0: 那你白天和晚上都一样吗？都是这都有这种情况吗？
6: 我感觉晚上要比白天还要重一些。他、
0: 哦、
6: 倒不是说天天那样，偶尔是有这种就是那什么、
0: 嗯、
6: 但我就感觉那个晚上要比白天重。哎，有时候就是要晚上睡觉的时候、
0: 嗯、
6: 哎，感觉都能被憋醒那种，然后这感觉这心脏就感觉突突那么跳的更厉害。
0: 晚上能憋醒突突跳，那疼有没有疼痛感？
6: 没有疼痛感，就是感觉发闷，就喘不上来气儿那种、
0: 哦、
6: 嗯，
0: 那你这种情况你没有上医院检查一下？
6: 也去检查了，但是他们就说我什么心肌有点缺血啊，然后说有点动脉硬化、
0: 啊、
6: 说这个血管
0: 啊
6: 有斑块了，就说我这些
0: 啊。对呀、啊、那你这个症状本身就是缺血的一些症状啊，那你有没有什么比如说血脂血压的情况都怎么样，有没有去查过呀？
6: 我自来就有高血压，但我吃药、
0: 哦、
6: 血脂检查也有点高，但是吧、
0: 啊、
6: 我没感觉出来啥呀，然后他给我开那药、
0: 啊、
6: 我也没吃。
0: 哦，开的药没吃？不是、
6: 啊、
0: 这个吧，你要尊重的是医学的一个检查结果，如果医生给您开药了的话，证明你有必要去用药物干涉了，即便是你没有什么不适应的感觉，你该吃药也得吃药啊。这个东西就像你我打比方讲，那心梗的同志有的一下子这人就没了，你说他有啥感觉？他没感觉啊。那有的人疼得了不得呀、
6: 啊、
0: 对不，疼得了不得、
6: 啊、
0: 然后医院给他开药啊。你这种无症状式的这种的话，既然符合医学上面用药的这个标准了，那你就得吃啊。你不吃的话，你的血脂啊如果高，它里面

0: 容易让我堆垃圾呀、啊，你还有斑块啊，那你越堵不越严重吗？你不怕突发性的危险吗？对不对？
1: 哦，这么
0: 而且
1: 讲
0: 你平
1: 究呢。
0: 常有没有怕冷的情况？手脚都凉不凉啊？
1: 您说的这么准呢，我特别怕冷，就我这一年
0: 特别
1: 到
0: 怕
1: 头啊，
0: 冷
1: 我这手，对，手脚都是冰凉那种。你就不管你说
0: 啊！
1: 夏天，哎，我都得穿那个厚袜子，得穿那棉拖鞋。
0: 你这是明显的气虚和血瘀的症状啊，然后你还怕
1: 哦。
0: 冷，那如果怕冷的话，你用药就得稍微要用一些温阳的药啊，对不？
1: 哦，
0: 你补心气、通淤堵的方法都得用啊，要不然你这情况不越等越大吗？你还不按时吃药？
1: 但我也吃过很多药啊，你像补气的、活血的，但是它就不治根儿啊，总是时好时坏的。
0: 补气活血这一点没有错，但是活血跟通淤堵是两个事儿。这个东西就
1: 哦。
0: 像你们家进了耗子，你把它从东屋打到西屋，从西屋打到厨房，但是耗子还在呀。
1: 哦，
0: 你活血不就把它推走吗？推走不让它在现在的地方待着，你给它推走，那不就撵它呗？你把耗子撵走了，耗子还在呀。那耗子会下崽儿的，它一下一窝一窝的，以后你这屋子里头10只耗子、20只耗子、40只耗子、100只耗子，你成倍的增长啊！到时候早晚有一天，你走道它都会挡道的，整一地到处都是，你怎么办？这就像你身体里的血栓或者是斑块似的嘛。当它到处都是，你躲无可躲的时候，你还活什么血呀？你需要的是往出扔啊，对不对？哎，所以你光是补气，光是活血是不行的。你要像那个郭毅主任，他更有发言权。他说：“你把这个气是补上了，你劲儿够了，但是你那个沙子和泥太多了，你往哪推呀？你没地方推呀，是不是得让它排出去啊？”所以要通达瘀阻，通了才会好啊！你道通了，你气儿，你这个东西才能使上劲儿啊！要不然走一步一个坎儿，走一步一个坎儿，你浑身是铁，你能撵几根钉啊？
1: 哦，这么回事儿。那我
0: 对
1: 说
0: 呀，
1: 这
0: 那你
1: 个，
0: 还差一点儿。
1: 我和你们说这个，就是这个养心汤，这个是不是就可以呀？
0: 养心汤你可以去喝呀，10味药材都是刚才我讲到的东西，你就用呗，
1: 那你
0: 啊。
1: 说的这些药材呀，我就你说的时候我也记下来了。那你说这个情况就是说我自己上药房买那药就行啊？那你们这边有没有成品呢？
0: 成品也有，你自己买药也行。但是自己买药，你得详细的去学习它炮制和煎煮的方法，因为它这里头有一些药物，它的耐受的程度和温度，包括时间都不一样，你需要去掌握才能保证药效。如果是成品的话，我今儿回去给那个郭毅主任打个电话，我问问他，他们那边是什么情况，看他能不能多给我们整点儿。别的我现在也回答不了您了。
1: 哦，这样，那就是说就得听广播了，是吧？
0: 啊，对对对，啊，你要想要等我的信儿，想要成品的话，一个是你自己去买，另外一个就我问问郭毅那边，他们现在是怎么回事，就这两条路呗。
1: 哎呀，那我就等你们这成品吧，因为现在
0: 啊。
1: 那自己熬那中药啊，话说回来，可能中药到底纯不纯，咱也不知道，自己心里也没
0: 啊。
1: 底，所以这也不明白，是吧？那你这要有成品的
0: 啊。啊。
1: 话，那自己熬还费事，那我就等你们这成品吧，我也不差这一两
0: 啊，
1: 件。
0: 可以，可以，可以，那你就等一等，再等一等
1: 那
0: 啊，
1: 这
0: 这
1: 个，
0: 个等等那个今明两天吧，我看郭毅那边什么时候有时间的，我给他去个电话，我问一问这个情况，他还得了解了解，怎么的都得一两
1: 啊，
0: 天，然后这个
1: 行，
0: 事儿对才能有结果，好不？
1: 那
0: 完到时候
1: 我
0: 您
1: 这
0: 就
1: 一，
0: 那什么听广播，
1: 行，那我这还用不用提前报个名啥的呀？
0: 你不用提前报名，人家没有那八字没有一撇呢，你报的是啥名啊？
1: 啊，就听广
0: 对
1: 播
0: 吧？
1: 等着
0: 哎，
1: 呗，是吧？
0: 对，
1: 行，
0: 等
1: 那
0: 通
1: 道
0: 知
1: 明
0: 就
1: 老
0: 行
1: 师，
0: 啊。
1: 那我还有
0: 哎，
1: 个事儿，就是我这个
0: 啊，
1: 脚特别凉，你说有什么
0: 啊，
1: 好方法没？
0: 特别
1: 手脚
0: 凉，那
1: 凉
0: 你
1: 的问
0: 晚
1: 题。
0: 上泡个脚呗，把驱寒不就好一些？生
1: 都
0: 姜、
1: 用
0: 花
1: 啥
0: 椒
1: 呢？
0: 和艾叶，对，
1: 啊。
0: 生姜、花椒和艾叶，你拿起来煮水，然后去泡泡脚，就行，每天晚上一次就可以。
1: 啊，行。那挺好，这
0: 啊，
1: 三样
0: 哎，
1: 我正好家里还都有。那我今天晚上我就按照你说的这样去做。行，那赵明
0: 好，
1: 老师，那我就不打扰你了，太谢谢您了。
0: 哎。 哎，好嘞，再见。
2: 嗯，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如果大家有任何的其他的健康问题呢，也依然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400-831-8181，400-831-8181来进行咨询。好的，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来电。来，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
0: 哎，好，欢迎你。
3: 赵宁老师，我关注了你那个节目好长时间了，给我老伴儿也用过你们的这个益生菌，现在呀，他的便秘畅通的问题解决了，可好用了。
0: 啊，挺好，那好用就接着用呗。啊，那您今天有什么问题需要我给您解决的？
3: 赵宁老师，我想给你说一下我这个心脏的毛病。
0: 啊，心脏？
3: 对，我有冠心病，心绞痛。
0: 嗯，
3: 这个左胸口这一疼起来就不敢动，也不敢说话，就怕一口气上不来。
0: 就胸口的疼痛，那有可能是刺痛感的。你有没有品一品，就您这个疼痛一般都是什么时候发作？你比如说有没有特定的原因？你像我干活累了呀，生气了呀，着凉了呀，或者是我吃完饭容易疼，你是哪种情况容易诱发这个疼痛啊？
3: 嗯，好像是累着的时候吧，还有冷的时候多一些。原来一个月呀有两三次，现在呢三五天就犯一次，一般情况下在2到3分钟吧，我就含那个硝酸甘油吧，就能缓解一下。
0: 含硝酸甘油能缓解一下。那你那个疼是怎么个疼法？你是感觉是闷痛啊，还是说滋儿一下就疼一下就完事儿？你是什么样子的？
3: 哎呦，就像好像是用有人捏住心脏一样，就是疼的我直咬牙，前胸后背啊老是冒虚汗。
0: 疼的那个样子啊。
3: 嗯，
0: 那你如果是用手闷痛的这种情况的话，基本上多数都是属于这种气滞或者是小经络不通。但是你这种压榨性的这种，你有没有那个什么到医院去查一下？你比如做个冠脉 CT 啥的，有没有去查一下什么样子？
3: 嗯，没做过那个造影，但是呢我害怕，加上大夫说我心率慢啊，就是适合做一下冠状 CT 看看，我就做了。说是大血管堵了60%了。
0: 60%？哎呀，也不算轻了。你这要是真是大血管75以上就要临界值了，你就就可以考虑介入了。你现在没到那个程度。那他有没有，你有没有关注一下你心率多少啊？是快还是慢呢？我觉得你这个不正常啊。
3: 哎呦，我的心率啊哈，就是50多下，还有40多下的时候啊，就容易头昏没劲儿了。
0: 对呀，
3: 我现在吃的那个阿托品呢。
0: 阿托品是提高心率的，那就说明你现在心率有点慢，有点过低。你这种情况中医叫心气虚啊，气为血之帅，气不足，血就血行无力啊。然后你的心率自然就会减慢，你这种情况的话，哎呀，那还是要调心气的这个问题呀。你这个问题不调的话，那你有一天你不得装起搏器去啊？你这心跳都没有劲儿了。
3: 对，
0: 对不？啊，
3: 是。哎呦，赵宁老师啊，我就愁死了，快。
0: 愁啥呀？那就调呗。你心气虚又不是不能调，现代医学可能用阿托品去维持你的心率，但是我们不能永远靠它，也得靠我们自己心脏的想办法呀。你可以用中医的方法去调啊，补心气儿不就懂了？补心气儿，心气通了，瘀也就没有了。所以这个方向在中医里来说，它是一个它的优势啊，对吧？你像郭毅主任，我没说人家研究心脏的问题研究就40-50年了，人家整个家族都在研究心脏的这个事儿啊。
3: 哎呦，赵宁老师，你说我该怎么办呀？我太遭罪了，我啥时候是个头啊？
0: 啥呢？用药呗。啊，你就用药去调吧。
3: 用药啊？
0: 对呀，你用那个郭毅老师的养心汤就行。他的方子我没说嘛，我们用过，挺好使的。
3: 赵宁老师啊，那你讲的那个养心汤，这个是不是我用上也管用啊？这个情况？分好几个什么小队儿，什么补气的什么的。
0: 分小队儿。
3: 啊，
0: 它
3: 是
0: 两个方向。养心汤是两个方向，一个是补气的，有6味中药是管补气的，有4味中药呢是通瘀的，所以它这个作用是既补气用通瘀，它这里边还有温阳的这个药材，一共10味嘛，所以你用还是可以的。 你对你来讲，你要想用养心汤呢，有两条路。第一条路呢，就是你可以等我今。

0: 天或者明天吧，我腾出来个空，我问问，给那个郭毅打个电话，我问问他这边，他那边他们用的那个东西什么情况。然后这是一个，另外一条路呢，就是我们把那个方子和煎煮的注意事项告诉大家，你们要是等不及，你们可以按照那个方子自己去配，自己去熬制，也是可以的。
1: 嗯，等都是没关系，要不我自己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哈。只要是对症，我就想试试这个养心汤吧。
0: 嗯，那你试试吧。这一半天儿吧，一两天儿，我跟郭毅聊完事儿之后，我看看他是怎么回答我的，完我再跟大家去讲，行不？
1: 嗯
0: 啊
1: 嗯，
0: 你还有什么别的问题吗？
1: 别的问题倒是没有了，那就谢谢赵宁老师，我这个就是有方向了哈。那就不耽误您的时间了，再见了，赵宁老师。
0: 好嘞，那就先这样啊，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分享，也提醒家人们，尤其是心慌啊、心胸闷啊、心绞痛啊、心脏不舒服的情况下，一定要记得关注我们今天和明天的节目，期待赵宁老师给到我们的养心汤的好消息。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就不能继续再接听大家的电话了。节目的结束之后呢，有任何的其他的饮食啊、健康方面的问题，还是可以打我们的热线电话的啊。咱们的热线是400-831-8181 400-831-8181。那么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晚上吃什么呀？
4: 听赵宁老师的。
5: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的啥呀？
4: 听赵宁老师的。
6: 赵宁老师，高级营养学专家，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4: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7: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8: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9: 赵宁老师，你教的十道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4: 赵宁老师，谢谢您。
7: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8: 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6: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
10: 北京时间14点整，
1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2: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13: 雷雨来时，别在户外逗留，别在树下避雨，别碰露天电器，拔掉插头，远离金属门窗。科学避险是对生命的敬畏，了解雷电，给自己撑起一把安全的伞。
10: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新闻大链接，我是主播佳琪。接下来的时间由我为您带来新鲜的资讯和好听的歌曲，同时您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或者下载金视频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首先，让我们来共同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晚上，九江、景德镇两市和南昌、宜春、上饶三市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兼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部分地区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伴有雷暴。

0: 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的最高温度在赣北北部30到32度，全省其他地区32至34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3到25度。明天赣北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赣北南部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会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多云兼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会南昌雷阵雨，26到32度。
1: 新闻每天都在发生，寻找有价值的消息，加以多维视角的细致观察，高速传播到每一位聆听者的耳边，并更多表达。
2: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1: 信息空间站，新闻进行时，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为您送上资讯大餐。
0: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我是佳琪，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您可以通过学习强国或是下载金视频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省内新闻。5月21号至23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丁仲礼率调研组来赣，开展国家水网建设情况专题调研。调研组深入南昌、九江水利工程现场，详细了解水网规划建设、水资源统筹调配等情况，并召开座谈会，听取省政府和相关部门工作汇报，与人大代表、水利专家和基层一线工作人员座谈交流。调研组充分肯定近年来江西水利事业发展和水网建设取得的显著成效，指出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要立足省情水情，发挥区位优势，深入贯彻落实好水土保护法、长江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加强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水灾害统筹治理，要协调好蓄滞洪区建设与堤防达标提质、工程建设和运营管理，用水权市场化交易等领域的改革创新，推动水网建设再上新台阶。调研组强调，各级人大要依法行使立法、监督等职权，各有关部门要聚焦重点任务，密切协作配合，要坚持问题导向，大胆探索先行先试，为国家层面健全涉水法律法规制度、优化顶层设计提供实践支撑。全国人大环资委副主任委员李锦斌、委员张涛、省领导吴忠雄、张小平、张莹参加有关活动。第二期全省政法大讲堂昨天举行，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陈永琪主持并讲话。陈永琪指出，把党的领导贯穿到矛盾纠纷预防化解工作全过程和各方面，各级党委政法委要在职责范围内主动担重担难，要践行群众路线，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补齐短板弱项，提升群众工作的能力水平，要推进事心双解，改进方式方法，实现案结事了人和，要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矛盾纠纷，引导群众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要强化基层基础，及时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袁勤华、傅信平、丁顺生出席活动，会后省委政法委领导班子成员带头开展学习研讨。2026红色基因传承高端论坛昨天在北京开幕，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卢晓清、中国人民大学校长马怀德出席并致辞。卢晓清指出，期待通过论坛与各方携手把研究做深，产出更多

0: 奠基性标志性成果，把故事讲活，推动党的故事飞入寻常百姓家，把传承做实，引导广大干部群众自觉传承红色基因。马怀德表示，要在深耕红色资源中筑牢体系根基，在推动话语创新中提升传播效能，在扎根生动实践中激活内生动力。本次论坛主题为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中共党史党建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与话语创新。
1: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2: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样的新闻，不一样的听觉体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我是佳琪，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新闻大链接。您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或是下载金视频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省内新闻。江西深化科教融会产教融合，推动高校科技成果深度融入地方重点产业链，通过共建联合实验室、共享技术专利、共育复合型人才等举措，加速科技成果转化落地。最新数据显示，江西高校已有67个学科进入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全球排名前1%，其中3个进入前1000%。高校牵头或参与重组全国重点实验室7个，研发投入年均增长超过20%，技术合同成交额从2021年的3.65亿元跃升至2025年的26.48亿元。第22届深圳文博会正在进行中，600平方米的江西馆内20多项非遗特色项目集中亮相，古老技艺融合了全新的创意表达，成为展会上的热门打卡地。依托创意赋能，江西非遗正从展品变成产品，从传统走向潮流，在文博会这个窗口焕发出干婆文化新的时代活力。今天也就是24号，赣超比赛第4轮继续进行，今晚8点抚州队将在主场迎战南昌队。全省公安机关近日启动夏季治安打击整治百日行动，行动将持续至9月中旬，期间公安机关将开展夏夜治安巡查宣防集中统一行动，加强社会面整体防控，严厉打击夏季突出违法犯罪，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要我们领航，你来掌握。
2: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1: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大家都知道，我国古代传说当中说龙生九子各不相同，但是您知道这九子是龙和谁生的吗？好，今天我们来说说这个话题。听众朋友，中国传说里写到龙生九子各不相同，不同的在于他们是同父异母。先来说说囚牛，它是龙和牛生下的，它继承了母亲忠厚老实的基因，不爱权贵，不喜杀戮，唯独喜好音律。传说中啊，他云游四海的时候呢，在泸沽湖对一位姑娘一见钟情，可是人神相爱是违反天条的，这个囚牛呢就选择变成了姑娘的琴头，永远陪在爱人的身边。老二叫牙字，母亲呢是柴，生性嗜血善战，心胸狭隘，成语牙字必报就是从这儿来的。那么这个儿子龙非常的

嫌弃，想想年纪啊，就把他扫地出门了。传说中他鼓动了周文王姬昌起兵，还帮他指路，让他顺利找到了姜子牙。那么为了纪念他，周文王啊把他铸在了刀剑之上。后来龙就遇到了鸟，生下了第三子叫朝风。朝风长有双翼，平生呢好险又好望，常常是盘踞在屋顶之上，被视为是吉祥瑞兽。同样在屋顶上呢，还有一个瑞兽呢，就是龙和鱼的儿子，他是年龄最小的，叫吃稳，口润嗓粗而好吞，于是呢就成了电极两端的吞脊兽，它能够灭火消灾。它还是佛教护法，有鱼跃龙门登者化龙的美好寓意。那么老四啊叫蒲牢，是龙和蛤蟆的儿子，因为喜欢吼叫呢，被古人铸成了钟钮。老五叫酸泥，是龙和狮子所生的，因为平生喜静不喜动，好坐，又喜欢烟火气息，因此佛座上和香炉上的脚步的装饰啊，就是他的形象。佛祖见酸泥任性极佳，就收他为坐骑，在佛祖的脚下日日享受香火。这第六子呢叫碧细，似龟有齿，喜欢负重，是龙和神龟所生的。我们经常在景点呢可以看到背负着碑文的他。他从小啊喜欢举重，驮着三山五岳到处兴风作浪，直到后来遇见了大禹，就是治水的大禹，他们共同治理了水患。他背上的那个石碑啊，最早就是他自己的功德碑。碧玺除了背石碑，还背着自己的兄弟，就是老七，是龙和老虎的儿子，叫碧岸。他的形状呢就像是老虎样的，身形像妈妈，他代表了公正严明，古代的衙门和监狱的门前呢常常有他的形象。老八呢叫傅系，他身形像龙，雅号斯文，盘绕在石碑头顶。他的妈妈呢是条青龙。傅系啊，他是一位文艺青年，最喜欢文学了，他趴在石碑顶上啊就是为了阅读碑文。龙的九个儿子都说完了，但是古人说的九啊，它是个虚数，它代表了很多意思。

0: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我是佳琪，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新闻大链接，您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或是下载金视频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咱们继续关注省内新闻。第64届中国高等教育博览会正在南昌举行，众多展位展示人工智能正日益融入中国高等教育。中国人工智能人才发展报告2025至2026蓝皮书统计数据显示，目前中国超过600所本科高校和近800所职业院校开设了人工智能相关专业，构成了从学术研究到技能实操的全链条培养体系。九江市昨天在九江学院举办2026年国际文化节，旨在探索国际学生招生就业与侨界企业人才储备培养之间的双向共赢路径。首届兴国红礼高质量发展大会昨天在兴国县举行，目前兴国县红礼养殖面积超过3600公顷，年产量8500多吨，产值1.5亿元，带动养殖户年均增收2000元。大余县打破死守硬熬的值班怪象，制定节假日值班分类管理机制，用科学减负换取基层活力。半月谈杂志昨天以终结虚耗式值班，江西大余像一刀切开刀为题，对大余相关做法进行了报道。
1: 资讯的资与经历有关，经历激发灵感，行动的灵感让我们汇集，你来选择。
2: FM104.4，AM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听觉体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我是佳琪，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新闻大链接。你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或是下载近视频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我们共同关注国内新闻。
0: 水能承载清凉，也能暗藏凶险。夏日的溪流，雨后的积水，未设防护的河道，看似平静，却可能藏着致命的漩涡与暗流。别让一时的贪玩赌上一生的平安，别因片刻的侥幸留下终身的遗憾。不擅自下水嬉戏，不盲目趟过积水，不靠近危险水域，远离涉水风险，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1: 好，我们共同来关注国内新闻。我国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已203天，有望刷新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中国空间站多方面支撑月球探测工程，嫦娥7号探测器已运抵文昌发射场，计划今年下半年择机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计划于24号发射。记者昨天从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获悉，飞船将上行水稻种植还有钙钛矿电池等实验材料。后续中国空间站不仅将首次实现水稻的二次播种，破译生命密码，还将首次开展钙钛矿电池动态服役试验，探秘太空能源。国务院工作组昨天赴广西柳州地震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协助指导进一步做好抗震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等工作。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3部门向广西增加调拨5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接下来我们关注，针对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将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查清查透事故原因，查清查透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国家防总昨天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湖北协助指导防汛工作。中华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徐留平涉嫌严重违法违纪，目前正在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国内新闻，我们再来关注市场调研机构数据力量公司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4月，中国汽车品牌在欧洲电动汽车市场销量占比首次突破15%，创历史新高，说明欧洲消费者对中国新能源汽车需求持续旺盛。
0: 资讯密集生产需要一个新窗口梳理把脉，舆论广泛交换需要一个新声音展示速度。新锐媒体新上线
2: FM104.4 AM729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我们都知道，蚊子在地球上呢已经是生存了一亿多年了，一直到现在呀还生生不息。2000多年前，《庄子·天运篇》里就记载：“蚊蒙惨夫，则通息不寐矣。”他表达了对蚊子的痛恨。那您知道，在我国古代啊，他们夏天是如何防蚊灭蚊的呢？好，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古人最常用的驱蚊办法呢是烟熏法。蚊子它怕烟熏，那么古人发现蚊子这个习性之后呢，就用烟来驱赶蚊子。古人发现呢，燃烧艾草、蒿草的驱蚊效果不错，因为它的烟雾又不太多，味道呢不呛人。于是呢，艾草和蒿草就成为了古人驱蚊的常用材料，还被制作成了最早的驱蚊工具，叫火绳。那么80年代，火绳在我国的广大农村呢还在使用。至少到了宋朝吧，古人已经在火绳的基础之上制作出了蚊香。古代蚊香里啊有雄黄的成分，雄黄呢它是硫化砷矿石，也是古代用途很广的杀虫剂。那么除了蚊香呢，古人还用香囊来驱蚊。香囊在明清时期啊非常的流行，除了有香水的功效之外呢，它还有驱蚊的效果，因此也成为了古代文人雅士和贵族公子们驱蚊最爱了。香囊当中有很多中药，这些中药的味道呢它具有驱蚊的功效，比方说像藿香啊、薄荷、八角、茴香等等。除了驱蚊法，那么古人呢还有避蚊法。你看，我惹不起你，我还躲不起吗？把蚊子挡在外面。挡蚊子最常用的工具啊就是蚊帐了。另外古人呢还有很多种奇葩的灭蚊法，比方说在家里的大缸里啊注水养青蛙，蚊子喜新凉，又需要在水中产卵，所以呢爱往缸里飞，一飞进去啊就会被青蛙给吃掉。还有一种叫灭蚊灯，小说《金瓶梅》里啊就提到过，灭蚊灯啊它是吊在蚊帐里头，灯盏的侧面开一小口，当灯绳被点燃之后呢，就会因冷热不均产生气流，那么蚊帐内的蚊子呢就会被气流啊吸进灯盏里头烧死。可以说和蚊子战斗的历史是贯穿了整个人类的文明史。你看，通过这些方法和蚊子作战，我国古人是不是特别聪明啊？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我是佳琪，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新闻大链接，您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或是下载金视频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继续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昨天，由我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双发配装先进气象无人机圆满完成首次飞行实验验证，这标志着我国通航动力领域首次实现中小推力高端涡扇发动机的自

0: 主可控与国产化应用。型号研制相关负责人说，此型发动机将为低空经济无人体系建设配备强劲中国心。5月22号至23号，2026河南省文化旅游发展大会在甲骨文之乡安阳举行，文旅领域知名专业学者、中外网络达人等与会热议 NPC 创新。第38届北京大兴西瓜节暨西瓜小镇夏日欢乐季23号启幕，将持续至31号。作为擂台赛的重头戏，本届瓜王在开幕式上重磅亮相。据介绍，今年经过激烈角逐，大型西瓜重量组冠军由庞各庄瓜农谢正江的京新8号摘得，该瓜单瓜重达159.5斤。由废弃餐盒、牛奶盒再生制造的户外座椅和台几，塑料瓶变身手机壳，旧纺织品化身为潮包，碎布头做了发夹，一场减碳嘉年华昨天在上海杨浦区大学路限时步行街举行，吸引了众多民众参与互动。据悉，杨浦区不断推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与从全面覆盖向提质增效的深度转变，经过7年持续发力，分类成效显著，干垃圾量产生量较上海市生产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实施前减少了33%，湿垃圾量增长56%，可回收物量增长近5倍。百万英才汇南粤2026年高技能人才专题招聘活动昨天在广东省轻工业技师学院增城校区举行。此次活动由广东省委人才办、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教育厅联合主办，300余家企业参加招聘，线上线下释放超15000个岗位，岗位设置贴合产业发展实际，覆盖技术研发、生产制造、运营管理、市场服务全链条。5月22号恰逢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影像自然守护未来第二届中国青少年保护自然影像计划启动仪式在北京举行。活动旨在号召广大青少年走进大自然，了解大自然，用影像记录自然之美，培养青少年生态文明意识，切实将绿色发展理念融入素质教育全过程。
1: 与经历有关，经历激发灵感，行动的灵感让我们汇集，你来选择。
2: FM104.4，AM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听觉体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我是佳琪，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新闻大链接，您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或是下载金视频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继续关注国内方面消息。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数据要素城行动推动数据基础设施建设运营不断加快。据了解，国家数据局先后开展两批数据基础设施建设先行先试，推动隐私保护计算、区块链、可信数据空间、数场、数联网、数据元件等六条技术路线应用和动态优化，并在此基础上吸纳了数据编织、数据网格、本体论等前沿技术方向。目前两批试点累计覆盖15个行业、43个城市，协同1.9万个生态主体，上架3.8万个数据产品，落地超270个应用场景，促进数据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释放价值。珠穆朗玛峰

巅峰之星中尼联合科考队近日成功地从尼泊尔一侧登顶珠峰，并开展了冰芯钻取等科学采样工作，完成了人类首次珠峰顶峰透顶冰芯样品的钻取。5月23号，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上空传来了轰鸣声，由我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双发配装先进气象无人机圆满完成首次飞行试验验证。1至4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前四个月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645.7亿件，同比增长5.1%。截至四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同比增长47.4%。2025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15.6亿人次。记者从重庆市永川防汛救援现场指挥部了解到，5月23号23时至24号8时20分许，永川区出现特大暴雨，辖区茶山竹海街道24号20至4时最大雨量达到296.6毫米，最大小时雨量103.6毫米，因瞬时强降雨导致17人失联，1人死亡，目前救援处置工作正在全力开展。记者从湖南省衡阳市祁东县应急管理局获悉，5月24号00时45分，祁东县上正社区一商铺发生火灾，造成5人死亡，1人受轻微伤，伤者正在积极救治，无生命危险，相关善后工作和事故原因调查正在开展中。

0: 是温暖的港湾，需要我们用心守护，把易燃易爆品妥善存放，把应急物资准备齐全，定期检查燃气电路，及时排查隐患，居家防灾从不起眼的小细节开始，愿每一个家庭平安相伴。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4: 让新闻更及时，
5: 让新闻更及时，
4: 让信息更丰富，
5: 让信息更丰富。
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我是佳琪，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新闻大链接，您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或是下载金视频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我们将共同关注文体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5月20号至23号，2026国际博物馆金砖家国际艺术节在俄罗斯莫斯科举行，来自俄罗斯、中国、巴西、印度、南非、埃及、阿联酋、意大利等26个国家的博物馆馆长、文博专家及学术代表齐聚一堂，围绕博物馆未来空间这一主题，共商全球博物馆创新发展路径。寻找最初的中国，秦晋豫十四五期间中华文明探源考古成果展学术研讨会昨天在西安召开，来自全国多家文博机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50余位代表，围绕十四五期间中华文明探源研究新成果及考古成果转化利用主题进行研讨交流，共商新时代文博事业高质量发展大计。

0: 2026年京华湘韵文学会暨北京作家村门头沟王平班牌活动昨天在北京市门头沟区王平镇举办，北京首个作家村在此正式落地启用。昨天第十届图像小说节杭州站正式启幕，作为中法文化之春框架下的重要活动之一，十年来图像小说节立足推广图像小说与漫画艺术，持续为中法本土创作交流架设桥梁。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1: 哦！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2: 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1: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2: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1: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3: 你太过分了啊。
4: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3: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1: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啊，打扰大家了。
5: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6: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7: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8: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9: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8: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9: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0: 谢谢你啊，好孩子。
9: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1: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4: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0: 我焦呀，我也拿了。
1: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听觉体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我是佳琪，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您可以通过学习强国或是下载今日视频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文体方面的消息。清华大学美术学院2026级硕士研究生毕业作品展日前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启幕。本届毕业展共展出1200余件作品，展览全部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展出，展期至6月5号，面向社会公众开放。网络文学作者、茅盾新人奖得主《飘荡墨尔本》的最新力作《错位》日前在深圳正式签署实体书出版协议。《错位》目前正在火热连载中，作品以一间古厝、一抹乡愁为核心意象，聚焦官式古建筑营造技艺和中国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讲述了一个关于非遗传承、文化寻根的动人故事。第79届戛纳国际电影节当地时间23号晚闭幕，影片《峡湾》获得本届电影节最高奖项金棕榈奖。据悉，本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期间，在中国国家电影局指导下，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组织设立中国电影联合展台，携70家国内影视机构、185部优秀国产影片集中亮相。影片《给阿嬷的情书》于电影节期间在戛纳电影交易市场放映。北京时间5月23号，2026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厦门站女子标枪项目比赛中，18岁的中国选手严子怡第一投就投出了71.74米的惊人成绩，一举打破了名将吕慧慧保持的67.98米亚洲纪录，同时也刷新了自己保持的65.89米的世界青年U20纪录。广清控股集团杯2026年全国跳水冠军赛昨天在广东省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开赛。据悉，本次比赛为期7天，集结全国约220名顶尖跳水健儿齐聚赛台，同台竞技。比赛设有男女1米跳板、3米跳板、10米跳台等17个竞赛金牌项目。

0: 新闻每天都在发生，寻找有价值的消息，加以多维视角的细致观察，高速传播到每一位聆听者的耳边，并更多表达。
1: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我们都知道，故宫太和殿的千龙吐水啊，可以说是故宫的一道人人追捧的奇景。所谓的千龙吐水啊，是指太和殿外集聚的雨水通过排水系统失守吐出的情景。在太和殿的台基外部栏板之下，排水口被雕刻成了一个个兽头模样，向外伸出，它们大口张开，上吻高台，眼窝深陷，眼珠突出，额顶凸起，上升两脚。这其实呢，就是传说当中的一种没有脚的龙吃。据统计，太和殿的三层台阶上啊，共有1142个汉白玉吃手。在中国古代，龙被视为皇权的象征，那么皇帝们一向被称为叫真龙天子，所以故宫啊就可以看到数不清的与龙相关的装饰，涉及雕塑、彩绘、贴金等等多种工艺。据说仅太和殿这一个地方，自上而下，由内到外，有关龙的装饰啊就多达14000多个。太和殿的龙元素如此之多，这个呢和它前所未有的至高地位是息息相关的。在民间，太和殿呢被称为金銮殿，它坐落于故宫的南北中轴线上，与中和殿、保和殿合称为故宫的前三殿，又叫外朝三大殿，是明清皇帝处理朝政、举办典礼的地方。作为前三殿之首的太和殿，被誉为紫禁城的心脏，是中国现存古建筑中建筑等级最高的宫殿，也因此宫殿才可以坐落在三层汉白玉台阶之上。殿外每一层台阶的栏板、望柱，它都雕刻有龙纹，当然也包括用于排水的吃手。太和殿内的龙首装饰集中在顶部梁方、藻井、玉座等区域，据不完全统计有4744处。梁方装饰指的就是梁方彩画，俗称雕梁画栋。我国古代建筑大多都是木质梁架式结构，用数量众多的木头梁方来支撑屋顶的重量。为了防水防虫蛀，古人呢就在梁方上涂上黑漆、桐油等等涂料，后来为了美观呢，就发展成了梁方上绘制各式各样的彩画，其中等级最高的河西彩画是皇家所专用的，一般会绘制龙凤、关外弄草、西番莲、灵芝等等纹样当中的一种或者是多种。太和殿采用的是金龙河西彩画，图案呢全部是由龙组成，盒子上是团龙，爪头上是升龙或者是降龙，方心部分绘制二龙戏珠。藻井说的就是天花板吊顶，太和殿天花板上的藻井啊称为龙凤角、缠云龙、随半方、套方八角魂、金盘龙藻井，共雕刻有17条大小不同的金龙，其中位于藻井顶部正中的盘龙，其盘踞于云雾当中，张牙舞爪，口含宝珠，叫轩辕镜，气势磅礴，呼之欲出，形象栩栩如生，体现出皇家宫殿的无比威严和威慑之感。太和殿龙椅呢又称修金漆云龙纹宝座，是紫禁城里唯一保存下来的明代皇帝宝座，明朝嘉靖年间打造，已有500多年历史了。龙椅放置在殿中央有7层台阶的木质高台上，通体修黄金，每层都装饰着降龙纹，椅圈上盘绕着13条金龙，椅背正中立着一条正龙，正龙的四周和龙椅的底座也都装饰着云龙纹。龙椅背后的漆扇金漆屏风，据说呢只有皇帝才能使用。同样布满龙纹装饰，龙椅和屏风上雕饰的金龙总计有80条。在龙椅宝座两侧呢，还有6根盘龙金柱采用。

砾粉贴金工艺打造，金碧辉煌，高超过12米，金龙盘旋在柱身上，在龙椅以及周边的区域藏着至少420条龙，尽显皇室气派。此外，在太和殿正殿的东西北三面的墙壁上，东西暖阁的门扇上，以及殿内家具上，还有超过736处龙纹装饰。这样统计下来，太和殿内外的各种龙元素装饰至少有14986处。但是对于这片拥有900多座宫殿的庞大古建筑群来说呀，还有无数的龙元素未被发现，还有更多神秘神奇的文化现象等待开发。那么感兴趣的朋友啊，不妨开启一场故宫寻龙探秘之旅，我想一定会非常的有趣的。

0: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听觉体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我是佳琪，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新闻大链接。您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或是下载金视频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我们共同关注文体方面的消息。昨晚沈阳铁西体育场的探照灯将绿茵场照得通亮，当晚首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也就是这两天啊我们都说的东北超再次启幕。沈阳、长春、哈尔滨、呼和浩特四城同步开哨，四座城市现场观赛总人数突破10万人次，这是全国首个跨省区城市足球联赛正式落地。昨晚在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14轮比赛当中，坐镇工人体育场的北京国安在领先一球的情况下遭河南队逆转，最终1-2不敌对手，送对手联赛3连胜。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 CBA 季后赛半决赛23号举行，浙江队客场以97-88战胜深圳队，以总比分3-1晋级总决赛。至此，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两个席位已经产生，将由浙江队与上海队争夺总冠军。北京时间23号凌晨，2026亚足联 U17 男足亚洲杯在沙特阿拉伯吉达收官。决赛中，中国队在落后3球的情况下连扳2球，最终2-3惜败于日本队，获得本届赛事亚军。昨天2026云南大香格里拉户外运动大赛在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市迎来了生态体育公园越野挑战赛、自行车高原挑战赛，还有滑翔伞定点赛。1300余名选手在花海中竞速，感受徒步圣地、户外天堂的魅力。
2: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3: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2: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3: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4: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0: 江西广电正式面向全省征集100套样板房，市场价1200元每平的全屋整装，广电补贴价每平你仅需899元。今年报名10000再抵30000，立省超50000元，用官方信用做担保，24个施工节点先验收再付款，25项一线品牌材料全包，立即拿起电话拨打19257912315，您就能获得每平方899元的活动价，自拍免费效果图，15件套全屋家具，5年质保，机会仅限100个家庭。相信广电，告别装修陷阱。
1: 一根火柴，能点燃温暖的篝火，也能吞噬整片山林。一个没有熄灭的烟头，能毁掉10年的葱郁，击碎无数人的家园。林间的烟火可以营造浪漫，也可以是灾难的开端。熄灭火种，带走隐患，让青山常在，绿水长流。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我们知道古时候的文件传输，它靠的是驿站，一般每隔20里有一个驿站，一旦需要传输的公文上啊注明马上飞递这个字样，按规定啊要求每天300里，如果遇到了紧急情况可每天400里、600里，最快呢达到800里。传递紧急文件的时候啊，每个驿站都是用快马，这样虽然不是千里马，但是每匹马呢都拼命地跑，也可以一日千里。600里加急、800里加急，它是用来表示情况啊非常的紧急。在文学作品当中啊，对这个有精彩的描写。你像800里加急、800里加急，一卷红尘滚滚，骏马飞驰而至，但见人影一晃，跳江下马，大喝800里加急，欲赐金牌，足者死，逆者亡。随即便见烟尘滚滚，记者已然离去。这个时候古道疑云，晴空赫然。诗人岑参在出过陇山途中乘自文判官一诗当中啊，就写道：一意过一意，意迹如星流，平明发咸阳，目及陇山头。在这儿呢，他把意迹比作流星。按照唐政府官方的规定，快马要求一天行180里左右，再快一些的要求日行300里，最快的要求是日驰500里。天宝14年11月9号，安禄山在范阳起兵叛乱，当时唐玄宗啊正在华清池，两地相隔3000里。6天之内，唐玄宗就知道了这个消息，传递速度就达到了每天500里。据记载，南北朝的北周宣帝在洛阳招摇过市，亲自乘御驿马，日行300里。后来唐朝的最紧急通讯要求日行500里，那无疑用的就是御马级别的，难怪如此的神速啊。唐代的一尺和现在是0.303米，一里和454.2米，那么用现在的眼光来看，800里加急啊，快得不能再快了，也要2天的时间。据《大唐六典》记载，唐朝最盛时，全国呢有1639个驿站，专门从事驿务的人员呢是20000多人，其中驿兵有17000人。游驿它分为陆驿、水驿、水陆兼并3种，并且呢在唐朝法律当中管理的是非常严格。有人问，执行800里加急这样的重要任务，被敌人或者是强盗半道劫去了该怎么办呢？唐律就规定啊，假如耽误的是紧急军事文书，是罪加3等。因书信延误而遭致战事失败，则判处绞刑。有一本书叫《唐国史补》，它就曾记载了一个负责签发公文的员外郎的官，他处理从河北发配到岭南的囚犯的文书，本应向河北、岭南2处发文，但是因为他的疏忽，只发了岭南这个地方，河北的没发。事发之后，这个官员呢受到了免官的处分，而泄露重大机密的人呢处以绞刑。从这样严厉的法律来看，一般的强盗啊不会去动这些重要的文件，免得招惹官方的拼命绞杀。而在双方交战的时候啊，应该早料到敌方或者会打埋伏拦截情报，至少呢会多途径多人携带文书，以防万一。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听觉体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我是佳琪，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您可以通过下载学习强国或是金视频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碳水脸。最近啊，碳水脸在短视频平台引发热议，有博主说一张大圆脸，这就是每天吃馒头面条吃出来的。也有人说发现自己戒碳水后啊，下颌线都明显了。还有网友说吃的好不好全都在脸上，天天在吃的米饭馒头一夜之间怎么就成了胖脸圆胸了呢？脸型到底是什么因素决定的？那么主食吃多了真的会让你变成碳水脸吗？答案很直接啊，没有任何科学依据，碳水脸也纯粹是网上造出来的词儿。专家解释啊，这种状态啊，可能就是指吃胖了呀，或者水肿导致面部状态不佳，短期呢面部饱满，可能因为高升糖饮食引发的水分滞留或者轻微炎症，而并非是永久性的变圆啊。那么现在啊，很多人为了减肥，认为碳水它就是个坏东西，这是不科学的啊。在整个饮食结构当中，绝大部分人的碳水要占到一天饮食总量的一半。我们更多强调质量优于数量，碳水不要狭义的理解为面食、米饭，其实蔬菜、水果也有含碳水的，多种食物的互相作用才是重要的。体重的增加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饮食是一方面，还有运动、睡眠、心理、本身的代谢功能、遗传因素等等，每个人都不一样。同样身高1.6米的，体重60公斤的，运动的人基础代谢率它就是好些，坐着两个人消耗的能量也不一样哦。还有消化吸收功能的影响，包括进食的速度，一口饭菜你嚼30下和嚼3下就吞下去，那吸收也是不一样的。所以体重和很多因素都有关系。好，我们再来说回大家在意的这个什么戒了碳水以后啊，下颌线都清晰了，这到底又是怎么回事呢？专家指出啊，碳水脸是对碳水化合物的污名化。人体面部轮廓它主要是由骨骼决定的，所谓戒碳水以后你的面部线条就清晰了，不过是热量摄入减少导致的脂肪自然下降，瘦了自然线条就清晰了，跟碳水没有直接因果啊。碳水化合物是人体三大能量营养素之首，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明确要求每天50%到65%的能量来自碳水，也就是说我们一半以上的动力都靠它。专家也提到碳水要怎么吃，质量很重要。一般来讲啊，没有精加工的天然食物，比如说玉米、紫薯、土豆、全谷物、杂豆类，消化慢，血糖平稳，饱腹感强，还富含大量的维生素、膳食纤维，这就是碳水里的优质碳。而一般的精白米面啊、面包、甜品啊，那是高油高糖的加工食品，热量高，营养还低，应该减少摄入啊，注意粗细搭配。最后再提醒，炮制碳水脸这个概念，嘴上谈审美，其实心里算的还是流量，是一

0: 而生也，先制造畸形审美，再引发各位的焦虑，然后去贩卖解决方案，最终收割您的钱包。
1: 这是来自干婆大队的声音，这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这里生态繁荣，文化璀璨，生态中国，绿色江西。
2: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AM 729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听众朋友，您知道吗？在我国古代啊，也有疯狂购物的时候。你看清代有一首《竹枝词》，他写道：西城五月城隍庙，烂剑沙罗满地堆，乡里婆娘多中暑，未穿新买孤衣回。你看，为了买到便宜的衣服，就算是中暑了也在所不惜。这让我想到了学生时代读到的《木兰辞》，其中有这么一段话：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你看，除了为木兰的孝顺勇敢叫好，也会感慨几句，古时候的市场，它的商品也非常的丰富，随便一逛啊，你看上到坐骑，下到装备啊，都能一起收入囊中。事实上，早在几千年前，逛街呢就成为了古人必备的休闲选择。逛铺子买好物，听小曲儿，看杂耍，品香茶，下馆子。你看有一个成语叫各得其所，它是专门形容每个人或者是事物得到了恰当的安排。这个成语背后呢，蕴藏着古人的生活的丰富性。听众朋友，各得其所这个成语呢，最早是出现在《周易》这本书当中，其中记载：日中为市，治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照这个描述啊，早在西周时期，专供交易的场所市就出现在大家的生活当中了。最早的逛街活动呢，也逐渐开始。太阳升到中天，四面八方的百姓带上各自的货品，聚集在这个地方，你买我卖。交易结束之后，揣着心爱的商品，或者是满兜子的钱币，高高兴兴地回家。但是真正意义上的逛街，是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的。那个时候啊，诸侯攻城略地，打的是不可开交，大大小小的战乱或者是分裂，随时都会发生。原有的城市的旧格局体系也逐渐的土崩瓦解。在这个缝隙当中，手工业和商业反而找到了宝贵的成长机会，越来越繁荣了。商贸活动开展的是越来越火热，大伙儿买买买的热情愈发的高涨，自然就迫切需要一个功能完备的场所。这个时候就轮到了真正的市登场了。所谓的匠人营国，方九里，左祖右舍，面朝后市，这就是后来的方市制度。简单的来说呀，城市的结构呢基本成型了，市场成了独立的场所，专门供大伙儿啊买卖贸易。那么这时候的市，它不仅是面向老百姓开放，而且彻底的区别于居住区里的里，也称方，更占有了专门的地界。你像地图上看呢，就像豆腐块一样的方方正正，四周啊它都有围墙的。不过这时候想要快快乐乐的逛街啊，还有不少的规矩要守。比方说市的开放时间，它是有严格的规定，早晨它是属于商贾之家，专干大买卖的，老百姓们买卖生活用品呢要等到中午，至于傍晚呢，就是小商小贩们零点碎敲的一些玩意儿了。

0: 赚点散碎的钱财的时间。两汉时期啊，情况有所改观，逛街变得是更加的有趣儿了。据记载，西汉时期啊，你像都城长安设有酒市，东汉洛阳城外呢还有专门的马市南市，老百姓们不仅有街可逛，而且还有着妥妥的繁华商业中心。到了东汉的时候啊，个别城市呢还兴起了夜市，大伙儿除了白天的车水马龙熙熙攘攘，还能够趁着日落西山呼朋唤友，伴着晚霞和夜风继续逛街，在嘈杂的买卖声里尽享人间繁华。不过在古代他不用担心缺斤短两的事情，别说那些严苛的律令了，光是这称重的秤啊，它都有讲究。你像16两一斤的秤杆上啊，往往有16颗星，分别是北斗七星、南斗六星，加上福禄寿三星。星星啊，大多是黄色或是白色，告诫商家做生意要公平，不可以黑心。要是胆敢缺斤少两，自然会伤害这些星星，有损德行，少一两就是损福，少2两就伤禄了。做生意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凭良心。
1: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0: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我是佳琪，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您可以通过学习强国或是下载金视频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来关注到中国疾控中心微信公众号的消息。2026年5月17号，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刚果金与乌干达本迪布交埃博拉病毒病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近日，海关总署发布关于防止埃博拉病毒病疫情传入我国的公告，为控制相关风险，中国疾控中心提示：一、近期从刚果金和乌干达等疫情风险国家和地区来返华人员，自入境之日起进行21天自我健康监测，如出现发热、乏力、头痛、咽喉痛、呕吐、腹泻、不明原因出血等症状，要及时就医。就医前，请电话联系当地疾控中心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专业指导下就医。如自行前往就医的，尽量不乘坐公共交通，做好个人防护，避免与他人肢体接触。就医时要主动告知医生境外旅游史、可疑接触史等情况。二、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接诊时，对有发热、乏力、头痛、咽喉痛、呕吐、腹泻、不明原因出血等埃博拉可疑症状者，医生要主动询问其境外旅行史、旅居地、可疑接触史。发现自刚果金和乌干达等疫情风险国家和地区的返回人员、外籍人员，及时向医院公共卫生科和辖区疾控中心报告。三、本次埃博拉病毒病疫情波及的国家和地区可能会有变化，请关注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相关动态信息。以上防控提示适用于发生埃博拉疫情的新增国家和地区。
1: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2: FM104.4 AM729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1: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

0: 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520为爱赴约，5月20日，江西福彩刮刮乐440万元赠票活动心动来袭。活动期间，对星光灿烂30元、喜相逢50元、喜相逢30元、喜相逢20元、翻6倍20元这5款即开票游戏中得60元、100元及300元奖级的中奖彩票进行促销。其中单张中60元赠送20元即开票体验券，单张中100元赠送50元即开票体验券，单张中300元赠送200元即开票体验券，单人最高可获赠3000元体验券。刮出好运，刮出惊喜，这个520不必只说情话，来福彩站点刮一张刮刮乐，为爱添彩，为生活添喜。
2: 北京时间16点整。
3: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4: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5: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假。不管您现在是在收拾屋子、带孩子，还是准备出门遛弯，都先停一停，跟我呀一起花1分钟测测您的关节，不用花钱，不用动，坐在那儿，您心里呀就回答是或者不是就行。来，第一个问题，上下楼梯膝盖会不会咔咔响，或者疼得不敢使劲儿？第二，蹲下去之后能不能不扶东西自己站起来？第三，连续走路超过500米，腿会不会发酸发沉？第四，阴天下雨的时候，关节会不会又疼又胀，比天气预报还准？如果啊，您中了2个以上，那可得注意了，您的关节已经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了。很多叔叔阿姨每天都被这些关节问题折磨的是没脾气，早上起来关节硬得像生锈了，得掰扯半天才能动，上厕所呀、蹲起呀都特别费劲，想跟老姐妹们跳个广场舞，膝盖疼得连步子都跟不上。试过像贴膏药呀、热敷呀、按摩呀，当时是舒服了，可是过不了2天又是老样子。其实啊，这些方法都是治标不治本，根本就没有解决最核心的问题，关节营养在慢慢流失。今天呀，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一款补关节营养的好产品，还有一个重磅福利，市场价149元一瓶的胫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的关节养护专场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呢，前20名打进电话的叔叔阿姨再减20元，每瓶呢仅需29元。活动呢就在本档节目，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抢完立刻就恢复了原价，赶紧拿起电话400-710-2874，400-710-2874，拨打吧。
6: 没错，刚才的小测试啊，我估计很多叔叔阿姨都中了不止2条，但大家千万别觉得人老了关节就这样，忍忍就过去了。您忍着忍着就会发现呢，这些小毛病正在一点点偷走咱们的生活质量。以前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现在做什么都得掂量掂量关节受不受得住。关节问题呀，真不是忍忍就能好的，它是关节在喊饿啦，告诉我们它需要营养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胫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它就是专门给关节送饭的产品，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有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抢完即止，赶紧打
7: 400-710-2874，400-710-2874。
5: 那为什么上了年纪关节就容易出问题呢？其实道理特别简单，咱们的关节表面呀有一层光滑的软骨，就像天然的缓冲垫儿，能够减少骨头之间的摩擦。可是呢，随着年龄的增长，这层软骨呀会慢慢的磨损变薄，关节液呢也会越来越少，就像

0: 车链条呀缺了油，骑起来也会咯吱咯吱响一样，关节缺了营养自然就会疼，会僵，会咔咔响。只有给软骨啊补上它真正需要的营养，才能够从根儿上啊改善关节的状态。胫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就是专门针对软骨营养设计的，它的核心成分呢就是 N 乙酰氨基葡萄糖，也就是咱们常说的氨糖。这么科学的配方，今天价格还这么低啊！市场价149元一瓶的胫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好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呢，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呢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活动呢仅限今天。订购电话
1: 400-710-2874。400-710-2874。
2: 很多叔叔阿姨可能会问呢，市面上的氨糖产品那么多，为什么偏偏推荐这款胫骨状？其实关键就在于它不是普通的单一成分氨糖，而是精准匹配关节全维度营养需求的多重复合配方。除了高含量的氨糖和软骨提取物，这对基础黄金搭档，还添加了非变性型胶原蛋白、乳胶原蛋白肽、胶原三肽和鲣鱼弹性蛋白肽，四重蛋白营养共同作用，既能加固软骨的韧性，又能增加关节周围韧带的弹性，给关节穿上一层结实的防护衣，还加入了透明质酸钠，能深层滋养关节腔，让关节活动起来更顺畅不卡顿。特别添加了乳矿物盐，在养护关节的同时兼顾骨骼健康，还有姜黄粉、鲨鱼软骨粉这些珍贵的成分，帮助舒缓关节日常的酸胀不适感。很多产品只补氨糖这一样，最多再加个软骨素，营养单一，效果自然打折扣。而咱们这款胫骨状做到了从软骨、韧带、关节液到骨骼的多方面营养覆盖，这么科学健康的配方，今天价格还特别划算，市场价149元一瓶的胫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享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打
3: 400-710-2874，400-710-2874。
0: 现在热线已经开通了，很多叔叔阿姨都打进来了电话。有一位阿姨啊这样问，我听着这个产品挺适合我的，就是想问问怎么吃，需要吃多久啊？哎，这个阿姨问的特别好啊，也是大家很关心的。首先呢，服用方法特别简单，每天1到2次，每次2片，直接嚼着吃啊，或者温水送服都可以，怎么方便怎么来。那么对于服用周期呢，我得跟大家说个大实话呀，关节营养补充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持续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关节的营养积累呢需要时间，所以呢建议大家按照科学的周期坚持补充，不要3天打鱼2天晒网，更不要吃个3-5天呀觉得没效果就放弃了，那实在太可惜了。只有坚持规律补充，才能持续为关节提供所需的营养，帮助维持关节的良好状态。而且呢正好赶上我们今天的活动啊，价格特别实惠，就算按周期吃啊也花不了多少钱，您完全可以先试一试。价格呀您听好了，市场价149元一瓶的胫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节目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呢，前20名打进电话呢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前20名特惠呢还剩12个了，活动呢仅限本档节目，赶紧拨打
1: 400-710-2874，400-710-2874。
2: 我们再来听听第二位听众的问题。一位70岁的叔叔问，我平时身体还行，就是关节不好，想问问这个产品有什么禁忌吗？我还在吃别的营养品，能一起吃吗？这位叔叔的问题啊特别具有代表性，很多叔叔阿姨选营养品的时候会担心这个啊。首先先给大家明确了，它的成分特别纯粹，只含有关节需要的营养物质，和咱平时吃的钙片、维生素啊这些日常的营养品是不冲突的，完全可以搭配着吃。当然了，每个人的身体情况是不一样的，如果有特别特殊的情况，建议服用前先问问这个专业人士的意见。这么贴心的设计，就是想让更多的叔叔阿姨都能够放心的养护关节。市场价格149元一瓶的胫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的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 全国仅限200个名额，前20个特惠，还剩7个啊，赶紧打
3: 400-710-2874，400-710-2874。
0: 各位叔叔阿姨，现在要赶紧告诉大家一个紧急的消息。刚才导播告诉我，前20名打进电话呢，再减20元的特惠名额，现在只剩下个位数了。这几个名额抢完呢，所有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就只能享受49元的优惠价了，再也没有29元的这个价格了。现在的热线电话呢，已经响个不停了，很多叔叔阿姨都想抢这最后的特惠名额。大家可以想一想啊，平时这样一瓶补充关节营养的进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市场价就要149元。今天不仅直降100元，只要49，而且前20名打进电话还能再减20元，只要29元。这样的机会真的是千载难逢。很多叔叔阿姨都是一次订4瓶啊、6瓶啊，有的还帮自己的老姐妹、老同事一起订。因为大家都知道啊，这个价格到底有多划算，不要等到最后一个名额被抢了才后悔当初为什么没有早点打电话。现在拿起电话拨打
1: 400-710-2874，
0: 还有机会抢到这29元的特惠名额。市场价149元一瓶的进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呢，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前20名特惠还剩下最后一个名额，抓紧拨打
1: 400-710-2874，400-710-2874。
4: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一首老歌就像一把触发回忆的钥匙，帮你打开记忆的匣子，而回忆便随着音乐一帧一帧地在脑海中重现。

悠悠岁月，往事历历，在熟悉的旋律中，我们感受着岁月流转的美好与感动。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 记忆之门，
0: 重温
1: 重温
0: 往日情怀。

曾经喜欢的歌现在依然如故，只是也许曾经在歌里听不懂的情感现在感同身受。

爱上一首歌，可能不是因为旋律有多动听，歌声有多感人，而是因为你恰好也有这样一个故事。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0: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3: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4: 雷雨来时，别在户外逗留，别在树下避雨，别碰露天电器，拔掉插头，远离金属门窗。科学避险是对生命的敬畏。了解雷电，给自己撑起一把安全的伞。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我是佳琪，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您可以通过学习强国或是下载新视频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昨天，由我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双发配装先进气象无人机圆满完成首次飞行试验验证，这标志着我国通航动力领域首次实现中小推力高端涡扇发动机的自主可控与国产化应用。型号研制相关负责人说，此型发动机将为低空经济无人体系建设配备强劲中国心。5月22号至23号，2026河南省文化旅游发展大会在甲骨文之乡安阳举行，文旅领域知名专家学者、中外网络达人等与会热议 NPC 创新。第38届北京大兴西瓜节暨西瓜小镇夏日欢乐季23号启幕，将持续至31号。作为擂台赛的重头戏，本届瓜王在开幕式上重磅亮相。据介绍，今年经过激烈角逐，大型西瓜重量组冠军由庞各庄瓜农谢正江的精心8号摘得，该瓜单瓜重量达到159.5斤。市场研究机构

0: 数据力量公司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四月，中国汽车品牌在欧洲电动汽车市场销量占比首次突破15%，创历史新高，说明欧洲消费者对中国新能源汽车需求持续旺盛。
1: 来来来，小丽呀，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2: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
1: 哎，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3: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1: 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4: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1: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3: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1: 好好好。
4: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1: 好好好。
2: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踏出脏踏出脏，跟着洒土地，
5: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样的新闻，不一样的听觉体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我是佳琪，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新闻大链接。您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或是下载金视频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国际方面。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报道，当地时间22号下午，在与几位中东领导人通话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与伊朗的和平协议已基本谈妥，但指出协议的最终方面和细节目前正在讨论中，将很快公布。俄罗斯紧急情况部23号发布消息说，卢甘斯克地区遭无人机袭击的学校死亡人数增至21人，现场搜救工作结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门23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5艘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一份在国际海事组织成员国间分发的通函显示，巴林、科威特、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等海湾国家近日致函国际海事组织，反对伊朗设立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及发布相关航海通告。韩国总统李在明23号出席前总统卢武铉去世17周年追悼仪式时说，将坚定不移地走韩朝和平共存与共同发展的道路。
1: 小强，你叫小强吗？
2: 我不认识你吗？
3: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4: 小强就是蟑螂，蟑螂就是小强。
3: 揍他，让你告状。
2: 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5: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6: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7: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我们都知道，蚊子在地球上呢已经是生存了1亿多年了，一直到现在呀还生生不息。2000多年前，《庄子·天运篇》里就记载：“蚊蒙惨夫，则通息不昧矣。”他表达了对蚊子的痛恨。那您知道，在我国古代啊，他们夏天是如何防蚊灭蚊的呢？好，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古人最常用的驱蚊办法呢是烟熏法。蚊子它怕烟熏，那么古人发现蚊子这个习性之后呢，就用烟来驱赶蚊子。古人发现呢，燃烧艾草、蒿草的驱蚊效果不错，因为它的烟雾又不太多，味道呢不呛人，于是呢，艾草和蒿草就成为了古人驱蚊的常用材料，还被制作成了最早的驱蚊工具，叫

火绳。那么80年代火绳在我国的广大农村呢还在使用，至少到了宋朝吧，古人已经在火绳的基础之上制作出了蚊香。古代蚊香里啊有雄黄的成分，雄黄呢它是硫化砷矿石，也是古代用途很广的杀虫剂。那么除了蚊香呢，古人还用香囊来驱蚊。香囊在明清时期啊非常的流行，除了有香水的功效之外呢，它还有驱蚊的效果，因此也成为了古代文人雅士和贵族公子们驱蚊最爱了。香囊当中有很多中药，这些中药的味道呢它具有驱蚊的功效，比方说像藿香啊、薄荷、八角、茴香等等。除了驱蚊法，那么古人呢还有避蚊法。你看我惹不起你我还躲不起吗？把蚊子挡在外面。挡蚊子最常用的工具啊就是蚊帐了。另外古人呢还有很多种奇葩的灭蚊法，比方说在家里的大缸里啊注水养青蛙，蚊子喜阴凉又需要在水中产卵，所以呢爱往缸里飞，一飞进去啊就会被青蛙给吃掉。还有一种叫灭蚊灯，小说《金瓶梅》里啊就提到过，灭蚊灯啊它是吊在蚊帐里头，灯盏的侧面开一小口，当灯绳被点燃之后呢就会因冷热不均产生气流，那么蚊帐内的蚊子呢就会被气流啊吸进灯盏里头烧死。可以说和蚊子战斗的历史是贯穿了整个人类的文明史。你看通过这些方法和蚊子作战，我国古人是不是特别聪明啊？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我是佳琪，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新闻大链接，您可以通过学习强国或是下载金视频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国际方面。美国政府近日宣布调整一项长期移民政策，身处美国境内有意申请合法永久居留身份及绿卡的外籍人士必须返回本国递交申请。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当地时间23号傍晚，一名嫌疑人在白宫外的特勤局检查站开枪，随后被击毙。巴西警方近日查获大量假冒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周边产品，其中包括球衣、帽子和约20万张集换式贴纸。世界黄金协会数据显示，2025年全球黄金总需求达5002吨，创历史新高。持续的地缘政治和经济不确定性推动了黄金投资需求的大幅攀升，这令全年黄金需求总金额达5550亿美元。金条和金币需求达到1374吨，其中中国和印度市场表现突出，需求分别同比增长28%和17%。马斯克日前表示，人形机器人最大的竞争对手来自中国。中国在制造领域实力雄厚，除中国外，我们未发现其他重要竞争者。中国机器人技术已达到全新高度。同时，他回应了一位用户近期发布的关于中国新能源汽车渗透率首次过半的帖子。该帖子称，2024年7月，中国汽车销量中电动汽车占比首次超过半数。马斯克回应称，中国在太阳能和电动汽车领域的惊人增长将极大地降低对石油和天然气的依赖。瑞典政府日前表示，若获得议会批准，将从八月开始的新学年起，在全国小学和初中课堂禁止学生使用手机，以确保学生能集中注意力听讲。瑞典的这项禁令覆盖的学生年龄可达16岁。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听众朋友，我们生活当中啊，常说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它是比喻时间的宝贵，劝解人呢要珍惜时间。可是您知道时间为什么要用寸来衡量呢？好，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我国古代啊用来测日影定时刻的计时仪器啊叫做日晷。日晷它是由铜制的指针和石制的圆盘组成的。那么铜制的指针呢叫晷针，垂直地穿过圆盘中心，好像是一根立杆，因此日晷呢又称作表。石制的圆盘呢叫晷面，它安放在石台上，南高北低，平行于赤道面，上端呢指向北天极，下端指向南天极。晷面的正反面呢刻出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12个大格子，每个大格呀、代表两个小时，一共是24个小时。当日光照在日晷上的时候啊，晷针的影子就会投向晷面，那么太阳由东向西移动，投向晷面的晷针的影子呢也慢慢的由西向东移动，于是移动着的晷针影子呢就像是今天的钟表的指针，晷面则是钟表的表面，用这个来表示时间。寸晷就是一寸长的日影，寸阴呢就是晷针的影子移动一寸所耗费的时刻。用寸阴来比喻时间的宝贵，它是出自《淮南子·袁道训》这本书里头，写道：圣人不贵尺之弊，而重寸之阴，时难得而易失也。魏晋时期的向秀在著名的《思旧赋》当中就写道：道既生之永慈兮，故日影而弹琴，托韵寓于灵慧兮，寄余命于寸阴。那么《晋书·陶侃传》当中呢还有关于寸阴的有趣分类：大禹圣者乃惜寸阴，至于众人当惜分阴。大禹呢他是圣人，因此珍惜寸阴，至于普罗大众平头百姓啊，只需要珍惜分阴就可以了。一寸光阴一寸金是来自唐朝的王贞白的诗《白鹿洞》。白鹿洞呢，它是位于江西省境内庐山五老峰南麓。春天的时候啊，诗人在这个地方隐居读书，写下了这首诗：读书不觉已春深，一寸光阴一寸金，不是道人来引笑，周秦孔思正追寻。这首诗写的是诗人呢专心读书，不知不觉春天就快过完了，要不是道人来逗诗人玩，他还在周公的经义和孔子的思想当中漫游呢。

0: 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1: 江西广电正式面向全省征集100套样板房，市场价1200元每平的全屋整装，广电补贴价每平米仅需899元。今年报名10000再抵30000，立省超50000元，用官方信用做担保，24个施工节点，先验收再付款，25项一线品牌材料全包。立即拿起电话，拨打19257912315，您就能获得每平方899元的活动价，一套免费效果图，15件套全屋家具，5年质保。机会仅限100个家庭，相信广电，告别装修陷阱。
2: 个人消费贷贴息了，至高可享3000元补贴，财政贴息至高年化1%，贴息政策延至2026年12月31日，要消费找建行，活动详情可至建行网点咨询。
3: 520为爱赴约，5月20日江西福彩刮刮乐440万元赠票活动心动来袭，活动期间对星光灿烂30元，喜相逢50元，喜相逢30元，喜相逢20元，翻6倍20元，这5款即开票游戏中得60元、100元及300元奖级的中奖彩票进行促销，其中单张中60元赠送20元即开票体验券，单张中100元赠送50元即开票体验券，单张中300元赠送200元即开票体验券，单人最高可获赠3000元体验券，刮出好运，刮出惊喜，这个520不必只说情话。来福彩站点刮一张刮刮乐，为爱添彩，为生活添喜。
4: 空间站，新闻进行时，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为您送上资讯大餐。
5: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我是佳琪，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新闻大链接，您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或是下载金视频 APP 来收听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文体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5月20号至23号，2026国际博物馆金砖家国际艺术节在俄罗斯莫斯科举行，来自俄罗斯、中国、巴西、印度、南非、埃及、阿联酋、意大利等26个国家的博物馆馆长、文博专家及学术代表齐聚一堂，围绕博物馆未来空间这一主题，共商全球博物馆创新发展路径。寻找最初的中国，秦晋豫十四五期间中华文明探源考古成果展学术研讨会昨天在西安召开，来自全国多家文博机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50余位代表，围绕十四五期间中华文明探源研究新成果及考古成果转化利用主题进行研讨交流，共商新时代文博事业高质量发展大计。清华大学美术学院2026届硕士研究生毕业作品展日前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启幕，本届毕业展共展出1200余件作品，展览全部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展出，展期至6月5号，面向社会公众开放。第79届戛纳国际电影节当地时间23号晚闭幕，影片《峡湾》获得本届电影节最高奖项金棕榈奖。据悉，本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期间，在中国国家电影局指导下，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组织设立中国电影联合展台，携70家国内影视机构、185部优秀国产影片集中亮相。影片《给阿妈的情书》于电影节期间在戛纳电影交易市场放映。北京时间5月23号，2026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厦门站女子标枪项目比赛中，18岁的中国选手严子怡第一投就投出了71.74米的惊人成绩，一举打破了名将吕慧慧保持的67.98米亚洲纪录，同时也刷新了自己保持的。

0: 65.89米的世界青年纪录。广清控股集团杯2026年全国跳水冠军赛昨天在广东省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开赛。据悉，本次比赛为期7天，集结全国约220名顶尖跳水健儿齐聚赛场同台竞技。比赛设有男女1米跳板、3米跳板、10米跳台等17个竞赛金牌项目。昨晚，沈阳铁西体育场的照明探照灯将绿茵场照得通亮。当晚，首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再次启幕。沈阳、长春、哈尔滨、呼和浩特四城同步开哨，四座城市现场观赛总人数突破10万人次，这是全国首个跨省区城市足球联赛正式落地。
1: 寻找有价值的消息，加以多维视角的细致观察，高速传播到每一位聆听者的耳边，并更多表达。
2: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镜子可以说和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它是照面示容的用具。那么从最初的以水当镜子，到打造石器时代的石镜，再到4000多年前齐家文化第一面铜镜的诞生，镜子可以说它承载了深厚的文化内涵，寄予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中国啊，有着悠久的用镜历史，有书就记载，剑可取水与明月，因见其可以照形，故用以为镜。上古的镜啊，都是大盆的意思，被称为笺。最初的时候，镜子呢，它是用瓦片制成的，所以那个时候的笺字啊，是没有金字旁的。直到商代初期出现了金属铜，于是就开始铸造铜镜。这个时候的笺字呢，才有了金字旁做镜。笺和镜呢，它本意都是镜子的意思。古代的一些思想家、政治家啊，常常以镜鉴来隐喻一些人和事。你像《庄子》这本书当中啊，就写道：“有修养之人，应当像一面镜子，来者即照，去者不留。应和事物本身，而不去刻意掩藏，就能始终保持心境平和。”你像成语“前车之鉴”，“前车之鉴”呢，它是表示前面车子翻倒了，可以作为后面车子的借鉴。鉴呢，它就是镜子引申为教训。这个成语呢，是源于《荀子·丞相》这本书，写道：“前车已覆，后未之更，何绝食？”当镜子的功能与剑的哲思相互碰撞融合，那么这件实用器物呢，就被赋予了更深层次的人文内涵，从此成为了悠远精深中华文化当中璀璨的人文意象。我们中国啊，是世界上最早使用铜镜的国家之一。商周铜镜大多是圆形的，镜面呢是近乎平的，或者是微微的凸起，镜面比较薄。镜钮啊，有弓形、半圆形、长方形这几种，可分为素镜、重环镜、鸟兽纹镜三类。春秋战国时期，在中国古代铜镜发展史中啊，是一个成熟而大发展的时期。无论是铸造工艺还是铸造的数量，都大大超过了以前，是中国古代铜镜由质朴走向成熟的过渡阶段，也是铜镜铸造中心由北开始向南迁移的重要时期。当时楚国是战国时期最重要的铜镜产地，到了汉代啊，汉镜出土的数量是最多的，在制作形式和艺术表现手法上，相较于战国时期啊，有了很大的发展。铜镜的流行在唐代达到了鼎盛，唐人永镜之风是盛行啊，恢弘气象的大唐社会各个阶层都对镜啊非常的偏爱，文人雅士呢更是把它融入于情思，形成一种超以向外得其环中的艺术境界。

你像一些诗词歌赋当中啊，就可以看出这个时期啊，不少文人目光集于静这个物象，它的映衬、比拟、寄语，都蕴含着读书人普遍的生存状貌。你像诗里所写的“斜月无芳桂，照日有花菱，不持光泻水，翻江影学冰”，永静就成为他们心照不宣的默契了。随着静文化在唐代的空前发展，加上制镜工艺改良进步，加入了大量的锡的铜镜是更加的明亮了，它的造型呢也更显华丽了。唐镜在造型上突破了传统圆形的特征，不仅表现出各种样式的花式镜，还有人呢开始制造有把柄的手镜，除了日常功能之外呢，更是增添了把玩观赏雅趣。唐代镜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艺术样式的多样化，铜镜艺术呢也呈现出了浓郁的盛唐气象。有代表性的镜子图案呢，大致可分为四类：一是宝相花图案镜，包括写生图案、佛教宝相图案等等；第二呢是珍禽异兽花草图案镜；三是串枝葡萄鸟兽蝴蝶镜；第四是故事传说镜，包括人物、社会生活、神话传说等等。如今随着时代的发展，玻璃镜啊早已是取代了铜镜，但是方寸铜镜啊，它凝聚着浓郁的文化气息，却将变化着形式继续长远流传。古时候藩邦之间、百姓之间互相赠送铜镜的礼俗呢，依然是延续到了现在。比方说镜子常作为爱情婚姻的信物，它寓意圆满团圆、吉祥之意，象征婚姻美满。再比如说历史这面镜子啊，是永远无法取代的。铜镜正衣冠，寓意影响深远，作为自省自警的方式呢，早已融入到华夏儿女的血脉当中。

0: 信息空间站，新闻进行时，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为您送上资讯大餐。
1: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我是佳琪，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新闻大链接。您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或是下载新视频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关注国际方面，世界电子研究公司日前发布2025年全球最畅销智能手机榜单，苹果 iPhone 16位居榜首，苹果与三星连续第四年垄断了全球销量前十的榜单。今年苹果占据7个席位，三星占据3个席位，这十款热门机型合计贡献了2025年全球智能手机总销量19%。2025年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增长2%，达到12.5亿部，为2021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受季节性利好因素和厂商强劲表现推动，第四季度出货量同比增长4%。尽管如此，年末关键组件及存储器成本上涨，开始抑制2026年的出货量预期。近日受北极气旋与黑海暖湿气流交汇影响，俄罗斯首都莫斯科遭遇200多年来最强降雪，当地居民的交通出行受到严重影响，预计降雪过程将持续到2月初。好了，下午时段的新闻大链接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主持人佳琪代表编辑吕逸翔，责任编辑施禅，监制严本华，感谢您的收听。要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下载金视频 APP 回听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内容。
2: 这是来自干婆大地的声音，这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这里生态繁荣，文化璀璨，生态中国，绿色江西。
0: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AM 729

0: 跟我呀一起花一分钟测测您的关节，不用花钱不用动，坐在那儿您心里呀就回答是或者不是就行。来，第一个问题，上下楼梯膝盖会不会咔咔响或者疼得不敢使劲儿？第二，蹲下去之后能不能不扶东西自己站起来？第三，连续走路超过500米腿会不会发酸发沉？第四，阴天下雨的时候关节会不会又疼又胀，比天气预报还准？如果啊您中了2个以上，那可得注意了，您的关节已经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了。很多叔叔阿姨每天都被这些关节问题折磨的是没脾气，早上起来关节硬得像生锈了，得掰扯半天才能动，上厕所呀蹲起呀都特别费劲，想跟老姐妹们跳个广场舞膝盖疼得连步子都跟不上。试过像贴膏药呀热敷呀按摩呀，当时是舒服了，可是过不了2天又是老样子。其实啊，这些方法都是治标不治本，根本就没有解决最核心的问题，关节营养在慢慢流失。今天呀，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一款补关节营养的好产品，还有一个重磅福利，市场价149元一瓶的筋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的关节养护专场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呢，前20名打进电话的叔叔阿姨再减20元，每瓶呢仅需29元。活动呢就在本档节目，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抢完立刻就恢复了原价，赶紧拿起电话400-710-2874，400-710-2874，拨打吧。
1: 没错，刚才的小测试啊，我估计很多叔叔阿姨都中了不止2条，但大家千万别觉得人老了关节就这样，忍忍就过去了。您忍着忍着就会发现呢，这些小毛病正在一点点偷走咱们的生活质量。以前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现在做什么都得掂量掂量关节受不受得住。关节问题呀，真不是忍忍就能好的，它是关节在喊饿啦，告诉我们它需要营养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筋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它就是专门给关节送饭的产品，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有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抢完即止，赶紧打
2: 400-710-2874，400-710-2874。
0: 那为什么上了年纪关节就容易出问题呢？其实道理特别简单，咱们的关节表面呀有一层光滑的软骨，就像天然的缓冲垫，能够减少骨头之间的摩擦。可是呢，随着年龄的增长，这层软骨呀会慢慢的磨损变薄，关节液呢也会越来越少，就像自行车链条呀缺了油，骑起来也会咯吱咯吱响一样。关节缺了营养，自然就会疼会僵会咔咔响，只有给软骨啊补上它真正需要的营养，才能够从根儿上啊改善关节的状态。筋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就是专门针对软骨营养设计的，它的核心成分呢就是 N 乙酰氨基葡萄糖，也就是咱们常说的氨糖。这么科学的配方，今天价格还这么低啊，市场价149元一瓶的筋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好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呢，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呢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活动呢仅限今天。订购电话
3: 400-710-2874，400-710-2874。
1: 很多叔叔阿姨可能会问呢，市面上的氨糖产品那么多，为什么偏偏推荐这款筋骨壮？其实关键就在于它不是普通的单一成分氨糖，而是精准匹配关节全维度营养需求的多重复合配方。除了高含量的氨糖和软骨提取物，这对基础黄金搭档，还添加了非变性型胶原蛋白、骨胶原蛋白肽、胶原三肽和鲣鱼弹性蛋白肽，四重蛋白营养共同作用，既能加固软骨的韧性，又能增加关节周围韧带的弹性，给关节穿上一层结实的防护衣，还加入了透明质酸钠，能深层滋养关节腔，让关节活动起来更顺畅不卡顿，特别添加了乳矿物盐，在养护关节的同时兼顾骨骼健康，还有姜黄粉、鲨鱼软骨粉这些珍贵的成分，帮助舒缓关节日常的酸胀不适感。很多产品只补氨糖这一样，最多再加个软骨素，营养单一，效果自然打折扣。

0: 咱们这款筋骨壮做到了从软骨、韧带、关节液到骨骼的多方面营养覆盖，这么科学健康的配方，今天价格还特别划算，市场价149元一瓶的筋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享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打
1: 400-710-2874，400-710-2874。
2: 现在热线已经开通了，很多叔叔阿姨都打进来了电话。有一位阿姨啊这样问，我听着这个产品挺适合我的，就是想问问怎么吃，需要吃多久啊？哎，这个阿姨问的特别好啊，也是大家很关心的。首先呢，服用方法特别简单，每天1到2次，每次2片，直接嚼着吃啊，或者温水送服都可以，怎么方便怎么来。那么对于服用周期呢，我得跟大家说个大实话呀，关节营养补充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持续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关节的营养积累呢需要时间，所以呢建议大家按照科学的周期坚持补充，不要3天打鱼2天晒网，更不要吃个3-5天呀，觉得没效果就放弃了，那实在太可惜了。只有坚持规律补充，才能持续为关节提供所需的营养，帮助维持关节的良好状态。而且呢正好赶上我们今天的活动啊，价格特别实惠，就算按周期吃啊也花不了多少钱，您完全可以先试一试。价格呀您听好了，市场价149元一瓶的筋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节目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呢，前20名打进电话呢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前20名特惠呢还剩12个了，活动呢仅限本档节目，赶紧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
0: 我们再来听听第二位听众的问题。一位70岁的叔叔问，我平时身体还行，就是关节不好，想问问这个产品有什么禁忌吗？我还在吃别的营养品，能一起吃吗？这位叔叔的问题啊特别具有代表性，很多叔叔阿姨选营养品的时候会担心这个啊。首先先给大家明确了，它的成分特别纯粹，只含有关节需要的营养物质，和咱平时吃的钙片、维生素啊这些日常的营养品是不冲突的，完全可以搭配着吃。当然了，每个人的身体情况是不一样的，如果有特别特殊的情况，建议服用前先问问这个专业人士的意见。这么贴心的设计，就是想让更多的叔叔阿姨都能够放心的养护关节。市场价格149元一瓶的筋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的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前20个特惠还剩7个啊，赶紧打
1: 400-710-2874，400-710-2874。
2: 各位叔叔阿姨，现在要赶紧告诉大家一个紧急的消息，刚才导播告诉我，前20名打进电话呢再减20元的特惠名额，现在只剩下个位数了，这几个名额抢完呢，所有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就只能享受49元的优惠价了，再也没有29元的这个价格了。现在的热线电话呢已经响个不停了，很多叔叔阿姨都想抢这最后的特惠名额。大家可以想一想啊，平时这样一瓶补充关节营养的筋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市场价就要149元，今天不仅直降100元，只要49，而且前20名打进电话还能再减20元，只要29元。这样的机会真的是千载难逢，很多叔叔阿姨都是一次订4瓶啊6瓶啊，有的还帮自己的老姐妹老同事一起订，因为大家都知道啊，这个价格到底有多划算，不要等到最后一个名额被抢了才后悔当初为什么没有早点打电话。现在拿起电话拨打400-710-2874，还有机会抢到这29元的特惠名额，市场价149元一瓶的筋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呢，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前20名特惠还剩下最后一个名额，抓紧拨打
3: 400-710-2874，400-710-2874。
4: 北京时间18点整。

0: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焕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3: 建行江西社保分期通，专为省内连续缴存职工社保满一年的客户定制，纯信用无抵押，不支用不计分期利息，灵活满足日常多元消费需求，省心又划算。
2: 全省要闻，本土资讯，
4: 关注大众，服务民生，
2: 报道身边事，传播新江西，
4: 全省新闻联播。
5: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全省新闻联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京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您可以随时随地收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6: 尹红在景德镇调研时强调，精准施策提升城市交通工作水平，更好打造千年瓷都城市名片；
5: 江西各地依托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专场活动，助力高校毕业生精准对接就业；
6: 我省出台交通运输人工智能加行动方案，到2027年打造40个以上典型应用场景；
5: 深圳文博会江西馆科技馆拉满，一批数字文化新产品新应用集中亮相；
6: 第二届建设教育强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论坛在南昌闭幕， AI 赋能教育成热点；
5: 原子能与射线术应用江西省重点实验室正式获批组建；
6: 新余队主场1-0战胜萍乡队，收获赣超本赛季首场胜利。
5: 今晚到明天，全省多云见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江西台记者报道，省委书记尹红昨天在景德镇市专题调研城市交通工作。他强调，景德镇是江西最具代表性的文化名片和旅游城市，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群众反映突出问题，强化精准施策，不断提升城市交通工作水平，加强城市精细化治理，更好打造千年瓷都城市名片。省领导袁清华参加调研。同滨市集将陶溪川周边占道经营的摊贩集中安置，尹红来到现场了解规范流动摊贩管理，整治道路通行秩序成效。正值周末，市集热闹非凡，尹红与摊主、游客和民宿经营者深入交流，要求景德镇坚持问题导向，一体推进学查改，既要坚决整治占道经营，保障道路通行安全，又要妥善解决摊贩生计问题，努力实现民生保障与交通畅行共赢。尹红现场检查灭火器的安置和有效日期，详细询问市集管理情况，看望执勤民警、城管执法人员和志愿者。他强调，要加强流动摊贩规范管理，强化多部门联动监管，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作用，依靠群众和社区党员干部力量，健全长效管理机制，引导经营户自觉接受监督，积极参与市集共建共治。即将通车的黄明路是景德镇重点民生交通工程，有效打通了城市交通堵点断点。尹红来到黄明路西段，了解规划建设推进情况，要求以群众出行需求为导向，加快推进工程项目建设，全力打通断头路，畅通微循环，让群众出行更加方便，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变化。在景德镇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尹红通过指挥调度平台查看交通通行情况，听取交通规划和管理情况介绍。尹红强调，要坚持科技赋能，深化智慧交管建设，不断提升交通治理效能，要加强城市交通管理。

0: 强化交通流量监测，科学调配力量，推动警力下沉，优化疏导方案，打造安全畅通有序的交通环境。要完善城市公交系统，让便捷的公共交通成为出行首选，加强停车位建设，规范管理电动自行车，积极倡导文明出行，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
1: 眼下正是高校毕业生求职的关键期，我省各地依托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专场活动，为毕业生求职搭建精准对接平台。江西台综合报道。
2: 在南昌，招聘活动聚焦企业用工需求与毕业生求职意愿，分专业和类别展开，更加精准高效。工科人才专场招聘会上，装备制造、电子信息、光电智能等领域的近百家企业，带来了技术研发、工艺设计、工程运维等3500多个岗位，都是行业发展最急需紧缺的。东华理工大学毕业生严凌峰得知这场招聘会是专为工科生举办的，一大早就赶了过来。
3: 我这个专业的话，对口的工作是比较多的，行业也急需人才，也收到几份不错的 offer。 南昌对应届生有相应的人才补贴政策，对我来说就是有一定的帮助，第一医院肯定是南昌。
2: 南昌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招聘经理易建：
4: 现在基本上都是大力发展去海外的一些业务，这次带来的话就包括了我们海外的销售，大概需要30名。
2: 在共青城，招聘会汇聚了人工智能、高端制造、直播电商等领域企业，为毕业生提供了多元选择。南昌大学科学技术学院毕业生刘鑫：
5: 我是学制药工程专业的，这家企业和我的专业比较对口，待遇也还不错，我已经投了简历并约了下一轮面试。
2: 招聘会前后，人社部门还准备了贴心的就业服务。南昌市就业创业服务中心就业服务科科长陈凯俊：
6: 在专场招聘会之前，我们会开职业指导公开课，招聘会之后，我们会带有需要的学子去录取参访，为高校毕业生提供一个全链条的服务。
2: 共青城市就业创业服务中心办公室主任郑从简：
7: 我们将建立企业与人才的长效沟通机制，跟踪求职进展，针对未就业群体开展定制化指导，实现人才与岗位的双向奔赴。
0: 江西台消息。省推进交通强省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出台江西省交通运输人工智能加行动方案，提出到2027年江西将打造40个以上典型应用场景，到2030年一体化交通运输智慧系统全面建成，中部地区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创新应用高地基本成型，应用水平跻身全国前列。行动方案明确，我省将深度嵌入公路、水路数字化转型升级项目建设内容，构建数字底座加智能算力加全域感知加场景应用四位一体推进体系，重点打造人工智能加公路、水路、铁路、低空等十大应用场景，持续推动人工智能巡检、大件运输智能审批、应急智能预警等典型场景落地见效。
1: 在深圳举行的第22届文博会上，江西馆科技感拉满，一批数字文化新产品新应用集中亮相，展示出干部文化产业蓬勃涌动的新动能。请听报道。在数字科技与精品文创展区，折叠钢琴、手键架子鼓等便携智能乐器兼顾了艺术体验与便携实用，而能与人互动的宠物机器人不仅能识别语音指令，还会根据互动频率改变它的情绪状态，凭借这样的可交互有温度的智能陪伴，吸引了众多观众驻足体验。
8: 它就像一个小宠物，会撒娇，会高兴，我儿子都不肯走了。
1: 参展商江西冠英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彭玉林：
9: 在我们自有的一个工业级 AI 数字笔作的基础上，自己研发的芯片是一个养成系的情感陪伴型的小宠物，这款产品也是已经销往海外了。
1: 江西广电传媒集团则带来了长天 AI 创作大模型以及沉浸式数字展览等体验项目，让现场观众直呼身临其境。参展商江西广电传媒集团曾菊根：
10: 这是我们联合了 4K 花园推出的一套直播系统，也是业内首套 3D 拍摄加 4K 画质输出的专业设备，主要运用于各类的演出和体育赛事直播，能给观众带来沉浸式的观赏体验。
1: 省属文化企业展区江西出版传媒集团带来的版渗通大模型，就像一个不知疲倦的金牌校对，它能从价值导向

0: 语言规范等多个维度进行精准审教，目前已在全国100多家单位投入使用，累计审教字数超过13亿字。中文天地出版传媒集团黄飞龙：
1: 用科技守住安全内容底线，提升出版行业工作效率。
0: 江报集团则带来了新平台、新传播、新赛道三大板块的融媒成果加文创加智能硬件。江西文演集团主要展示了精品剧目。江西文化企业正以数字化为引擎，加速培育文化心智生产力，让赣婆文化在科技赋能下焕发出更加蓬勃的生机与活力。
2: 为期3天的第二届建设教育强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论坛今天在南昌落幕，期间全国1500多所高校和6000多家企业齐聚南昌，聚焦人工智能、产教融合等热点话题，探讨新时代高等教育改革的新路径。请听报道。
0: 主论坛上，与会嘉宾围绕人工智能、赋能教育、高校分类改革、科技成果转化等主题展开深度对话。系列分论坛上，大家围绕19个热门教研话题进行实操案例分享，嘉宾们碰撞出不少火花。最热门的就是 AI 赋能教育，大家普遍认为人工智能正在从工具辅助走向场景重构，推动高等教育向个性化、精准化、智能化方向加速升级。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廖兰：
3: 我们开发了 AI 助教和急救先锋两大智能体，我们还建设了 3D 虚拟展厅和沉浸式的实训平台，让学生在安全的环境中无限次的实操，破解了传统急救教学中不敢练、没处练的难题。
0: 北京中药大学中药学院党委书记傅谦：
4: 教育大模型包括 AI 教育生态的构建，实际上对于教育未来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一个支撑作用，我们整个在教育领域要形成共识。
0: 深圳职业技术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许建岭：
5: 不仅有实体的内容，而且还有一些虚拟仿真的，还有人工智能啊、 AI 智能体啊，每个人都可以从 AI 从这个未来课堂当中，通过自己个性化的需求能够学到东西。
0: 论坛还围绕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新时代资助育人、就业育人、产教协同等领域开拓全新的发展思路，为高教高质量发展注入多元活力。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白本峰：
6: 更多的去参与到国家重大需求，并且通过社会实践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在他们就业选择的时候去选择到国家最需要的地方去，这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强烈引导的。
7: 地势头条。
0: 昨天，宜春市委书记蒋文定到宜春经开区和万载县调研，他要求要以严的标准、实的举措一体推进学查改，聚焦统筹发展和安全，动真碰硬，抓好重点问题，整改整治，推动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为现代化宜春建设提供坚实保障。
2: 昨天，萍乡市委书记于正坤来到安源区督导安全生产工作，他要求要切实把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转化为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抓实抓细抓牢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8: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9: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8: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9: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0: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京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以下我们还将关注原子能与射线束应用，江西省重点实验室正式获批组建，信誉队主场1-0战胜萍乡队，收获赣超本赛季首场胜利。本地来电竟是境外陷阱，安源警方破获利用专用设备诈骗案，欢迎继续收听。
2: 近日，由瑞昌核物理应用研究院承建的原子能与射线束应用江西省重点实验室正式获批组建， 这一省级高能级科创平台的落地，为江西核技术应用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科技动能。江西台通讯员焦磊、廖海兵报道。
10: 近日，省科技厅印发通知，批复同意由瑞昌核物理应用研究院承建原子能与射线素应用江西省重点实验室。瑞昌核物理应用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黄清华：
11: 我们省重点实验室的创建成功，对我们研究院自身的平台建设，对核技术应用产业的发展都具有非常好的影响。我们省重点实验室一方面做研发，第二方面做产业转化，把研发和产业化完美的把它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从技术研发到产业转化的一个完美的闭环。
10: 瑞昌核物理应用研究院是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与瑞昌市共建的新型研发机构，也是中核集团首家院地共建研究院。研究院已搭建中子科学中心、高压加速器中心等五大科研生产平台，具备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企业孵化、人才培育等一体化综合服务能力。此次获批的省级重点实验室，精准锚定我省核技术应用产业发展战略需求，深耕原创性基础研究，攻坚产业关键核心技术，着力破解技术产业化痛点难点。实验室的成功创建，进一步夯实了科研平台根基，同时获得省科技厅重大专项政策支持，将有效提升研究院成果转化能力与行业影响力，持续推动核技术产业转化与集聚发展。瑞昌核物理应用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黄清华：
11: 瑞昌市它有一个特点，是以企业的投资为主，基本上都是主动来找我们的，跟我们的合作是有发展空间的，所以导致了产业的聚集。
0: 昨晚在2026赣超第四轮比赛中，新余队主场1-0战胜萍乡队，收获本赛季首场胜利。本场比赛过后，原本在积分榜垫底的新余队暂列排名第五，抚州队今晚主场将对阵南昌队。江西台通讯员胡伟报道。
12: 新余队主场比赛将体育加文化深度融合，开场表演天空开物降运千年，与中场表演瑞士耀绿茵潮舞进青春，充分展现本土特色。赣超节目编导朱佩轩：
13: 今日是天空开物成初定，天空开物中不管是耕作还是冶铁，都体现了匠人精神，这和赣超当中的拼搏实干是一样的。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个演出可以展示金鱼城市文化，实现体育加文化的深度融合。
12: 比赛一开场，萍乡队凭借边路突击频频制造威胁，新余队依托中场传导稳扎稳打，上半场双方拼抢激烈，互有攻防，始终没能取得破门。现场球迷全程呐喊助威，鼓掌声、加油声不断。新余队球迷陈亮：
14: 我觉得现场氛围特别的热闹，可以为自己的家乡队加油，我觉得挺荣幸的。新余队加油！
12: 现场文明观赛方阵格外亮眼，65位科研工作者与道德模范、身边好人榜样代表全程高声呐喊助威，用整齐响亮的加油声为球队鼓劲。新余好人邹爱平：
15: 每个球员都是真拼命，不管输赢，只要他们还在跑，熬着追，我们就一定在身后撑腰鼓劲。新余队加油，你们都是好样的。
12: 下半场比赛进行到47分钟，新余队19号球员何中宇轩打入一粒进球，此后全队稳固防线，牢牢守住领先优势，将1-0的比分保持到中场。新余队主教练陈敏：
16: 在这个大雨磅礴的天气下，感谢队员每分每秒都在场上拼搏，我们希望借着这个势头继续拿下胜利，拿下3分，继续反馈支持我们的球迷。
2: 本地来电竟是境外陷阱，一个藏身弱电警房的黑色小盒子就能让境外诈骗电话摇身一变为本地固话号码。近日安远县破获了一起利用专业设备实施诈骗的案件，安远台记者于聪报道。
17: 今年4月，安远县反诈中心接到线索，辖区内某行业场所固话线路异常，短时间内向外拨打了数百通电话，疑似被用于诈骗。民警迅速赶赴现场，在场所内查获了一个长方形的黑色设备，警方同步展开侦查研判，很快锁定了流窜至安远县作案的犯罪嫌疑人，并于当天在外地将其成功抓获。犯罪嫌疑人廖某：
18: 我是通过网上认识的商家，他说只要我找个地方安装这个设备，每装一台会给我几百块钱嘛。
17: 经查，廖某对其非法架设专业设备为境外电信网络诈骗分子拨打诈骗电话提供帮助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目前廖某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安远县

0: 公安局反诈中心民警孙家静。
1: VOIP 设备全称是网络语音网关设备，核心功能是将互联网信号转换成传统电话信号，外观就是一个黑色的小盒子，前面有指示灯，工作时会亮绿灯，后面是网线接口和电话线接口以及电源线。它本身是合法的通讯设备，但被诈骗分子非法利用后，就成了境外诈骗电话中的隐身中转站。
0: 民警解释，境外诈骗分子直接拨打国内电话会显示境外号码，市民警惕性较高，而通过非法架设的设备，境外信号可以转化成本地固话号码，受害人接到电话时很容易误以为是本地来电，从而放松警惕。犯罪嫌疑人廖某：
2: 我上设备的时候专门挑那些门禁不齐全、没人看管的酒店、商户的落电警房，很多警房旁边监控都没有，甚至晚上门也不会上锁，我晚上过去十几分钟就撞完了，接上网线和电线通话设备就会自动那个工作。
0: 除此之外，诈骗分子还会冒充工作人员专盯独居老人下手，以免费升级带宽、信号检修为由预约上门，然后在固话终端偷偷安装专业设备。据了解，安远县警方已加大对行业场所弱电警房、通信机房等重点区域的排查力度，同时持续开展反诈宣传，曝光典型案例，提升全民反诈意识。截至目前，已排查重点场所74处，整改安全隐患15处，抓获犯罪嫌疑人5名。
3: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4: 2026当年成功办理信用卡账单分期业务，且在该期间内已入账的单期分期利息，可享财政贴息，年贴息比例为1%，具体补贴金额以账单显示为准。
5: 接下来请听一组省内资讯。2026年江西省科技活动周主场活动今天在上饶举行，活动集中展示了14-5以来江西在电子信息、装备制造、新能源、生物医药等领域的重大成果，以及15-5科技创新重大部署。活动将持续到5月31号。
6: 南昌红谷滩区今年推出一市双管家治理模式，将工程建设领域欠薪维权服务下沉一线，目前已在23个中工程项目落地推行。自4月以来，累计化解薪资隐患30起，追回拖欠工资50多万元。
5: 由进贤籍导演陈志敏执导，全程在进贤拍摄的电影《台风经过》日前亮相第29届全国影片推介会，计划下半年在全国上映。影片以台风为背景，讲述一个家庭在应对外部自然灾害侵袭的同时，经历内部情感冲突并最终和解的故事。
6: 5月中下旬开始，婺源县五龙山迎来杜鹃花最佳观赏期，游客登高漫步山间，徜徉艳丽花海，尽享休闲时光。
5: 再来关注一组国内外新闻。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前4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过20000家，同比增长6.8%，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876.9亿元。
6: 水利部今天针对安徽、河南、重庆、陕西4个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目前水利部仍维持针对江西、湖北、湖南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消息，一轮强降雨过程正在影响我国，今天进入核心影响时段，黄淮、江淮等多地陆续迎来明显降雨。
5: 昨晚到今天早晨，重庆北碚区、永川区出现强降雨天气，目前导致1人死亡、19人失联。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针对重庆市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
6: 5月22号，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记者在现场了解到，由于刘神玉煤矿给出的图纸与实际不符，救援人员只能在一个个巷道中进行搜救。现场搜救人员介绍，受到爆炸的影响，井下出现残垣断壁，目前救援正在紧张进行。
5: 下面来关注国际新闻热点。

0: 并就暂停铀浓缩转移高风度铀库存谈判，美方则解除对伊港口的封锁，豁免部分制裁，允许伊朗恢复石油出口。此外，备忘录草案还明确要求结束以色列与黎巴嫩珍珠党之间的冲突。
1: 伊朗媒体24号凌晨报道称，特朗普的说法不完整，与事实不符。报道指出，即便协议落地，霍尔木兹海峡仍由伊朗全权管理，航线规划、通行许可等权限均归伊朗所有。伊朗仅同意将海峡通航船只数量恢复至战前水平，并非完全恢复战前自由通行状态。双方针对协议核心内容的表述存在明显分歧。
0: 继续关注其他国际新闻。美东部时间23号傍晚，美国白宫北草坪附近传出多声枪响，白宫一度封锁，在白宫的记者等人员惊慌躲避。据美国媒体报道，一名枪手向白宫开枪，特勤局人员还击并制服枪手，一名路人中弹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开枪者有暴力史。
1: 美国23号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斯加举行军事演习，这是美国1月对委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并强行带走委总统马杜罗以来首次在委举行军事演练。
0: 伊朗足协主席23号说，经国际足联批准，伊朗国家足球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将从美国改到墨西哥。
1: 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23号在瑞士日内瓦落下帷幕，会议达成系列共识，涉及中风、肝病、结核病、辐射等健康议题。
0: 第79届戛纳国际电影节23号晚在法国南部城市戛纳闭幕。罗马尼亚导演蒙久的新作《峡湾》获得最高奖项金棕榈奖。《峡湾》以一对罗马尼亚与挪威的跨国夫妻为主角，讲述他们搬到乡下后与邻里之间发生的故事。
1: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南昌雷阵雨，28到34度；九江中雨，25到32度；景德镇中雨，24到32度；宜春阵雨，25到33度；萍乡阵雨，25到34度；新余阵雨，24到32度；吉安多云，27到34度；上饶雷阵雨，24到34度；鹰潭雷阵雨，25到33度；抚州多云转雷阵雨，24到34度；赣州雷阵雨，25到34度；南昌雷阵雨，28到34度。全省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播音梁琦、李笑，代表责任编辑刘乐明、詹伟，监制罗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
2: 很久以前，远方亲人的消息要靠邮差来传递。
3: 先生，您的信
4: 等了半个月，哎，终于等到了。
2: 后来我们有了电话，
5: 妈，是我，您身体还好吗？我在这里挺好的。
2: 再后来，
6: 喂，我在忙，等会回你。
5: 今天晚上回家吃饭吗？我等你。
6: 你刚才说的是真的吗？
2: 这是一个加速度的时代，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越来越快捷方便，但是信息沟通的加速并不意味着人与人之间的亲情、爱情和友情的沟通可以减速。无论时代变迁快与慢，我们彼此的守护与陪伴永恒不变。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八，欢迎收。

0: 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颖静。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共绘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今晚发射，航天员、地面系统以及空间站等各系统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0: 全球首个海上风电融合型海底数据中心正式投入商用；
1: 为应对不利天气影响，多地提前布局，强化协作，全力抢收小麦，为夏粮丰收夯实基础；
0: 山西通州集团留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持续进行，救援人员对井下区域开展全覆盖反复搜寻排查，不留搜救盲区；
1: 特朗普称，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
0: 以下是详。
1: 长江经济带横跨我国东中西部，在区域发展总体格局中。长江经济带横跨我国东中西部，在区域发展总体格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沿江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同绘就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来吧，李先生，李上去了以后得可以拉一下我们。
0: 在重庆钟摇锚地，重庆海事局朝天门海事处海事监管科副科长杨洋和同事一起登上停泊区的货轮，对船舶生活污水处置情况进行检查。
2: 主要就是核查你这个管路的一个盲断的情况。
3: 可以，盲断千峰都还是原封不动。
0: 从2018年开始，重庆率先在长江沿线实行零排放治理模式，将船舶污水船上储存，交岸处置。如今这一模式已在长江流域和部分沿海地区全面推开。在此基础上，重庆迭代升级治理举措，构建水气生全方位零排放的治理体系，目前正以7艘两江油船舶为试点，推进实施内河再用船舶尾气深度治理示范项目。杨洋介绍，
2: 这个尾气后处理的话，就是针对船舶尾气当中的一个氮氧化物，每年能够减排差不多是有8.5吨这个样子，它的减排率达到了90%以上。
0: 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长江拥有独特的生态系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主持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时强调，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长江经济带发展立下规矩，划定红线。
4: 长江和长江经济带啊，这个地位和作用之大呀，这也说明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这不仅是对自然规律的尊重，也是对经济规律、社会规律的尊重。
0: 10年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足迹，遍布长江上中下游，先后4次召开高规格座谈会，推动长江经济带从大保护迈向高质量。在四川宜宾三江口，曾经污染企业扎堆、餐饮短船林立的景象不再，90多公里的生态廊道见证了这里的生态蝶变。宜宾市民侯泽芬：
5: 现在水清了，鱼也多了，江边的公园也多了，风景特别好。不仅我们本地人喜欢到江边锻炼，游客也喜欢来看江打卡。
0: 10年来，长江沿线腾退修复岸线超过160公里，1300多座非法码头彻底整改，制定实施长江保护法，推进长江10年禁渔等，进一步助力长江重焕生机。今天的长江森林覆盖率超过46%，分布有全国约42.8%的水产种质保护区，55.1%的淡水鱼类，干流水质连续多年

0: 保持二类，亦将碧水向东流美景重现。同时，一个个向新向优的产业在长江经济带蓬勃发展。在安徽马鞍山，随着钢铁等高耗能产业不断转型升级，以先进钢铁材料为主导的结构材料、高端智能装备制造、节能环保等特色产业集群正加快形成。马鞍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许峰：
1: 十五五期间，马鞍山将持续深入推进数字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全面实施高端化引领、智能化赋能、绿色化转型的制造业换新策略，培育优势产业集群，推动产业加速转型升级，经济结构持续优化。
0: 今天的长江经济带布局建设了三个科技创新中心、八个国家实验室，人工智能、量子信息、聚变能源等一批世界先进科技成果不断涌现，41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30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集聚城市，数量分别占到全国的 51% 和 45%。 上海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2: 以设立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为契机，我们要推动我们大科学设施，包括我们的科学数据开放共享，让它这要素资源也能够流动起来，推动我们这些世界级的产业集群的培育。
0: 十年来，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多，占全国比重从 42.2% 提升到 47.3%， 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作用进一步凸显。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长江经济带发展第二个十年的头一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龄表示，下一步将着力建设生态长江、创新长江、开放长江、文化长江、幸福长江。
3: 国委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与有关部门和沿江省市一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行稳致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大的长江力量。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今天23:08发射，目前航天员、地面系统以及空间站等各系统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张绵绵、邢思佳报道。
4: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工程办公室综合计划局局长张静波表示，此次任务主要目的是与神舟21号乘组完成在轨轮换，继续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工作，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以及货物进出舱，进行舱外载荷和舱外设施设备的安装与回收等任务。
5: 开展科普教育和公益活动以及空间搭载试验，持续发挥空间站综合应用效益。此外，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
4: 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采取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而目前空间站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已超过200多天，有望刷新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目前各项工作进展顺利，在空间科学与应用、航天医学和航天技术领域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5: 此次任务期间，乘组共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完成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舱外设施设备巡检等任务。指令长张璐已累计完成7次出舱活动，成为目前在舱外执行任务次数最多的中国航天员。
4: 目前神舟23号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轮换后，将返回东风着陆场。
6: 商务部数据显示，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我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7: 从行业看，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较快，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0.4%，较去年同期提升10.3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均保持较快增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
8: 这充分说明我国吸引外资正从过去的追求规模扩张转向追求质量提升，这也意味着外资的关注点已经从低成本的劳动力、土地等传统生产要素转向了中国的配套能力与创新生态。
7: 从来源地看，卢森堡、瑞士、法国、美国实际对华投资均保持较高增长。近三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特别是绝大多数存量外资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持续扩大投资。2025年，8000多家外资企业增加对华投资，同比增长超过10%。2026年1至4月，已有3000多家外资企业追加投资。高凌云说：“
8: 这展现了绝大多数外资企业对中国市场的长期信心。”在全球地缘政治博弈加剧的背景下，美、法等发达经济体对华投资依然保持快速增长，显示出务实的经贸合作正在超越短期的地缘扰动，更加成为全球企业的共同选择。
0: 全球首个海上风电融合型海底数据中心近日在上海临港正式投入商用。商用后，数据中心为相关企业降低了10%到20%的能耗，并大大提高了使用效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9: 在上海临港小洋山码头，坐船出海约3小时，一座高出海面20多米的平台出现在眼前。这就是全球首个海风直连海底数据中心。在这里，数据舱正利用海水作为天然冷源进行散热。项目负责人陈希怡算了一笔账，这座2.3兆瓦的海底数据中心，传统散热方式一年要消耗4万吨淡水，而这里淡水消耗量为零。电源使用效率 PUE 能做到 1.15 以下。
10: 因为我们在陆上数据中心做2.3兆瓦，大概需要至少2000平的土地，那么我们在我们的项目当中呢，只需要200平的土地。对于土地来说，我们能节省土地资源达到90%以上。
9: 首批接入的客户已经尝到了甜头。上海某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霍长青表示，
11: 整个运行的耗能啊，大概的话能够降低个10%到20%之间吧，可以非常方便的连着美国，然后日本，然后东南亚，可以更方便的我们对海外进行开展一些业务。
9: 目前，我国海上风电累计并网装机超4700万千瓦，连续5年全球第一。就在前两天，国家发展改革委明确提出，15、15时期将重点推进算力网、新型电网等6张网建设，预计在新型电网领域投资超过5万亿元。今年，像这样的风电直连数据中心将在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和渤海经济圈等沿海都市圈加速布局。
6: 为应对不利天气影响，河南、湖北等地提前布局，强化协作，全力抢收小麦，为夏粮丰收夯实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今明两天，河南省将迎来大范围降水，河南各地抓住雨前有利时机，对已成熟小麦地块开展集中抢收。在周口市淮阳区刘镇同镇，种粮大户江旭正抓紧对1000多亩小麦进行收割。
13: 我们这边都是撒土地，成熟的比较早，看天气预报有大雨，我立马联系淮阳区农事服务中心，他们给我派了10多台机器连夜收完。
12: 为高效推进雨前抢收工作，淮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下沉一线，积极对接跨区驰援作业农机，优先保障成熟度高易倒伏地块作业需求，并帮助农户及时抢运粮食。淮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负责人于金立：
14: 近期阴雨天气较多，雨前抢收是头等大事，我们将加强天气监测，科学调度农机，做好抢收服务。同时，我们中心还有2座600吨的风干塔，随时能开展风干作业，把雨天对小麦的影响降到最低。
15: 湖北正迎来新一轮降水过程，在降雨来临前，各地争分夺秒抢抓麦收窗口期，雨口夺粮。在襄阳市，3.1万多台收割机齐上阵，采取人歇机不歇、轮班不停工的作业模式。 当地电力部门还调来了照明无人机，保障收割机夜间作业。国网襄阳市襄州区供电公司黄龙供电所副所长郝然：
16: 单机覆盖半个足球场，持续到6到7个小时，配上应急电源保检修保充电。
15: 目前湖北省农业农村部门已动员50多支应急作业服务队参与小麦抢收，又紧急协调周边地区跨区机具350台支援襄阳、荆门等收获任务较重的地区。
17: 为高效推进小麦抢收作业，最大限度降低阴雨天气带来的损失，江西九江市彭泽县棉船镇安排专业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全程指导种粮大户叶良才。
18: 还好镇里的农技人员及时来现场指导雨天抢收农机作业，粮食的晾晒的技巧，心里很踏实。
17: 棉船镇经济发展办公室工作人员花曼杰介绍，目前已紧急调配到100多台联合收割机，缓解农机紧缺问题。
19: 我们提前全面检修农机设备，安排技术人员现场值守指导，推行精细化减损收割的模式，全力和雨天赛跑，最大限度降低降雨带来的农业损失。
0: 甘肃、陕西、重庆、贵州、安徽、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昨天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今天起到27号，我国部分地区还将有强降雨过程，国家防总等部门紧急部署，全力做好应急保障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9: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分析研判强降雨发展态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点对点调度指导重庆市做好永川区灾害救援处置。国家防总于24日12时针对安徽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湖北、重庆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重庆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今天上午9时，水利部针对安徽、河南、重庆、陕西4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密切关注雨水情和汛情发展变化，科学精准实施水工程防洪调度，强化中小水库在建工程安全度汛，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目前水利部仍维持针对江西、湖北、湖南3省份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此外，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也针对重庆市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
6: 入汛以来，我国多地接连出现强降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24号到27号，我国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北部等地有强降雨过程，各地需要警惕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0: 中央气象台预计24号到27号，我国中东部将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江淮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受影响地区需关注对农业生产、交通运输、城市运行等影响，并加强防范局地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此外，预计24号到25号，重庆西部和东南部、湖南北部、湖北南部和东部、河南东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和东北部、江苏中部、浙江西部及内蒙古河套地区、宁夏东部、甘肃东部、陕西北部和西部、山西西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西北部、湖北东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个别站点可达350毫米以上。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晨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气象专家提醒公众，当收到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就应该谨慎出行，随时关注天气变化。
0: 今天，山西通州集团留深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持续进行，救援人员对井下区域开展全覆盖反复搜寻排查，不留搜救盲区。目前现场已投入专业救援力量335人，医护人员420人。总台记者李思墨、白杰哥、崔潇冉报道。
21: 今天事故现场救援继续紧张进行，多辆救护车停在井口待命，一批矿山专业救援队员下井搜救。 下午一点左右，刚刚从井下搜救出井的国家矿山应急救援山西华阳队副大队长杨洋向中国之声记者介绍，井下一段积水巷道仍待摸排。
1: 到今天上午为止，我们能走到的地方没有有毒有害气体，积水的预判只能是探查前进下去继续往前，但是具体走到前面它有多深，这个探查以后才进去。
21: 杨洋还表示，这段积水巷道距离核心爆炸点非常接近，救援队员在巷道内发现大量爆炸冲击痕迹，设备损毁严重。
1: 例如那个风机都掉下来，几台风机都受损了，皮带机都吹翻了，杂乱的在地上，肯定是爆炸冲击波造成的。
21: 此外，记者还从现场了解到，目前各项善后工作也在有序推进。根据方案，地方组建专项善后处置工作组，一对一包联工作专班，闭环落实各项善后事宜。沁源县专项善后处置工作组工作人员王红介绍，
2: 紧着摸排核实急促信息，工作专班了正在细致的核对遇难受伤人员的身份、履历及家庭的详细情况，全面目前家属的现实困难，建立动态更新的台账，确保了抵诉前情况面。在医疗救治方面，所有伤员已被转运至14万倍的三甲医院接受了后续的治疗，对危重伤员了实现了一人一次的联合会诊，目前了收治伤员的生命体征了总体平稳。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重庆市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0: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科研团队近期成功研制出智能透射电子显微镜圆眼一号，该设备运行2周所获取的数据量相当于传统透射电子显微镜大约1年的工作量，这一成果为高端科研仪器的智能化应用提供了有力借鉴。
6: 中国疾控中心今天发布埃博拉病毒病防控提示，其中明确近期从刚果金和乌干达等疫情风险国家和地区来华返华人员自入境之日起进行21天自我健康监测。
2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3号下午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协议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3: 美国媒体当天披露了美伊即将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的有关细节，其中包括将停火再延长60天，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可自由售卖石油，双方将就伊朗核问题展开谈判。此外，作为其中的一个关键内容，伊朗已同意放弃其拥有的高浓缩铀库存。24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显示，谅解备忘录的内容详情包括确保结束所有战线战争，包括黎巴嫩。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需在30天内解除。解除对伊朗石油的制裁，同时设定60天核问题谈判期。此外，伊朗方面的消息源还驳斥了此前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状况将在30天内回到战争前的说法，强调备忘录只规定了过境船只数量在30天内恢复到战前水平，伊朗将通过多种方式行使其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具体细节将会于之后公布。24号，伊朗高级消息人士还表示，伊朗尚未同意交出本国的浓缩铀库存，伊朗核问题并非与美国达成的初步谅解备忘录的一部分。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23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赴伊斡旋取得了积极进展。来自沙特的消息人士24号表示，巴基斯坦将负责宣布美伊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无需谈判各方到场。美国和伊朗将在最终协议谈判启动时派出各自代表团团长参加谈判。该消息人士透露，美国与伊朗的下一轮会谈可能在6月5号举行。
6: 当地时间23号傍晚，美国白宫附近传出枪响，白宫一度封锁。据美国媒体消息，一名枪手向白宫开枪，特勤局人员还击并制服枪手，枪手在被送医后不治身亡，另有一名路人中弹受伤，伤情严重。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

0: 报道。
1: 有消息显示，当地时间23号下午6时许，白宫北草坪附近响起大约20声枪响。由于事发时正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后不久，因此不少媒体记者正聚集在此，也记录下了枪响的瞬间。
2: Only for the two sides to remain far apart.
1: Down. 联邦特勤局人员随即清场，将在场记者带入白宫简报室躲避，并大喊趴下，有人开枪。之后大批特勤局人员在北草坪区域穿梭巡视，大量警车在白宫外围聚集。美国特勤局表示，一名男子接近了位于白宫西北区第17街与宾夕法尼亚大道交汇处附近的一个特勤局检查哨。初步调查显示，该男子在接近检查哨时，从随身包中掏出一把手枪，并开始向执勤警员开火。特勤局警员随即开火还击，击中了该嫌疑人。嫌疑人随后被送往附近医院，经抢救无效身亡。目前该嫌疑人身份已确认为21岁的美国马里兰州男性居民纳西尔·贝斯特。据美国哥伦比亚特区法庭记录，贝斯特在事发前已是特勤局的熟面孔。法庭文书显示，他曾多次在白宫建筑群外游荡，逐一向不同哨位的警卫询问进入白宫的方式。此外，执法记录也显示，贝斯特曾于2025年两度在白宫附近被截停，随后接受精神评估，并被法院发出禁止接近令。2025年8月，法院因其缺席庭审发出逮捕令，此后他下落不明，直到此次持枪出现在白宫特勤局检查哨。在此次交火中，一名路过的旁观者也不幸中弹，伤势严重。事发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身处白宫，未受到任何波及。一名白宫官员透露，特朗普已听取有关白宫附近枪击事件的简报。
3: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23号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举行军事演练，这是美国一月对委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并强行带走委总统马杜罗以来首次在委举行军事演练。
0: 伊朗足协主席麦赫迪·塔杰23号说，经国际足联批准，伊朗国家足球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将从美国改至墨西哥。
3: 非洲疾控中心与世界卫生组织23号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针对刚果金和乌干达本轮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发布为期6个月的防范与应对计划，总预算 3.19 亿美元，覆盖全部55个非盟成员国。
0: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奥兰治县官员23号说，当地21号开始发生泄漏的有毒化学品大型储罐正不断升温，面临爆炸风险。加州州长纽森当天宣布奥兰治县进入紧急状态，以协调资源应对危机。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浩森、张明浩、黄天卓，主播尹静、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

0: 要对他说。
1: 那些老歌是时间的见证者，他们诉说着过去的故事，让我们在每一次回忆时心中都涌起无限的感触。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充饥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

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陈，很高兴又和大家在一起畅聊健康饮食话题，为我们的朋友的健康问题呢排忧解难。那么在收听节目的时候，你也同样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400-831-8181 400-831-8181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今天在直播间同样有请到的依旧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医主任医师德高望重的任老。任老您好。
1: 小陈您好，老伙伴们大家好。
0: 还有任老的徒弟也是大家喜爱的高级营养专家，您的健康管理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您好。
2: 嗯，您好小陈。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哎，赵宁老师啊，咱们昨天聊了一个大家普遍都很关心的话题，这个话题呢是现实情况特别严峻的一个健康话题，那就是咱们的心脏，是吧？
2: 对，昨天我们聊过这个问题。
0: 是的，你看我跟着这个任老和赵宁老师啊耳濡目染，也都知道啊有一个说法叫做心呢是君主之官，对吧？
2: 对，
0: 意思是讲的就是它是日常咱们养生或生活当中的重中之重嘛，然后说心很重要，对吧？
2: 嗯，
0: 但是这么重要的一个器官或者这么重要的一个事儿，让我不解的是怎么还有那么多人还是在为心脏问题困扰着呢？
2: 啊，那就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呗。
0: 嗯，
2: 对不？因为你刚才讲了心为君主之官，它心脏的重要性其实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都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在生活当中呢，我们该怎么去正确的养护我们的心脏，这个方法好像很少有普通的那个百姓知道这样的事儿。但是我因为接触的比较多嘛，好像看到大家走弯路的这个现象也是比较多的，所以我总想吧通过我的一些实例然后告诉大家，就要想调理心脏的问题，你首先也得弄清楚，也得弄懂我们的心脏到底是怎么了，然后它需要的是什么，我们才能够正确的去调理它。好像哎呀，反正可能见多了之后吧，我要见着谁，就包括我们家楼下也是，有大爷大妈一看着我一打招呼，我第一句话就会问我最近那个身体怎么样就三句话不离本行，你知道吗？然后就会说哎呀现在挺什么，睡觉什么都踏实了怎么地，我说哎呀那挺好啊，我就会心里就像开了花似的。这谁要是告诉我哎呀哪儿都好就是睡觉不行，要累呀老了，我就不爱听这样的话。我一听这样的话，我肯定跟他我详细的去讲，我说不见得，我说你看我师父这岁数一天天南海北的还在走呢，我说什么叫老了，可能身体这个器官性的东西我们无法去阻止，但是我们可以让我们生活年轻态的东西更多，就是你需要知道怎么去养，你知道不？哎呀反正这个东西吧我也发现我自己有职业病，完每次遇到大家第一句话怎么样，最近身体怎么样
0: 所以啊我说你看张老师，你我觉得你真的是时时刻刻都在想着身边的人能够给他更多的一些帮助这已经成为你生活里面的一个习惯了你看是吧？你看昨天有听众朋友们打热线过来问的问题，那你就可以特意给他一个这个中药的养心茶的这么一个方子。那我也是收到了很多听众的反馈啊，大家都说的最多的一个事儿就是按照这个方子来煮茶喝了之后，心脏是不是就不闷了，舒服了，睡觉也就踏实了。就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您真的是实实在在的就是帮助大家了，因为这个方式很简单，很容易做。
2: 那肯定的呀，就是我现在感觉什么呢，你要说职业天天跟我师父在一起吧，就是这种耳濡目染也有可能，你

0: 中午觉着吧，要问题不太重的话，比较轻的同志可能用不上那个大组方，可能几味药就能解决问题。一我给大家简化起来之后，你发现没有？如果对上症的同志，你用起来还是很方便的。那你要能够坚持用下去，我相信对大家是很有裨益的。但如果连那四味方子都觉得很复杂，不想用的话，那我真的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帮助大家合理而又有效的去调理你心脏的问题了。就是他这个方子吧。反正从我认识他以来，我所把他的方子推荐给我有很多的朋友嘛，推荐给他们之后，他们都说效果还是不错的。因为从药理上去分析呢，那个方子就基本上是符合了我们现在所倡导的一个治心脏病的，一个是补心气儿，一个是通淤堵，这就是调理心脏的一个思路的问题。因为我昨天好像也跟大家讲到了这个事儿。就是咱们现代人的这个饮食习惯，还有生活方式啊，你要跟再早，就是三四十年之前去比，其实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一些变化了。然后调理我们现在人的这个心脏问题，其实更需要我们去结合现在的科技与时俱进。你要完全去依靠单一的，就是老祖宗那个时候的方法的话，我就觉得有点不太合适，因为。我们所处的环境和条件也不一样，对吧？我那时候说，那也五六十年之前，那都饿死的人是比较多的，你吃不上东西。五六十年以后的今天，你看现在都是撑死的，就是不是这个病就是那个病。所以你要原封不动的去照搬以前的那些就古医书上所写到的东西啊，它有的不太适合现代人去用。
1: 对。
0: 所以我们就必须得学会与时俱进去改良。那么，什么样的调理方式适合我们现代人的这个体质，才能真正去改善我们心脏的问题呢？我这些日子反正跟郭毅吧，我俩聊的时间比较长，我俩有一个默契，就是现代人调理心脏的问题，一定是需要两种手段同时进行的，一个是补心气。一个就是通淤堵，得是双管齐下的方式才能得到有效的这个结果。
1: 对，段老
0: 哎
1: 师，我觉得你说的太对了。昨天呢，那个咱们的中医养生茶，我觉得就是特别适合现代人。您说的刚才讲的，适合现代人的体质。而且呢，
0: 对呀，
1: 他在补心气和通淤堵的这个两个方面，他做到了一个平衡的一个实现，
0: 对，
1: 确确
0: 它是
1: 实实大家的反
0: 很。
1: 馈都很好。
0: 是的，它就是很适合现代人的。你比如说郭毅主任，他们是中医世家，他家里都是几代呀，都是大夫。后来他又拜我们辽宁省的一位名老中医李国信为师，然后就专门研究心脏问题，研究四五十年了。就是我就说啊，他的这个养心的方子肯定是很独到的，而且是很实用的。昨天我给大家那个养心茶，我让你喝的那个，我不讲嘛，就是郭毅主任养心方的简化版。我就
1: 对，
0: 是给大家简化了，
1: 我觉得这种简化版呢，确实是让大家觉得又简单又易学又有用，对吧，张正老师？那么咱们可不可以把这个郭毅主任的养心方啊，大家也学习学习啊，也开开眼，对
0: 讲
1: 吧？
0: 那个养心方，那
1: 对。
0: 应该没有问题。因为早些年我就把郭毅主任的这个养心方已经慢慢的就都给我们更有需要的一些人家了，他是专门去调理那个心脏的秘方。你要再早的时候吧，人家那个方子都是家族的那个财富，人家都是不外泄的。但是郭毅哈，我就说他这个人吧，我俩聊得开，你就瞅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就是一个什么样人，我就属于大大咧咧的，你知道不？我不计任何方式，只要是能有用的，我弯门子倒洞子，我都在想办法去要一个很好的结果。郭毅主任他也是那样的，他其实是一个。我个人觉得啊，他是一个心中很有大爱的一个人，而且我跟他曾经就探讨过这个问题。我说呀，那你们家族的这个方子，我要是公开的话，我说那会不会一个涉及到什么侵权，另外一个这涉不涉及到什么家族什么秘密呀、秘方什么的那些东西？
1: 是啊。
0: 但是对，刚开始人家郭毅讲，他说确实是因为这个方子的。构成啊，组合呀，炮制什么，都是他们自己家世代人，就是传下来的好东西。但人家说现在时过境迁，咱也不能就守着我们的秘方，然后过一辈子。然后说的我们就是他们家族现在想开了，你知道不？到他这一辈儿的时候，他就想把这个方子给公开，然后能更好的去造福人。

0: 您说，就是我这个百年一过，最起码我留下一个好的方子，能让大家念想我。
1: 嗯，
0: 这要是都抠抠搜搜抠在家族里的话，那我觉得，嗯，他说那个意思的话，什么对后人不好，反正从他这一辈儿吧，哈，改变了很多家族的一个习惯。
1: 嗯，
0: 但对我来说，那得意的肯定是我们呐。
1: 嗯，
0: 我们患者呀，
1: 嗯、
0: 对不
1: 对？对
0: 对,
1: 对。
0: 那我当然很支持他能把这个原方能够公开。哎呦，反正现在我也用了很多年了，人家也没有说我侵权，没有咋地啊。他这个方子是原方啊，原方、
1: 啊、
0: 原方是十味药材、
1: 啊，
0: 我昨天给大家公开的是四味，
1: 就是这个原方里面是十味中草药材，
0: 啊、对，
1: 昨天的那个四味只是一部分，那整整十味药那。我很期待这个到底另外六位是什么，因为我插一句话啊，就是您刚才讲郭毅老师是一个非常有大爱的人，然后在潜心研究这个方面四五十年，有两个方面很触动我。第一个呢，就是郭毅老师能够在四五十年只研究一件事儿，这个事情是很不简单很不简单的，因为有些人可能研究一个事儿四五年都不一定能坚持下来，那四五十年对一件事情上面的研究，它一定是一个是周全，就是研究的非常的全面，第二个是研究的非常的深刻，对吧？在这一件事情上面，我觉得郭毅老师的这个精神是，我觉得就他就是真的是符合我们大家对于中医大家的一个认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您刚才讲的这个十味组方的这个事儿，嗯，他能够把这个事儿给公开出来，就是我觉得您用您的话讲，它叫一个大爱。但用我们比如讲我代表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讲的话，他其实是放弃了很多的所谓的经济的一个利益的收获，因为我们都知道有些秘方啊，他不外传的，他为了啥不外传，他一辈子指着这玩意儿吃喝。那么郭毅老师会把这个东西公布出来，就是他会觉得这个事儿能帮助更多的人，这个真的是属于不到一定境界是很难做出这样的事儿来的。所以呢，这两点我觉得真的是我代表听众朋友们是在这里，我就要感谢一下咱们郭毅老师，当然也感谢咱们赵英老师能够认识这么好的一个又正派又正气的这么一个中医大
0: 家。我可以把您的谢意呢转达到郭毅主任那里，这都没有关系哈。
1: 嗯，
0: 但是他这个方子我真的希望哈，既然人家公开了，那么大家呢就要珍之重之，好好的把它用起来，也对得起人家做出的这份牺牲
1: 对
0: 吧，和贡献。
1: 对，
0: 哎，他这个吧，养心方的这个方子吧，十味药材说多不多，说少也不少，但这十味药材各司其职，缺一味都不可以。你看这个十味药材啊，他跟我讲的，他说他们家呀，把这个养心汤分为两个部分，就是那就等于说十味药材是分成两队，其中一队是专门干补气这个工作的，因为气为血之帅，他说补气还是这个方子当中最重要的一环，所以他在补气的药当中他选用了六名成员都是用于补气的。你比如说灵芝，他这个原方里有灵芝，灵芝嘛，那传说当中的仙草，这个灵芝呢它有养心安神和补益心气儿的一个作用，所以他把灵芝放到了最重要的位置。其次就是黄芪和党参，黄芪和党参哈，其实他俩在补气里边算是一对黄金搭档，专门用他俩去解决像我们心脏问题出现的气虚导致的乏力胸闷这种情况。你就看啊，但凡是调这个心脏病的这个药物当中，黄芪和党参都是出现频率比较高的，因为它专门能够解决你那个胸闷乏力，如果气足了，你的心脏棒血才能更加有力量，所以这两个药在调理心脏的上面的时候基本上是不可或缺的。所以人家郭毅老师也把这个药放到了他的养心汤里边，这是补气当中的第三味药。其次是什么呢，就是茯苓。茯苓呢它是健脾的，它有健脾宁心的作用，同时也有补养心脾之气的作用，所以你看人家家族里边就把茯苓给收录了进来。你要跟我们更多健脾方面用的茯苓比较多，但是在这里边他拿它补气用的也是比较妙的一个点。然后就是肉桂，它这个肉桂啊有温补心肾之阳的一个作用，中医讲阳气足则心气自旺，所以在这里它那个肉桂出现的这个作用就是在于温你的肾阳、
1: 哦、
0: 啊，温肾阳的这一块、
1: 嗯、
0: 就是很牛的、
1: 嗯、
0: 你看它都

0: 是有一定的讲究的，对吧？
1: 嗯嗯、
0: 包括第六味药当中的甘草，甘草也是不可或缺的。甘草呢，补脾益气的同时，它有一个最好的作用，就是和事佬、
1: 哦。
0: 什么叫和事佬？
1: 调和。
0: 就是，哎，家里面就是来调节这个气氛，打破尴尬的啊、
1: 嗯，
0: 就是你把你们的意见综合到一起，我是来解决你问题的，就是这个甘草。
1: 嗯嗯嗯、
0: 甘草有调和诸药的作用。你看这上面这六味药，补气的这六味药的作用就是强心强动力的，它就完成了这一点。所以你看这十味药真的哈，就是各有各的妙处，把它调和到一起去，共同努力，然后就能达到最好的这个结果。人家这个方子啊，真的挺不简单。你想有拥有这个方子，研究它的时候得付出多少的辛劳？
1: 嗯 嗯, 嗯。
0: 中草药当中1000多种啊，从其中去挖掘这么几种药材，哎呀，很不容易啊。很牛的这个技术，
1: 对呀
0: 啊,
1: 那么您刚才讲到的是上面六味药是用来补气的，对吧？
0: 啊，
1: 那么补心气儿、强动力，那么接下来还有四味，
0: 嗯、
1: 那四味是不是就是用来通瘀的这么一个作用的吗？
0: 啊，对呀，
1: 是不是剩下来
0: 就是通瘀的呀，
1: 通瘀了、啊。
0: 接下来的四味药都是通瘀的呀。你看蟹白，
1: 嗯、
0: 蟹白我昨天我记得跟大家讲了，基本上治疗什么胸痹症。什么冠心病、心绞痛的都少不了蟹白这个药。蟹白是通阳散结、行气导滞的，所以你缺了这一个的话，你的疼痛就很难能够减轻。用它就是来解决你这个胸痹、疼痛、胸闷的这种症状的。所以蟹白在治疗心脏的药物当中也是不可或缺一味，对吧？它这个方子里头也有蟹白。其次就是我们所说的桃仁和山楂，这两个也是黄金搭档，它俩是活血化瘀的。然后山楂还能够降脂消食，能够辅助去化解血管里的这个垃圾，所以这两个药在这里头，你看也是起到了很妙的一个画龙点睛的作用。最后一位就是葛根，葛根在这里啊是达到通淤堵作用的一个升华，因为它能生清疏筋，去改善我们脑部和心脏的供血。所以你看有一些脑血管里面提取那个葛根素，也是在用在现代的临床当中，作为注射液存在的也有很多呀。所以就这个药也是比较好的一味药材，这不就十味吗？
1: 嗯，
0: 这十味药材有六味是补气的，这四味就是通淤堵活血脉的。
1: 哦，那你这样的加起来6+4=10，对吧？
0: 哎，
1: 十味药全了。
2: 郭毅的这个养心方，十味药当中的选择是非常讲究的，配伍呢也是很精妙的，全方补而不滞，通而不伤，补心气则心血有力，通淤堵则心脉致疏，所以说把中医的智慧发挥到了淋漓尽致。
0: 对，你像现在咱们生活当中常见的一些胸闷啊、气短啊、心慌啊，还有乏力的一些中老年同志啊，还有那种就是也是挺常见的，就稍微活动一下或者说爬爬楼梯就在那儿就喘气大喘个不停的同志，其实这些都是属于心气虚的那种范畴。那你像有晚间的那种胸前区的一种刺痛或者是固定位置的这种疼痛的话，那几乎就是我们所说的心脉淤堵的这个人。那么对于现代人来讲啊，你无论是心气虚还是心脉淤堵，其实它往往都是同时发生在一个人的身上的。那你这种情况，对，它就是基本上就跟我们现在不良的生活习惯呐，还有那个什么生活方式的这个不科学长期积累而导致的。但这种情况呢，总能在我们的身边发现，就是它普遍的发病率会很高。
1: 哎，对对对，你看前段时间就跟稍微留意一下新闻，就会发现几乎每一天都有我们熟悉的人是因为心脏的问题而离开了这个世界也好，还是有什么问题也罢，对吧？所以我觉得我们明明知道心脏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
0: 嗯，君主之官嘛，
1: 君主之官，那然后但是又还是有那么多人有这个方面的问题。那么赵英老师说，一方面是大家的重视程度不一样，第二个呢是即便知道了方法，它也是缺少的。所以你看像郭毅主任的这么一个养心方，还有我觉得真的是可以说是守护了咱们现代人的心脏健康的问题。哎，我觉得这才是一个大专家 大的中医家传的这么一个中医，为我们社会现代社会做出了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贡献。嗯，真的是很好，
0: 确实是这样。就这个方子的利用率和愈后的效果还是不错的。
1: 嗯，
0: 你看我头一段时间吧，那个我跟老郭，郭毅主任，我们还救助了一位当时是快70岁高龄的一个心脏病的一个患者。而这个患者他的身体情况不只是心脏不好，他同时有心绞痛和高血脂这样的问题。
1: 就多病发了。
0: 然后对对对对。因为就挺巧的，那个头我看啊，头2个多月吧，不，有3个月左右的时候吧，我跟那个郭毅主任我们一起去参加了一个那个心脏健康研讨会。当时在活动当中吧，迎面走过来一个挺瘦的，就跟你这个差不多，挺瘦挺高的一个小伙子。他是当时是哪个医院？哎呀，我这一着急还想不起来。反正他也姓赵，他说的，哎呀，赵宁，我这遇到本家的了，就是特别亲切。他也是心内科的一个医生。完了聊一聊的时候，他突然之间就问我们一个问题。他说那个什么，他说我不瞒你们两位老师哈，那个我爸心脏就不好，而且现在的问题挺重。他说我呀，对我爸这个情况呢，就是很无奈。因为你心内科他一般的治疗方法除了介入，就是一些应急性的一些输液。他说我爸介入都做不了，就身体情况弥散性的改变嘛，支架都装不了。所以他就觉得，他就说你看我就学了这么多年白学了。正好聊到这个就是他爸的这个问题了，然后老郭就在旁边问了一句，他说那个你爸现在的这种状态维持多久了？然后正好那阵儿吧要开会，然后那个什么主持人呢，还叫什么大会，反正是负责人吧，他就在前面说，就说那意思让大家就位，马上就要开会了什么的，咱俩就没再继续聊这个事儿。等那个开会的过程当中，这个小赵呢就给我发那个信息，他说那个赵宁老师，你能不能问问那个郭主任，说像我爸现在的这个情况，就是中医的角度能不能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哪怕就是延长老爷子的寿命都可以。正开会呢，他给我发这个信息。完了回头我就把这个事儿吧就跟那个郭毅我俩就讲了。他说你实在不行的话，咱们这么的，今天太晚了不方便，明天的。明天我们上那个，你联系小赵，他说他要行的话呢，我们上他家里去给老爷子看一看，看看了解一下什么样的情况，知道不？完我就把这个事儿就跟小赵说了嘛，那小赵当然是很高兴了。我俩是第二天的时候就过去了。当时他爸爸让我看上去可能得反正年龄瞅着是不年轻了，就脸色也好啊，还有那个就是眼神也好啊，基本上像80岁左右。他其实他没那么大岁数，他其实也就是不到70岁的这个年纪，他就是看着比较老。完了上去以后吧，郭毅就问他，他说你那么的，就是你父亲早上吃没吃东西？然后他说哎呀少吃了一点，吃不进去，没有胃口，就说舌头没有味儿。然后说那让你父亲，说老爷子你能听懂我说话不？老爷子点头，然后就让他张嘴看了一下他那个舌头上的那个，一个是舌苔的颜色，一个是舌下静脉，就发现他的舌苔啊都是发紫的。然后我们跟他身边的时候，如果安静的这个条件之下哈，他能听到他那个嗓子发出就是哎，就是这个事儿，就是他喘气他就自带的这个事儿，
1: 就是
0: 他这个问题呢就比较麻烦，一看就是得病时间久了出现的肺虚的这种症状。然后当时那个小赵在旁边呢嘛，他就很详细的介绍了一下他们家老爷子的整体情况，包括检查报告啥的都拿过来了。我们一看完后来一问，说那老爷子那个情况还有什么是比较特殊的？他说哎呀，就是晚上容易发病，心前区的这个疼痛和后背的这个疼痛一般晚上的时候发病是比较高的，一疼起来的话就是十几分钟。
1: 晚上是会比较
0: 凶险。他们现在对晚上重，然后能做的事情就是那个舌下去含服那个什么，就是速效救心丸这些东西。你其实呢，我们大家有的时候犯病不也得去含吗？
1: 对，
0: 就是常规的这种治疗手段。就是除了这个的话，他爸爸想要进一步的做介入什么的，小赵说那是血管的状态不好，没有办法做，因为他爸血脂高，
1: 支架也做不了。
0: 对，做不了啊，就是血脂高嘛，他就做不了，而且心脏的问题比较重，那也很难能够去进行支架手术。然后当时 一看他老爷子那个情况吧，说话就觉得就特别弱，你懂吗？他说话的时候。

0: 音就特别弱，然后有的时候我们就能看跟他交流时间长了，屋子里不冷，你看那个老爷子啊，就明显的在这个位置，就是鬓角这个位置有汗珠子，那就是说明什么对吧？他这边一说话的时候，他耗气，他固摄不住，就是气固摄不住，这个汗就出来了。
1: 他就
0: 他说
1: 是
0: 这
1: 他
0: 种
1: 不
0: 情
1: 是
0: 况
1: 热
0: 都是
1: 的，
0: 不好的一
1: 是
0: 种
1: 虚
0: 这个
1: 汗，
0: 症
1: 对
0: 状，
1: 吧？他不热，他不是热的，他是
0: 对，
1: 虚汗，对
0: 对，
1: 吧？
0: 不是热的，对对对。然后他儿子呢就跟我们介绍啊，说几乎就凭他的关系吧，什么北京、上海的一些能够够得着的关系都去看过了，那基本上普遍的治疗手段也都是现在的这几种，到哪都是这样子，什么阿司匹林呐、啊、他汀啊、硝酸甘油什么那个速效救心丸啊、什么独参汤、补气汤什么的，他说他都全都用过。完后来，那个我们不就问他了吗？他说：“那你，因为你也是心内科的医生啊，你考虑过没有？如果那个西医的方式，就现代医学的这个方式对老爷子不适合，那你有没有说的你不行，给他那个什么，
1: 对
0: 按照
1: 呀，
0: 中医的方式去试一试？”然后他就讲，他说呀：“我这一天这工作啊，反正也是当医生的啊，没有一个不忙的，基本上家里都顾不上。
1: 对对对，
0: 就是他老爷子有很多情况都是他媳妇儿跟他说的。”就是几乎顾不上家里。完，我说那你妈妈怎么没看着？你妈妈怎么没过来？那个什么，就是看着老爷子什么的啊。然后那个小赵就跟我们讲，他说他没有妈。我当时听完了，我就在想，哎呀，我寻妈妈可能是因为什么样的意外或者怎么地啊，就没了或者走了。他就说，他说不是，他说我从小就没有妈，因为爸妈离婚了，他爸把他一个人给带起来的。后来这不就开始上班嘛，工作，然后结婚。你像什么那个，他父亲的情况，他自己吧没有太注意到，就是单位有的时候让体检了，拽着老爷子去，什么高血脂、冠心病、心绞痛什么的，反正就都有这些问题。他是最近的这个一两年的情况，然后才发现，病情有点严重了。这个老爷子没事儿就跟他媳妇儿跟他俩就讲啊，说你俩呀得早点要孩子啊，你说要不然我这身体我连大孙子我都看不着，我就得走了，我这身体一天没有一天了。说那个什么呢，你现在比如说你有个孩子什么的哈，我这个还能帮你去看个一两年儿，你时间要是再痛长了的话，就我就有心无力了，因为患者自己他知道自己的身体情况，他就比较悲观，再加上他儿子本身就是大夫嘛，又没有什么好的方法，那你就更悲观了。你说哪个患者要是遇到你那，哎呀，大夫说我也没有招啊，你回家吧。你说他的心里得是啥样？
1: 那是，
0: 对不对？所
1: 对，
0: 以他父亲的身体就变坏的速度就比较多，然后就是那个什么哎呀，就整得小赵心里头就很不好受哈。一看他爸说这些就不好
1: 别说
0: 受。
1: 他不好受，
0: 后
1: 我
0: 来你
1: 听着
0: 说
1: 我都觉得
0: 那
1: 有
0: 怎么
1: 点
0: 办？
1: 尴尬，哎。
0: 对。我俩可尴尬了，就跟我讲的这些东西，说我们能为他做什么？除了说能把他的身体调一调之外，你说家里的这些事情，他俩要不要孩子的事情，你说我俩能帮他什么？什么也帮不了。所以就觉得我俩在那坐着听他讲述这段故事的时候，我都觉得是很尴尬。然后我就有心是啥呢？我说，哎呀，你爸在这儿呢，咱就别讲了，就别说了。
1: 是，
0: 然后就针对他这个问题啊，我
1: 对，
0: 就跟他聊了几句。后来我跟郭毅我俩出去的时候就聊啊，说他爸现在的情况就是长久以来导致的心气虚加上心脉淤堵所形成的这个高血脂，高血脂就是淤堵所产生的呀，
1: 对，
0: 排不出去啊，对吧？你心绞痛也是啊，淤则会疼嘛，然后冠心病的这个问题，所以我跟那个老郭当时我们就商议，我说老郭你那个养心方子呢，直接
1: 哎，
0: 给他开过去，让他用吧。
1: 是，
0: 对，那很简单的嘛，因为它很对症嘛，
1: 对，
0: 你也就不用说的用一些那个方子，还得让你看看效果或者啥，这个不用看，因为几十年了，用这个方子的人都好使，所以他就把这个方子呢就给小赵了。小赵吧，西医，他对这个中药他不敏感，一看着有十味药材，他就告我们了。他说那就上药房去抓呗。他说那你就去抓吧，你再不行的话就上那个郭毅那儿去，然后让那小孩给你们熬好了再拿。他没有，他因为离得太远，他就没过去，就到药房啊，到那个他们那边也有中医科嘛，到中医科那边
1: 也
0: 给那
1: 行，
0: 个给他
1: 哎，
0: 开了点药，就让他去抓去熬，就熬得熬啊，搁家里没人给他熬，很费劲的这个熬药也是个功夫啊。那
1: 是，
0: 对双职工的家庭来讲，还有一个老爸老爹病成这个样子，你能指望他熬药吗？所以肯定搁家熬不了，他都是搁医院给你熬好的，然后带回来放冰箱里，你
1: 一袋
0: 吃
1: 一
0: 的
1: 袋
0: 时候
1: 的
0: 拿热
1: 啊。
0: 水。

0: 烫一下就吃，都是这个样子的。
1: 对，后来老爷子怎么样？就用了以后怎么样？
0: 那确实是有改变。我没说嘛，就是别的方子你还得跟人家说啊，你先吃半个月，你看看怎么样。这个方子不用啊，因为你已经用过很多很多次了。但凡是用的我都挺好。后来老爷子吃这个方子一周左右的时间，小赵给我们发微信啊，然后跟我们说他爸现在晚上睡觉就是可以连续睡眠三四个小时，有的时候能睡五个小时，就不会说半夜被憋醒，然后哐哐哐跟他咳嗽倒气出汗又张大嘴似的，他就不会是这个样子。他说这种话就觉得哎呀，我这个还死不了，我还能再活几年啊，就这种心理状态的改变，这是第一周。后来又接着吃，吃来吃去吧，他那个刺痛的频率就减轻了，刺痛的感觉就减轻了。后来他这种情况几乎就是，你比如来每天都发生的话吧，调到不到半个月的时候，他几乎你比如说三四天四五天偶尔能发一次就不错了。那么你这种情况，哎呀，对患者来讲就很高兴啊。
1: 是啊，
0: 你不知道一个患者看到生的希望的时候，他整个眼睫毛都是乐的。你知道不啊？完了等吃一个来月的时候吧，赶到天气好的时候，他儿子儿媳妇儿下了班中午回来的时候能陪他，能够稍微吃点东西，陪他溜达溜达，到楼下去转一转，比如说喝碗豆浆啊，或者吃个豆腐脑啊吃点什么小东西，能陪他走一走，哎呀很不错的。虽然说走那一大圈他讲话了，走个得二，他一圈得有二十多分钟，将近半个点，回来到门口了也喘，你说让他直接上楼他也上不去，他也得搁楼下歇一会儿，搁小凳子上拿小垫儿一垫休息个十分二十分，哎，他家是三楼，你不坐电梯可以上去。
1: 哦，
0: 可了不得呀，可了，
1: 那是不得了。
0: 对，老爷子不爱坐电梯，他说他晕，就一坐那个电梯噔上去他脑袋晕，你知道不，他心脏不好嘛，那个电梯里头气压低，所以他就不舒服，哎，反正他就那个啥，就总走楼梯。哎，那天三楼不也一口气上来了？你说他喘不喘？他也喘，但是他不是像以前那样憋得喘不上来气，憋通红，他不是那样子的了。后来三个来月，老爷子几乎你就看不出来什么了，就是你看他搁家干点活，擦擦地，给你焖个米饭，摘个菜，哎，这些都行了。但是做菜不让他做，因为做菜有油烟。你知道不，怕他这问题没好利索，都一般都整好了回来，他两口子谁先回来谁炒菜，哎，就是这样去整的。后来我记得大前天咱俩见面的时候他还跟我说呢，还给我看照片呢，就看小赵他爸，你知道不，刚开始我都没认出来，老爷子穿了一个蓝色的水蓝色的衬衫，
1: 哎，
0: 那个风纪扣系得可严实了，
1: 精神头好，
0: 哎，精神头好，我都没认出来，戴了一个就过去那种前进帽，你懂不？
1: 啊，我知道那种帽。
0: 你看没看过？
1: 啊，
0: 就那对戴那样一个帽子照了个照片。我也分不出来在哪，我估计是楼下呀，还是哪个公园啊？我看不出来。但是那个老爷子真的那个精气神挺好，我瞅他站的也没有是弯腰驼背站不住的那种，没有那个状态。
1: 找到了精气神，找到了生活的希望了，对吧？
0: 哎呀，那这还不希望，还啥希望？这就很大的希望了，啊。所以当时那个照片我转过来，我师傅我还给你看了呢，对不对？我师傅还说这老头再有个十年二十年没有问题，这师傅是不是你的原话？我
2: 健康对人来说是自己的福气，对整个家庭来说呢是莫大的财富。郭毅的养心方确实功德不小啊。
1: 哎，对呀，任老说的太对了，就是健康就是老来的福气，对吧，张林老师？这么好的养心方，您教大家现在怎么煮这个茶饮怎么样？就是说，这个方我们有十个嘛，然后这个养心方我们怎么用茶饮的方式来给大家也是这么
0: 养心汤
1: 用起来？哎，对，
0: 养心汤这个吧，你别煮了。我的建议是啥呢，因为它这个方子你像灵芝什么的它需要久炖，但是山楂不能久炖， 你山楂放九炖，还有那个蟹白放九炖了之后，就是煎煮的时间长了之
1: 哎，
0: 后，药效就
1: 这是
0: 受影
1: 我
0: 响
1: 没
0: 了。
1: 考虑到的啊，
0: 所
1: 这
0: 以你
1: 确实
0: 在
1: 是
0: 家
1: 不方
0: 煮养
1: 便。
0: 心方不行，
1: 嗯。
0: 养心方吧是郭主任他们几代人他们家里传承下来，
1: 嗯。
0: 人家现在也不自己熬了，人家现在都已经升级了。
1: 啊？
0: 我在早的时候，他们在那个厂子里边去鼓捣那个方子，配那个方子的时候，
1: 嗯。
0: 我有幸也跟他去参与分析了一些。
1: 嗯。
0: 我们呢也，反正我能干啥我就干点啥，提供点力所能及的一些帮助吧。现在人家家自己吃那个养心汤都是新剂型的成品了，不用
1: 哦，
0: 熬了。那熬谁熬得起啊？就郭毅主任那一天天忙成那个样子，跟那个陀螺似的忙。你让他回去煮药去，他哪有那个功夫煮啊？
1: 嗯，
0: 所以人家现在都有成品了，他有现成的了。那你想要自己做的时候，那可麻烦了。你一会儿又工艺的问题，然后你又考虑吸出率的一个问题，煎煮时间火候还不一样，还很难去把控的问题。
1: 嗯。
0: 哎呀，那你不好整。所以他那一袋新型的制剂，我说现在科技我是比较欣赏的。他那一袋那个养心汤，等着让我们平常熬的话，得喝这6碗，我家2碗这么大，得喝
1: 哦，
0: 6大碗那个汤药才能赶上他那一袋。啊，而
1: 哇，
0: 且他那个哈，真的，我建议以后大家可以去选用买一点。如果你是那个心脏不好的同志的话，吃养心汤，你就可以自己买点。买点啥呢？他那个养心汤啊，跟别人不一样，他
1: 嗯，
0: 有那个郭主任的头像，那是
1: 哦。
0: 他的防伪标识。人家厂家说的，说你不用别的什么做个这个花那个花，不要，就把您头像往上一印，就是最好的防伪标识了。
1: 啊，那是那是，就
0: 啊，
1: 是
0: 所
1: 大
0: 以
1: 家都是
0: 对，
1: 认
0: 大
1: 得
0: 家
1: 他
0: 可
1: 来
0: 以
1: 的，
0: 去自
1: 嗯。
0: 己去买点用点，我觉得那个效果很稳定。
1: 新型的养心汤还带着咱们郭毅主任的头像认证，那就是不会买错的嘛，正版正货的嘛，对吧？然后张宁老师，那我这个时候我就在想啊，就是说咱们确实买这10味药到药店里去，你说这自己称点吧，又是多少多多少少的，也不准。回来更重要的是，我这3碗汤熬完。熬成一碗汤，也没这时间，对吧？也不知道这个火候的控制。现在有成品了，那么咱们能够争取帮大家伙儿一起来把这个正宗的这个带着郭毅主任头像的这个养心汤啊，帮大伙儿找一找，争取一下。如果咱们
0: 你想
1: 听
0: 让
1: 众
0: 我
1: 朋
0: 去
1: 友，
0: 帮大家找一
1: 对咱们
0: 找
1: 听
0: 是
1: 众朋
0: 不？
1: 友有需要的情况下，就可以联系我们了呀，对吧？
0: 联系我，
1: 你
0: 我去联系郭毅，我去联系厂家。
1: 对，就是
0: 你是
1: 你
0: 专
1: 跟
0: 门让我去，给大家去那个打听打听货的事儿，是不是？你是想让我搞团购，是那意思吧？
1: 就是你跟郭毅老师是熟的，咱们讲了这么多，也是特别认可郭毅老师的这个养心汤的
0: 哎
1: 这
0: 呦
1: 个
0: 我
1: 10味
0: 天啊，这
1: 方子，
0: 小陈这脑瓜
1: 对
0: 转的
1: 吧？
0: 这个
1: 然后您
0: 快呀，
1: 刚
0: 我
1: 才
0: 刚
1: 也
0: 弄
1: 说
0: 明白你
1: 了，
0: 的意图。
1: 对吧？都是挺麻烦的一件事儿，自己熬自己弄。那也说了有这个现成的这个事儿，就现成的这个东西。那咱们就是收音机前的听众，他也不一定说是走出去，他就能在任何一个地方，你就能随手一抓就抓到了。我觉得这个也不是。那咱们组织一下，能够给大家有一个正版正方的，对吧？地地道道的，然后价格也合适的，哎，给大家来一次，怎么样？
0: 啊，那这个事儿你那么的，
1: 啊。
0: 那你这个，那我这好办呢。我给郭毅打个电话，我问问他这
1: 哎，
0: 个什
1: 正
0: 么情况，
1: 是，哎，对，
0: 他帮我去跟那个厂家聊吧聊吧就行。你那
1: 对，
0: 么的，那个明天的，我一会儿下节目我给他打电话。今儿都啥时候了，等晚一点我给他打电话给大家问问，好不？
1: 对，我觉得在收音机前有很多的听众朋友们，身边或者是自己，真的是自己，就跟张林老师讲的这个事儿啊。有相似的地方，那么都是需要对心脏有一个养护呵护，尤其是对淤堵和气血的这个方面，通心气、补心气、疏淤堵，都是要的这个，对吧？都是希望有这么一个好的东西，那么带给大家。所以呢，今天我们把话讲到这儿啊，也是拜托我们的，赵英老师，你看我把手抱起来了啊，赵老师啊，这事儿就拜
0: 哎呦，我
1: 托
0: 的
1: 您
0: 天呐，你
1: 了。
0: 可真能整事儿，你这个小陈儿。
1: 哎，我
0: 我
1: 也
0: 问问，
1: 是
0: 晚
1: 啊。
0: 一点，晚一点。
1: 那么就感谢赵宁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干货满满的分享。那么也期待赵宁老师明天给咱们带来一个好消息啊！我再来总结一下：10味良方组1方，医家治运腹中藏，啊，补气通瘀双管下，与时俱进护心阳。这个古法煎熬6碗水，今朝创新1代汤。啊，只盼此宝早享用，健康福气 心安康，此事可以有掌声啦。
0: 哎呀，有这有这，我这很呀打整，你说你拿弄个小诗还得把我给装进去。
1: 哎，好，那么今天呢、哎、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就先聊到这里了啊。咱们如果大家有任何的其他的健康问题呢，也依然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400-831-8181 400-831-8181来进行咨询，张林老师也会为

0: 您答疑解惑，那么不要走开，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1: 妈，晚上吃什么呀？
2: 听赵宁老师的。
3: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点啥呀？
2: 听赵宁老师的。
4: 赵宁老师，高级营养学专家，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2: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5: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6: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1: 赵宁老师，你教的食疗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2: 赵宁老师，谢谢您。
5: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6: 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4: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0: 来，欢迎回来，我们的热线电话也为您开通，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呢，你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831-8181 400-831-8181，与我们取得联系，让赵宁老师呢为您答疑解惑。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今天第一位朋友的电话。来，这位朋友您好。
7: 哎，您好，赵老师。
2: 哎，
7: 这电话可算打通了。
2: 哎呀，久等了，久等了。
7: 哎，赵宁老师，这两天就你讲的就是关于什么调理心脏这方面事儿嘛，是吧？然后我就感觉你说的那些症状啊，就像在说我似的。哎，我总感觉很多。对，我就感觉很多症状我都有呢。
2: 啊啊，那你要对上这个症状可不好啊，那是心脏需要养护的信号。哈，你先跟我说说你的都是啥症状。
7: 我吧，我就是感觉这个心脏特别不舒服。我感觉我这年龄还行，我今年58岁。你说别的吧，我感觉还行，就是心脏不舒服。然后这不舒服吧，我感觉能有5-6年了。刚开始的时候吧，就是说感觉干活累着点儿，然后这个就感觉心慌。但是吧，就是我也没太在意，因为咋的呢？一到秋天，那个农村不都干农活嘛，是吧？拔苞米，然后那个我就感觉喘不上来气儿，心慌的难受。刚开始我就觉得这个是累着了呗。然后也没太当回事儿，然后
2: 如果是累着了没当回事儿，那休息一宿就能过来呀，就能好过来呀。啊，你缓过来没？
7: 刚开始那时候还行，但是我就感觉后来吧，越来越重了。就是感觉就是现在你就说我现在吧，就不一定啥时候，哎，就感觉这个心脏就慌，比较慌，哎，就难受，哎，憋闷那种。
2: 那你自己搭的脉看看心跳啊，你的心跳有没有规律啊？有没有那种就是两下连在一起跳了，有的时候那种像心脏一翻个似的，那个少跳了一步，有没有这种跳的不规律的情况？
7: 哎，你这么一说还真有，我就感觉吧，哎，他有时候快，哎，有时候还慢，哎，有时候他还怎么像偷停跳了一下似的。
2: 那你白天和晚上都一样吗？都是这都有这种情况吗？
7: 我感觉晚上要比白天还要重一些，他倒不是说天天那样，偶尔是有这种就是那什么，但我就感觉那个晚上要比白天重，哎，有时候就是要晚上睡觉的时候，哎，感觉都能被憋醒那种，然后这感觉这心脏就感觉突突那么跳的更厉害。
2: 晚上能憋醒突突跳，那疼有没有疼痛感？
7: 没有疼痛感，就是感觉发闷，就喘不上来气儿那种。
2: 那你这种情况你没有上医院检查一下？
7: 也去检查了，但是他们就说我什么心肌有点缺血啊，然后说有点动脉硬化，说这个血管 有斑块了，就说我这些。
2: 对呀，那你这个症状本身就是缺血的一些症状啊。那你有没有什么比如说血脂血压的情况都怎么样，有没有去查过呀？
7: 我自来就有高血压，但我吃药、
2: 哦、
7: 血脂检查也有点高，但是吧、
2: 啊、
7: 我没感觉出来啥呀，然后他给我开那药我也没吃。
2: 哦，开的药没吃？不是、
7: 啊、
2: 这个吧，你要尊重的是医学的一个检查结果，如果医生给您开药了的话，证明你有必要去用药物干涉了，即便是你没有什么不适应的感觉，你该吃药也得吃药啊。这个东西就像你我打比方讲，那心梗的同志有的一下子这人就没了，你说他有啥感觉？他没感觉啊。那有的人疼得了不得呀、
7: 啊、
2: 对不，疼得了不得，然后医院给他开药啊。你这种无症状式的这种的话，既然符合医学上面用药的这个标准了，那你就得吃啊。你不吃的话，你的血脂啊如果高，它里面容易让我堆垃圾啊，你还有斑块啊，那你越堵不越严重吗？你不怕突发性的危险吗？对不对、
7: 啊、
2: 而且你平常有没有怕冷的情况，手脚都凉不凉啊？
7: 您说的这么准呢，我特别怕冷，就我这一年
2: 特别怕冷，
7: 这手对手脚都是冰凉那种，就不把你说夏天、
2: 啊、
7: 哎，我都得穿那个厚袜子，得穿那棉拖鞋。
2: 你这是明显的气虚和血瘀的症状啊，然后你还怕冷、
7: 啊、
2: 那如果怕冷的话，你用药就得稍微要用一些温阳的药啊，对不、
7: 啊、
2: 你补心气通淤堵的方法都得用啊，要不然你这情况不越等越大吗？你还不按时吃药？
7: 但我也吃过很多药啊，你像补气的活血的，但是它就不治根啊，总是时好时坏的。
2: 嗯，补气活血这一点没有错，但是活血跟通淤堵是两个事儿。这个东西就像你们家进了耗子、
7: 啊、
2: 你把它从东屋打到西屋，从西屋打到厨房，但是耗子还在呀。
7: 哦、
2: 啊，你活血不就把它推走吗？推走不让它在现在的地方待着，你给它推走，那不就撵它呗？你把耗子撵走了，耗子还在呀，那耗子会下崽的，它一下一窝一窝的，以后你这屋子里头10只耗子、20只耗子、40只耗子、100只耗子，你成倍的增长啊，到时候早晚有一天你走道它都会挡道的，整一地到处都是，你怎么办？这就像你身体里的血栓或者是斑块似的嘛，当它到处都是，你躲无可躲的时候，你还活什么血呀？你需要的是往出扔啊，对不对？哎，所以你光是补气光是活血是不行的，你要像那个郭毅主任，他更有发言权，他说你把这个气是补上了，你劲儿够了，但是你那个沙子和泥太多了，你往哪推呀？你没地方推呀、
7: 啊，
2: 是不得让它排出去啊，所以要通达淤阻，通了才会好啊。你道通了，你气儿，你这个东西才能使上劲儿啊。要不然走一步一个坎儿，走一步一个坎儿，你浑身是铁，你能撵几根钉啊？
7: 哦，这么回事儿。那我
2: 对呀、
7: 这个，
2: 那你还差一点。
7: 你们说这，我和你们说这个，就是这个养心汤，这个是不是就可以啊？
2: 嗯、养心汤你可以去喝呀。10味药材都是刚才我讲到的东西，你就用呗。
7: 那你说的这些药材啊，我就你说的时候我也记下来了。那你说这个情况就是说我自己上药房买那药就行啊？那你们这边有没有成品呢？
2: 成品也有，你自己买药也行，但是自己买药你得详细的去学习它炮制和煎煮的方法。因为它这里头有一些药物，它的耐受的程度和温度包括时间都不一样，你需要去掌握才能保证药效。如果是成品的话，我今儿回去给那个郭毅主任打个电话，我问问他们那边是什么情况，看他能不能多给我们整点，别的我现在也回答不了你了。
7: 哦，这样，那就是说就得听广播了是吧？
2: 啊，对对对啊，你要想让等我的信儿，想要成品的话，一个是你自己去买，另外一个就我问问郭毅那边，他们现在是怎么回事，就这两条路呗。
7: 哎呀，那我就等你们这成品吧，因为现在那自己熬那中药 啊，话说回来，什么中药到底纯不纯咱也不知道，自己心里也没底，所以这也不明白是吧？那你这要有成品的话，那自己熬还费事，那我就等你们这成品吧，我也不差这一两天。
2: 可以可以可以，那你就等一等，再等一等啊，
7: 这
2: 个等那个今明两天吧，我看郭毅那边什么时候有时间的，我给他去个电话，我问一问这个情况，他还得了解了解，怎么的都得一两天、
7: 啊、
2: 然后这个事儿对才能有结果，好不好、
7: 啊、那
2: 到时候您就那什么听广播。
7: 行，那我这还用不用提前报个名啥的呀？
2: 你不用提前报名，人家没有那八字没有一撇呢，你报的是啥名啊？
7: 啊，就听广播等着呗，是吧？嗯，
2: 对，等通知就行啊。
7: 那我还有个事儿，只是我这个脚特别凉，你说有什么好方法没？
2: 特别凉，那你晚上泡个脚呗，把驱寒不就好一些？生姜、花椒和艾叶。对，生姜、花椒和艾叶，你拿起来煮水，然后去泡泡脚，就行。每天晚上一次就可以。
7: 啊，行，那挺好。这三样我正好家里还都有，那我今天晚上我就按照你说的这样去做。行，那赵明老师，那我就不打扰你了，太谢谢您了。
2: 哎，好嘞，再见。
0: 嗯，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如果大家有任何的其他的健康问题呢，也依然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400-831-8181 400-831-8181来进行咨询。好的，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来电。来，这位朋友，您好。
8: 您好。
2: 啊，
8: 你
2: 好，欢迎你。
8: 赵宁老师，我关注了你那个节目好长时间了，给我老伴儿也用过你们的这个益生菌。现在呀，他的便秘畅通的问题解决了，可好用了。
2: 啊，挺好。那好用就接着用呗。啊，那您今天有什么问题需要我给您解决的？
8: 赵宁老师，我想给你说一下我这个心脏的毛病。
2: 啊，心脏？
8: 对，我有冠心病，心绞痛，这个左胸口这一疼起来就不敢动，也不敢说话，就怕一口气上不来。
2: 哦，就胸口的疼痛，那有可能是刺痛感的。你有没有品一品，就您这个疼痛一般都是什么时候发作？你比如说有没有特定的原因？你像我干活累了呀，生气了呀，着凉了呀，或者是我吃完饭容易疼，你是哪种情况容易诱发这个疼痛啊？
8: 嗯，好像是累着的时候吧，还有冷的时候多一些。原来一个月呀有两三次，现在呢，三五天就犯一次，一般情况下在2到3分钟吧，我就含那个硝酸甘油吧，就能缓解一下。
2: 啊啊，含硝酸甘油能缓解一下。那你那个疼是怎么个疼法？你是感觉是闷痛啊，还是说滋儿一下就疼一下就完事儿？你是什么样子的？
8: 哎呦，就像好像是用有人捏住心脏一样。就是疼的我只有牙，前胸后背啊老是冒虚汗。
2: 啊，疼的那个样子啊。那你如果是用手闷痛的这种情况的话，基本上多数都是属于这种气滞或者是小经络不通。但是你这种压榨性的这种，你有没有那个什么到医院去查一下？你比如做个冠脉 CT 啥的，有没有去查一下什么样子？
8: 嗯，没做过那个造影，但是呢，我害怕，加上大夫说我心率慢啊，就是适合做一下冠状 CT 看看，我就做了，说是大血管堵了60%了，
2: 60%，哎呀，也不算轻了，你这要是真是大血管75以上就要临界值了，你就，就可以考虑介入了，你现在没到那个程度。那他有没有，你有没有关注一下你心率多少啊？是快还是慢呢？我觉得你这个不正常啊。
8: 哎呦，我的心率啊哈，就是50多下，还有40多下的时候啊，就容易头昏没劲儿了。
2: 对呀、
8: 我现在吃的那个阿托品呢。
2: 阿托品是提高心率的，那就说明你现在心率有点慢，有点过低。你这种情况中医叫心气虚啊，气为血之帅，气不足，血就血行无力啊。然后你的心率自然就会减慢，你这种情况的话，哎呀，那还是要调心气的这个问题呀、啊。你这个问题不调的话，那你有一天你不得装起搏器去啊？你这心跳都没有劲儿了。
8: 对
2: 对不？啊，
8: 是。哎
2: 呀，
8: 赵宁老师啊，哎呀，我就愁死了，快。
2: 愁啥呀？那就调呗。你心气虚又不是不能调，现代医学可能用阿托品去维持你的心率，但是我们不能永远靠它，也得靠我们自己心脏的想办法呀。你可以用中医的方法去调啊，补心气儿不就懂了？补心气儿，心气通了，瘀也就没有了。所以这个方向在中医里来说，它是一个它的优势啊，对吧？你像郭毅主任，我没说人家研究心脏的问题研究就40-50年了，人家整个家族都在研究心脏的这个事儿啊。
8: 哎呦，赵宁老师，你说我该怎么办呀？我太遭罪了，我啥时候是个头啊？
2: 啥呢？用药呗，啊，你就用药去调吧。
8: 用药啊？
2: 对呀、啊，你用那个郭毅老师的养心汤就行。他的方子我没说嘛，我们用过，挺好使的。
8: 嗯，赵宁老师啊，那你讲的那个养心汤，这个是不是我用上也管用啊？这个情况。分好几个什么小队儿，什么补气的什么的。
2: 啊、分小队儿。
8: 那我
2: 是它
8: 是
2: 两个方向。
8: 啊。
2: 嗯，养心汤是两个方向，一个是补气的，有六味中药是管补气的，有四味中药呢是通瘀的，所以它这个作用是既补气又通瘀。它这里边还有温阳的这个药材，一共十味嘛，所以你用还是可以的。你对你来讲，你要想用养心汤呢，有两条路。第一条路呢，就是你可以等我今天或者明天吧，我腾出来个空，我问问给那个郭毅打个电话，我问问他这边他那边他们用的那个东西什么情况。然后这是一个。另外一条路呢，就是我们把那个方子和煎煮的注意事项告诉大家，你们要是等不及，你们可以按照那个方子自己去配，自己去熬制也是可以的。
8: 嗯，等都是没关系，要不我自己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哈。只要是对症、我就想试试这个养心汤吧。
2: 嗯，那你试试吧。这一半天吧，一两天我跟郭毅聊完事之后，我看看他是怎么回答我的，完我再跟大家去讲，行不？
8: 嗯
2: 啊
8: 嗯，
2: 你还有什么别的问题吗？
8: 别的问题倒是没有了，那就谢谢赵宁老师、我这个就是有方向了哈、那就不耽误您的时间了、再见了赵宁老师。
2: 好嘞，那就先这样、
8: 再见。
0: 哎，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分享，也提醒家人们，尤其是心慌啊、心胸闷啊、心绞痛啊、心脏不舒服的情况下，一定要记得关注我们今天和明天的节目，期待赵宁老师给到我们的养心汤的好消息。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就不能继续再接听大家的电话了。节目的结束之后呢，有任何的其他的饮食啊、健康方面的问题，还是可以打我们的热线电话的啊。咱们的热线是400-831-8181 400-831-8181。那么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9: 妈，晚上吃什么呀？
10: 听赵宁老师的。
3: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点啥呀？
10: 听赵宁老师的。
4: 赵宁老师，高级营养学专家，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10: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5: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6: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1: 赵宁老师，你教的食疗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10: 赵宁老师，谢谢您。
5: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6: 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4: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11: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假。不管您现在是在收拾屋子、带孩子，还是准备出门遛弯，都先停一停，跟我呀一起花一分钟测测您的关节。不用花钱，不用动，坐在那儿，您心里呀就回答是或者不是就行。来，第一个问题，上下楼梯膝盖会不会咔咔响，或者疼得不敢使劲儿？第二，蹲下去之后能不能不扶东西自己站起来？第三，连续走路超过500米，腿会不会发酸发沉？第四，阴天下雨的时候关节会不会又疼又胀，比天气预报还准？如果啊，您中了两个以上，那可得注意了，您的关节已经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了。很多叔叔阿姨每天都被这些关节问题折磨的是没脾气，早上起来关节硬得像生锈了，得掰扯半天才能动，上厕所呀、蹲起呀都特别费劲，想跟老姐妹们跳个广场舞，膝盖疼得连步子都跟不上。试过像贴膏药呀、热敷呀、按摩呀，当时是舒服了，可是过不了两天又是老样子。 其实啊，这些方法都是治标不治本，根本就没有解决最后。

0: 核心的问题，关节营养在慢慢流失。今天呀，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一款补关节营养的好产品，还有一个重磅福利，市场价149元一瓶的胫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的关节养护专场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呢，前20名打进电话的叔叔阿姨再减20元，每瓶呢仅需29元。活动呢就在本档节目，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抢完立刻就恢复了原价，赶紧拿起电话400-710-2874，400-710-2874，拨打吧。
1: 没错，刚才的小测试啊，我估计很多叔叔阿姨都中了不止两条，但大家千万别觉得人老了关节就这样，忍忍就过去了。您忍着忍着就会发现呢，这些小毛病正在一点点偷走咱们的生活质量。以前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现在做什么都得掂量掂量关节受不受得住。关节问题呀，真不是忍忍就能好的，它是关节在喊饿啦，告诉我们它需要营养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胫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它就是专门给关节送饭的产品，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有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抢完即止，赶紧打
2: 400-710-2874，400-710-2874。
0: 为什么上了年纪关节就容易出问题呢？其实道理特别简单，咱们的关节表面呀有一层光滑的软骨，就像天然的缓冲垫，能够减少骨头之间的摩擦。可是呢，随着年龄的增长，这层软骨呀会慢慢的磨损变薄，关节液呢也会越来越少，就像自行车链条呀缺了油，骑起来也会咯吱咯吱响一样。关节缺了营养，自然就会疼，会僵，会咔咔响。只有给软骨啊补上它真正需要的营养，才能够从根儿上啊改善关节的状态。胫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就是专门针对软骨营养设计的，它的核心成分呢就是 N 乙酰氨基葡萄糖，也就是咱们常说的氨糖。这么科学的配方，今天价格还这么低啊！市场价149元一瓶的胫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好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呢，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呢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活动呢仅限今天。订购电话
2: 400-710-2874。400-710-2874。
1: 很多叔叔阿姨可能会问呢，市面上的氨糖产品那么多，为什么偏偏推荐这款胫骨壮？其实关键就在于它不是普通的单一成分氨糖，而是精准匹配关节全维度营养需求的多重复合配方。除了高含量的氨糖和软骨提取物，这对基础黄金搭档，还添加了非变性型胶原蛋白、乳胶原蛋白肽、胶原三肽和鲣鱼弹性蛋白肽，四重蛋白营养共同作用，既能加固软骨的韧性，又能增加关节周围韧带的弹性，给关节穿上一层结实的防护衣，还加入了透明质酸钠，能深层滋养关节腔，让关节活动起来更顺畅不卡顿。特别添加了乳矿物盐，在养护关节的同时兼顾骨骼健康，还有姜黄粉、鲨鱼软骨粉这些珍贵的成分，帮助舒缓关节日常的酸胀不适感。很多产品只补氨糖这一样，最多再加个软骨素，营养单一，效果自然打折扣。而咱们这款胫骨壮做到了从软骨、韧带、关节液到骨骼的多方面营养覆盖，这么科学健康的配方，今天价格还特别划算，市场价149元一瓶的胫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享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打
2: 400-710-2874，400-710-2874。
0: 现在热线已经开通了，很多叔叔阿姨都打进来了电话。有一位阿姨呀、啊、这样问： 我听着这个产品挺适合我的，就是想问问怎么吃，需要吃多久啊？哎，这个阿姨问的特别好啊，也是大家很关心的。首先呢，服用方法特别简单，每天1到2次，每次2片，直接嚼着吃啊，或者温水送服都可以，怎么方便怎么来。那么对于服用周期呢，我得跟大家说个大实话呀，关节营养补充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持续过程，不是一蹴而

0: 349元一瓶的劲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节目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呢，前20名打进电话呢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前20名特惠呢还剩12个了，活动呢仅限本档节目，赶紧拨打
1: 400-710-2874，400-710-2874。
2: 我们再来听听第二位听众的问题。一位70岁的叔叔问，我平时身体还行，就是关节不好，想问问这个产品有什么禁忌吗？我还在吃别的营养品，能一起吃吗？这位叔叔的问题啊，特别具有代表性，很多叔叔阿姨选营养品的时候会担心这个啊。首先先给大家明确了，它的成分特别纯粹，只含有关节需要的营养物质，和咱平时吃的钙片维生素啊这些日常的营养品是不冲突的，完全可以搭配着吃。当然了，每个人的身体情况是不一样的，如果有特别特殊的情况，建议服用前先问问这个专业人士的意见。这么贴心的设计，就是想让更多的叔叔阿姨都能够放心的养护关节。市场价格149元一瓶的筋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的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前20个特惠还剩7个啊，赶紧打
3: 400-710-2874，400-710-2874。
0: 各位叔叔阿姨，现在要赶紧告诉大家一个紧急的消息。刚才导播告诉我，前20名打进电话呢，再减20元的特惠名额，现在只剩下个位数了。这几个名额抢完呢，所有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就只能享受49元的优惠价了，再也没有29元的这个价格了。现在的热线电话呢，已经响个不停了，很多叔叔阿姨都想抢这最后的特惠名额。大家可以想一想啊，平时这样一瓶补充关节营养的劲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市场价就要149元。今天不仅直降100元，只要49，而且前20名打进电话还能再减20元，只要29元。这样的机会真的是千载难逢，很多叔叔阿姨都是一次订4瓶啊、6瓶啊，有的还帮自己的老姐妹、老同事一起订，因为大家都知道啊，这个价格到底有多划算，不要等到最后一个名额被抢了，才后悔当初为什么没有早点打电话。现在拿起电话拨打
1: 400-710-2874，
0: 还有机会抢到这29元的特惠名额。市场价149元一瓶的劲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呢，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前20名特惠还剩下最后一个名额，抓紧拨打
1: 400-710-2874，400-710-2874。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价。节目一开始啊，必须跟大家通报一个情况，咱们前2天组织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团购活动啊，因为听众朋友订购特别热情，基本都是5盒10盒按组购买，所以库存当天就告急了。好在啊，这次厂家特别给力，答应了把活动再延续几天，而且呢加1元多送1盒的福利依然有效，所以今天听节目的朋友得赶紧抓住这个机会了。订购热线已经开通
1: 400-710-3893，400-710-3893。
2: 没错，我听工作人员说了，很多听友都讲了，铁棍山药、红豆、薏米这三样营养食材的好处不用多说了，大家都知道。所以，但凡是一早上脸肿得像发面馒头，眼皮沉得睁不开，嘴里发苦发涩，刷完牙还觉得都没有味儿，连早饭都吃不下的朋友，订上一组绝对不会后悔。
0: 还有的朋友呀，平时遛个弯儿、买个菜，走两步就累得慌，腿沉得抬不起来，得歇好一会儿才能缓过来。这到了下午呀，坐在沙发上他就犯困，脑袋昏昏沉沉的，连电视啊都看不住，眼皮一个劲儿的往下耷拉。更有甚者呀，大便粘马桶，冲好几回都冲不干净，肚子的还总胀气，胀得厉害。说出来呀，都觉得有点难为情的朋友，也建议您订上一组，给自己好好调理一下脾胃弱、湿气重的问题。
2: 对，咱们这款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的特点就是不寒凉。大家都知道啊，这个普通的薏米粉性质偏寒，很多人喝了之后胃里不舒服、拉肚子，不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体质。

0: 但是咱们这款经过科学配比，温和不刺激，不管是肠胃敏感的还是体质偏寒的叔叔阿姨啊，长期喝都能放心。其次，原料是实打实的，不掺假不凑数，咱们用的是河南焦作温县的铁棍山药，这大家都知道，温县是这铁棍山药的地道的产地，那里是土壤肥沃，气候适宜，种出来的铁棍山药啊，这是又糯又香又甜，营养成分高。还有呢，叔叔阿姨最关心的这个配料问题啊，咱们这款粉呢，无蔗糖，无防腐剂，无香精，配料表是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不管是有血糖问题的叔叔阿姨啊，还是肠胃敏感的家人呢，都能放心喝，不用担心对身体有负担。
1: 没错，而且呀，咱们这款粉方便快捷，不用熬，不用煮，省时又省力。早上起床啊，烧一杯开水一冲，30秒就能搞定，喝完就能够出门遛弯啊，买早饭。下午犯困的时候再来一杯，暖暖和和的喝下去，解乏又舒服。出门呢，走亲戚旅游呀，装两包放在包里，随时都能冲着喝。
0: 这么方便又好用的产品呢，今天给叔叔阿姨们的专属福利更是给力到没话说。咱们就直接报这个底价，不玩任何数字游戏。这款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市场价59元一盒，平时单买1分钱优惠都没有，今天专属活动，按组订购5盒立减100块钱，而且呢，前50名打进电话的听友加1块钱再多送一盒正装，一共是196元，就能到手整整6大盒。如果您按市场价买，就得354元了。今天直接为您省下了一半还多的钱，相当于花了3盒的钱买到了6盒，太划算了。注意的是啊，送的是正装，不是小样，也不是试用装，实打实的一盒，赶紧抓住这波福利。订购电话
2: 400-710-3893，400-710-3893。
1: 没错，我再跟大家强调一遍啊，前50名订购的朋友加1元多送1盒的名额，抢完立即就停止了，想要的赶紧记好订购电话，400-710-3893，400-710-3893。
0: 可能有听友会问呢，啊，这款粉真的有这么好吗？我给大家说句实在话，咱们很多老用户啊给我们发来留言说，喝了之后浑身不发沉了，肚子也不胀气了，一整天有精神，不用再喝咖啡喝茶解乏了，既健康又放心。咱们不夸大不忽悠，用户说的都是实实在在的感受，就是啊，这个身体舒服多了，这就足够了。
1: 是的，咱们有正规厂家生产，每一盒呢都有质检报告，质量有保障。现在呢，已经有不少叔叔阿姨拨打热线订购成功，并且享受了加1元多一盒的福利。工作人员说，名额越来越少，抢完就要关闭热线了，再想要就只能等下次了。咱们再重复一遍优惠呀，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市场价格59元一盒，买5盒立减100元，前50名订购的朋友呀，加1元多送1盒正装，市场价需要354元，今天呢直接为您省了一半，196元到手6大盒。订购热线
3: 400-710-3893，400-710-3893。
0: 您要是一次订购2组，一家人能喝大半年，平均下来每天才花1块多钱，换来身体的舒服，那真是太值了。真心觉得这么好的产品，这么划算的价格，叔叔阿姨们应该多囤一些，自己喝送家人喝都特别有面子，也特别实惠。热线电话
2: 400-710-3893，
0: 这是一刻都没停过，加1元多送一盒的福利呀、啊！哎，现在也只有最后不到20个名额了啊，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别再犹豫了，赶紧拿起手机，晚了真的只能原价买了。
2: 400-710-3893，400-710-3893。
1: 为什么咱们今天的活动这么受欢迎啊？因为身体舒不舒服，只有咱自己最清楚。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呀，平时啊是这也舍不得那也舍不得，给孩子们花钱眼都不带眨的，但是轮到自己调理身体就一拖再拖，结果呢早上脸肿，中午犯困，走路腿沉，这些小毛病是日积月累，难受的是自己。今天呀、啊、这一点点的投入，一天也就1块多钱，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让自个儿过得舒坦，走路有劲儿，吃饭有味儿。
0: 说的太对了，咱们一盒铁

0: 昆山药红豆薏米粉，正常能喝半个月，六大盒就是整整三个月的量。您花196元调理三个月，算下来一天才花1块多钱。清晨脸浮肿消了，眼睛睁得敞亮了，出门遛弯步子带起一阵小风，下午精神头也足得很，整个人像从这个泥沼里拔出来一样，从头到脚都轻快透了。这种状态您想要不？那就赶紧拿起手机拨打订购热线参与活动吧。
1: 400-710-3893，400-710-3893。
2: 咱们这个优惠可不是天天都有的，今天呢是厂家特意批了80个名额做福利推广，说白了就是赔本赚吆喝，所以呀才有了这个力度。买5盒立减100元，前50名加1元多送1盒，196元到手6大盒。看着后台剩余的名额是一个接一个的减少，我这心里呀都替还没打进电话的叔叔阿姨着急。所以您真是想要的话呢，现在就赶紧拨打电话，别再等了。
3: 400-710-3893，400-710-3893。
0: 有人打电话问呢，喝这个粉儿是不是就不能吃别的了？是不是饮食就要注意很多呢？我告诉大家呀，完全不用。这款粉呢本身就是食品，不是什么药，没有忌口这一说。您早上喝上一杯当早餐或者是当加餐都行，该吃饭吃饭，该吃菜吃菜。它只是一款调理用的健康食品，帮您的脾胃动起来，让湿气慢慢排出去，就这么简单。喝一包胃里就舒服了，身上轻快了，顺其自然的就把这身体调理好了。
2: 是的，作为日常调理呀，它能稳定的改善体质。今天呀给自己一个机会体验一下这个价格，以后呀您肯定还会再来找的。目前库存不多了，后台数据显示的前50名额外赠送的福利眼看就要结束了。再强调一次价格，1盒59元，买5盒减100元，196元能买到6盒正品，这真的是非常的划算。订购电话
3: 400-710-3893，400-710-3893。
0: 热线开通最后5分钟啊，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选用了温县道地的卤土铁棍山药，配上红豆薏仁，温和祛湿不寒凉，专为中老年人体质调配，市场价格59元1盒。今天按组订购5盒立减100块钱，前50名打进热线的朋友啊，加1块钱多送1盒正装，196元到手6大盒，相当于打了55折。这力度您算算一年能有几次？我再给还没有记住电话的叔叔阿姨报一遍订购热线：
1: 400-710-3893，400-710-3893。
2: 时间不等人，名额马上清零，别再犹豫了。为了您自己的健康，赶紧拿起电话吧，
3: 400-710-3893，
2: 我们期待您的来电。
4: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您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天亮了？不是那种中间醒一两次的觉，是真正的踏踏实实的睁开眼睛就是天亮的觉。以前年轻的时候啊，脑袋一挨枕头10分钟就睡着了，一睁眼就是早上6、7点，神清气爽。现在呢，9点上床，11点还在翻来覆去，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1、2点准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盯着天花板等天亮。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天不亮就醒了，一看表啊，才4点多，想再睡一会儿，脑子却越来越清醒。很多人呢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觉少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觉少，这是您的睡眠系统在向您发出求救的信号。人的睡眠啊就像手机充电，年轻时候就是快充，插上啊就充进去了，上了岁数啊充电口就接触不良了，充一会儿断一会儿，一晚上下来电没有充进去多少，第二天带着半格电出门，头昏脑胀，干什么都没精神。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睡眠调理的产品，果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这一次呢是厂家直接做睡眠调理惠民专场，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100名拨打
0: 400-710-2876，400-710-2876。
4: 您先别着急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不亏啊！
0: 400-710-2876，400-710-2876。
5: 咱们的睡眠呢，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 生理程序。那这套程序呢是需要一个启动开关的，这个开关就是您身体里的褪黑素和伽马氨基丁酸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呢，天一黑啊，其实身体自己就开始分泌这些物质了，告诉大脑该睡了。但是45岁以后呢，身体自己产生这些睡眠开关材料的能力就会开始下降。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助眠物质呢已经所剩无几。这个时候您躺下，大脑接收不到该睡了的信号，他还以为呢是在白天呢，继续在那转。这就是为什么您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根本原因。半夜醒了也是一样啊，大脑没有接收到继续睡的指令，它就直接开机了，开始呢放电影一样的过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调理睡眠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生方式，里面包含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把安神助眠啊需要的滋养呢是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啊，市场价呢是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块钱，但是呢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一会儿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着了。订购电话400-710-2876，400-710-2876。
4: 睡眠问题啊，其实最可怕的不是睡不着，是它在一点点消耗您的精气神儿。您想想，以前早上起床啊，精神头足，出门买菜、遛弯、下棋，一天安排得满满当当。现在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头是沉的，眼皮是肿的，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以前啊，跟老邻居聊天有说有笑，反应快，话也密。现在人家说句话，您得反应半天，脑子像蒙了一层雾。以前带孙子孙女儿陪他们跑跑跳跳不嫌累，现在啊他们闹腾一会儿您就心烦意乱，只想找个地方清静清静。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倒没有睡好，实际上是生活质量在下降，是精神头在衰退，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疲惫里。睡眠不好不是小问题，是您的精气神的泄气阀，阀门关不严，气就一点点漏掉了，人就一天天没精神了。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个泄气阀好好修一修，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哈。电话抓紧打
0: 400-710-2876，400-710-2876。
5: 您可能会说，29块钱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质量不行？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国药药材出品，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严格的标准的。您打开瓶子的盖子，你就能够看到啊，膏体浓稠，颜色呢是深琥珀色，这个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拿小勺呢挖一勺，温开水，你这样一冲它就能够化开，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呢，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睡眠调理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是直接砍到29元，帮您把睡眠的开关修好，把安神的滋养补齐。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哦，卖完就没有优惠了。电话
6: 400-710-2876，400-710-2876。
4: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睡眠调理上总喜欢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儿数羊。睡眠问题啊，它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心要安，神要宁，气血要养，脏腑要和，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啊，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那营养能够均衡吗？均衡不了。那今天这一款酸枣仁安睡膏就是把安神助眠需要的所有滋养一次性配齐，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左右配合，这一套下来从心到脾从神到血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去瞎琢磨啊！而且这次的价格呢，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100个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市场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
0: 400-710-2876，400 710-2876。
5: 睡眠的问题啊，真的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拖着就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呢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头昏脑胀，哪哪都不舒服，才想起来要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呢已经形成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其实受的罪呢也是多得多。就像是一台机器，小的问题的时候啊拧拧螺丝就行了，等大问题了拆开来修，费时费力还费钱。那咱们现在呢就是趁着说只是入睡慢容易醒，醒得早的阶段啊，花个29块钱给我们的睡眠加价营养，它就能陪您呢多过几年舒坦的日子。等到真的整宿整宿的睡不着了，花多少钱啊也买不回倒头就睡的这个本事了。这个道理呢我相信啊您比谁都明白。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不光锁定29元的价格，还能够锁定国药药材精装版的正品保证。不过您得抓紧，这个名额呢是先到先得的，您先打进来占住，后面哪怕再多花几分钟去了解啊，这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电话400-710-2876，400-710-2876。
4: 那如果您还在犹豫啊，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精神抖擞的过一天了？以前早上起来洗漱完就出门，该干啥干啥，一天下来不觉得累。现在一宿没睡好啊，早上起来先得缓半天，干什么都蔫蔫的哈。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心里啊先犯怵，怕自己没精神，怕坐那儿打瞌睡。以前老伴儿让陪着逛超市，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走一会儿就犯困，只想找个地方靠着。以前啊孙子孙女儿让讲故事，您声情并茂讲半天，现在讲两句啊就哈气连天，脑子转不动。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精神，是睡眠拖了您的后腿；您不是不想参与，是疲惫让您有心无力。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精神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
0: 400-710-2876，400-710-2876。
4: 最后呢，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多味经典食材的配伍，高滋形态，酸酸甜甜好坚持。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一次性补齐。蔗糖没有检出，怕糖的朋友可以放心喝。只要您现在拨打
0: 400-710-2876，400-710-2876，
4: 就可以锁定这个29元的补贴名额。您先打进来赞助，再慢慢听，慢慢了解，绝对不晚。节目结束后再打进来，可就恢复市场价了。以后的话呢，为了您可以睡得着、睡得沉、醒得来、有精神，这个电话您现在就要打
0: 400-710-2876，400-710-2876。
6: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有迷茫，有遗憾，有失败。一路走来，经历了一次次的蜕变，我们终将带着对过往的依恋和对未来的憧憬，走向成熟。

0: 最喜欢的歌就像是最喜欢的人，在某一个时刻心里只惦记某一个人，是一些怦然心动的感触。一个人的夜晚，随便翻开哪首，时代和情感就从那个点弥漫出来。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2: 五月，阳光正好，微风宜人。走进初夏的光影里，去看山间森林的繁茂，去听浪花拍打海岸的呢喃，去感受巷口醉人的晚风。漫步在雨后清新的林荫小道，让明媚的阳光晒干往日的忧愁，让和煦的暖风吹散心中的阴郁，留下温柔、心动、缱绻。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五月是浪漫的季节。

五月，阳光正好，微风宜人。走进初夏的光影里，去看山间森林的繁茂，去听浪花拍打海岸的呢喃，去感受巷口醉人的晚风。漫步在雨后清新的林荫小道，让明媚的阳光晒干往日的忧愁，让和煦的暖风吹散心中的阴郁，留下温柔、心动、缱绻。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五月是浪漫的季节。

0: 电台资深 DJ， 专属音乐典藏。一个人的夜晚，唱机缓缓打开。
1: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如果声音还记得。
2: 五月，阳光正好，微风宜人。走进初夏的光影里，去看山间森林的繁茂，去听浪花拍打海岸的呢喃，去感受巷口醉人的晚风。漫步在雨后清新的林荫小道，让明媚的阳光晒干往日的忧愁，让和煦的暖风吹散心中的阴郁，留下温柔、心动、缱绻。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五月是浪漫的季节。

五月，阳光正好，微风宜人。走进初夏的光影里，去看山间森林的繁茂，去听浪花拍打海岸的呢喃，去感受巷口醉人的晚风。漫步在雨后清新的林荫小道，让明媚的阳光晒干往日的忧愁，让和煦的暖风吹散心中的阴郁，留下温柔、心动、缱绻。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五月是浪漫的季节。

是什么让生活更有意义？当你的地域有了一个听众，或者全世界都来做你的听众，当你能及时获得资讯，当讯息能随时跟上你的脚步，当你可以抚平一个人的伤痛，也可以分享每个人的喜悦，当你走进世界，当世界走进你，生命何其精彩，让我们一起出发。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个人的夜晚。

五月，阳光正好，微风宜人。走进初夏的光影里，去看山间森林的繁茂，去听浪花拍打海岸的呢喃，去感受巷口醉人的晚风。漫步在雨后清新的林荫小道，让明媚的阳光晒干往日的忧愁，让和煦的暖风吹散心中的阴郁，留下温柔、心动、缱绻。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五月是浪漫的季节。

对号入座，来到我的世界住下，而不是路过。想看见你，最好是每天。爱你的话会永远挂在嘴，让幸福环绕在我和你的身边。为你写的诗都刻在我的每篇。想。

晚风微醺，落日柔软，蝉鸣声里，春意已阑珊。人间五月，是初夏已至的温柔。

五月，阳光正好，微风宜人。走进初夏的光影里，去看山间森林的繁茂，去听浪花拍打海岸的呢喃，去感受巷口醉人的晚风。漫步在雨后清新的林荫小道，让明媚的阳光晒干往日的忧愁，让和煦的暖风吹散心中的阴郁，留下温柔、心动、缱绻。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五月是浪漫的季节。

0: 最喜欢的歌就像是最喜欢的人，在某一个时刻心里只惦记某一个人，是一些怦然心动的感触。一个人的夜晚，随便翻开哪首，时代和情感就从那个点弥漫出来。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2: 五月，阳光正好，微风宜人。走进初夏的光影里，去看山间森林的繁茂，去听浪花拍打海岸的呢喃，去感受巷口醉人的晚风。漫步在雨后清新的林荫小道，让明媚的阳光晒干往日的忧愁，让和煦的暖风吹散心中的阴郁，留下温柔、心动、缱绻。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五月是浪漫的季节。

五月，阳光正好，微风宜人。走进初夏的光影里，去看山间森林的繁茂，去听浪花拍打海岸的呢喃，去感受巷口醉人的晚风。漫步在雨后清新的林荫小道，让明媚的阳光晒干往日的忧愁，让和煦的暖风吹散心中的阴郁，留下温柔、心动、缱绻。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五月是浪漫的季节。

浪漫的五月已经抵达，让你最心动的是什么？温柔缱绻的晚风，还是橘色的晚霞？

0: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如果声音还记得，
1: 五月，阳光正好，微风宜人。走进初夏的光影里，去看山间森林的繁茂，去听浪花拍打海岸的呢喃，去感受巷口醉人的晚风。漫步在雨后清新的林荫小道，让明媚的阳光晒干往日的忧愁，让和煦的暖风吹散心中的阴郁，留下温柔、心动、缱绻。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五月是浪漫的季节。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 记忆之门，
0: 重温
1: 重温
0: 往日情怀。

那些曾经天真的、感动的，都已随风，却藏着我们的年少芳华。有时候，能听懂一首歌的时候，已不再年少。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0: 不论时光如何变迁，熟悉的歌声总会让我们在回忆中找到往昔的温存，慰藉我们的心灵。
1: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有多少个，在回首时他依然如昨，那些逝水流年里还来不及珍藏的故事，此刻一起慢慢回味。

0: 如耳畔轻言细语娓娓道来，如家人的叮咛，朋友的絮叨，如个体的自言自语，是音乐与文字的结合，是灵魂与夜晚的碰撞。枕边阅读，
1: 读小窗幽记，品生活美学。小窗幽记是明代陈继儒创作的小品文集，内容包括明清时文人的处世哲学，日常生活的优雅之美，表达了文人雅士淡泊名利、宁静致远、超凡脱俗的内心世界和精神追求。枕边阅读，与您一起感受慢生活。眉上几分愁，且去观棋酌酒。心中多少乐，只来种竹浇花。眉间凝结几分忧愁时，不妨去看人下棋，或者浅酌几杯。心中有很多快乐时，只去种竹浇花吧。人呐，有时候才下眉头，却上心头。愁什么呢？愁也好，喜也好，学会转移情绪，这也是修养心性的一种办法。闭门即是深山，读书随处净土。关上门，就好像住在深山中一样，能读书，就觉得到处都是净土。把门关上，隔绝外界的纷纷扰扰，沉浸于书本中，心灵世界就会变得丰富而精彩。夜者日之余，余者月之余，冬者岁之余，当此三余，人世稍疏，正可一意学问。这夜晚是一天剩余的时间，雨天是一月剩余的时间，冬天呢，则是一年剩余的时间。在这三种剩余的时间里，人事纷扰比较少，正好可以用来一心一意的读书。古人说，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当夜深人静，阴雨绵绵，冬日来临的时候，我们不要忘了读读书。清闲无事，坐卧随心，虽粗衣淡饭，但觉

一尘不淡。忧患缠身，烦扰奔忙，虽锦衣后卫，只觉万状苦愁。清闲无事的时候，想怎么做我就怎么做我，即便身上穿的是粗布衣服，吃的是清淡的饭菜，也不会觉得生活平淡。总是忧愁，患得患失，整天都在忙碌奔波，即使穿的是华贵的锦衣，吃的是美味佳肴，也会愁苦万分。人的快乐有很多种，关键在于自己的感受。人需要物质的满足，更需要心灵的满足。人如果能找到放松自己、慰藉心灵的方法，那么即便是粗茶淡饭，也不会觉得是苦难。

0: 如耳畔轻言细语娓娓道来，如家人的叮咛，朋友的絮叨，如个体的自言自语，是音乐与文字的结合，是灵魂与夜晚的碰撞。枕边阅读，
1: 读小窗幽记，品生活美学二。小窗幽记是明代陈继儒创作的小品文集，内容包括明清时文人的处世哲学，日常生活的优雅之美，表达了文人雅士淡泊名利、宁静致远、超凡脱俗的内心世界和精神追求。枕边阅读与您一起感受慢生活。片时清唱，即享片时，半景优雅，即于半景，不必更起孤怠之心。只要有片刻清静，就享受这片刻的时光，有半点优雅的景色，就享受这半点的景色，完全不需要特意等待，特意空出这么个用来休闲的时间。毕竟时光不等人，要活在当下。窗宜竹雨声，庭宜松风声，鸡宜喜宴声，榻宜翻书声，月宜琴声，雪宜茶声，春宜筝声，秋宜笛声，夜宜针声。在窗边适宜听竹雨的声音，在亭子里适宜听松涛的声音，在案几旁适宜听喜宴台的声音，在床榻上适宜听翻书的声音，赏月适宜听弹琴的声音，赏雪适宜听品茶的声音，春天适宜听古筝的声音，秋天适宜听竹笛的声音，夜晚适宜听洗衣垂石的声音。你有没有静下心来仔细聆听周围的声音？那些大自然的声音千变万化，日常生活中的声音丰富多彩，充满了生机与乐趣。带鱼有时种竹，关门无事锄花，拈笔闲山旧句，集全几世新茶。下雨天有时去栽种竹子，关上门无事可做的时候，就去给花除草，闲暇时拿笔修改修改以前的诗文，打一壶泉水给自己烹一些新茶。

有滋有味儿、自在随心的生活，是能够滋养心灵的。石上藤萝，墙头碧绿，小窗幽致，绝胜深山。加以明月清风，物外之情，静堪闲适。石头上爬满藤萝，墙上盛开着木莲花，小窗外那清幽的景致绝对胜过深山风景。再加上明月清风，让人去感悟，去欣赏，尽情享受这种闲适之趣。不能游览名山大川，也可以学习古人在家布置一个小窗优质的美景，如此闲情雅致，自娱自乐，陶冶性情。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见了面，我知道我已经看到了春天。记得那一天带着想你的日夜期盼。

0: 生态香樟绿，
1: 厚重马蹄金，
0: 秀美杜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AM729 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晚安。

同敌人，那么现在就要诛之。想到这儿，罗烈王起战，冲孔秀点了点头。春芳，哎，都不叫孔秀了，叫春芳，那就那意思更近了一层。因为在罗烈的心里，他似乎感觉出点什么，感觉出自己的女儿罗小庆啊，早晚跟这个孔春芳啊，还背不住成为两口子。另外这孩子也不烦人，别看说话滋儿了扎了的，是不是说话南腔北调的，但是不烦人。孔秀的父亲是孔妙长啊，罗烈太知道了，那孔妙长多大个大人物啊，所以对这个孔秀啊格外高看一眼。你回去吧，告诉你们那方人，金银岛对待江湖上一切邪派邪教是绝不留情。来啊，看过我的兵刃。他这么一抬手就说了这么一句，看过我的兵刃。有人说是棍是剑，这里边要说一下，罗烈的棍那可是天下第一啊。但是今天对待这个四个妖怪，罗烈一笑，看我剑来，拿剑就可以了。他这儿一伸手，看过剑来，那边那双剑金文杰，还有这鬼头刀马震惊，大哥，我二人上前助兄长一臂之力，不必，关帝廖镇即可。宝剑递过来，就见我们这小诸葛罗烈腰连骨一绷劲，就有打那椅子那儿飘身形，就跟那一阵风一样啊，唰，他在飘。

0: 勾过去的时候，手往下一递，把这大褂一角夹起来掖在背后，那辫子叭这么一甩，缠到了脖子上，那真是轻飘如峡谷倒风一样，这就到了切近，罗列来了。这还把这南北东西四方吓一跳，把佟林呢也吓一震。本来这四个怪物就很难对付了，这现在打的是汗流浃背啊，这又来个罗列，这罗列肯定是帮助这四怪的，这不是现在这漏更招连夜雨，行船又遇顶头风吗？可没想到罗列大喊一声啊，天下武林啊，同道之人，仗义兴天下，铲去人间不平，我罗列对待任何邪派邪教身无统治，拿命来，擦就一剑就够奔那朱元璋去了。朱元璋往后一飘身，哦，罗列来了。这剑扎向朱元璋，反挑一剑够奔刘邦。刘邦闪身踱步的时候，罗列这剑反背又刺向李世民。这李世民一飘身移行换位的时候，啪，罗列一个扫堂腿是扫向秦始皇。嘿，这回当场是六个打四个，佟林一看心花怒放啊，东西南北四方侠也是心中高兴，罗列来是铲除黑势力，铲除邪教的啊，不是跟咱们的啊，这就是团结在一起，抱成一团，一致对外，对吧？对付这些邪派，等把他们打跑了，咱们再说咱们的，咱们再打，就是为名誉而战。那么就在罗列一伸手，佟林看见了，哎呦，这罗列的功夫啊，那真是青丝一毛恰似源头啊，敲影无息，挂带风声，每剑出去力道十足，上下飘身左右而化，顷刻之间就把这个战局给扭转了一半。另外在打的过程中，佟林细看罗列，因为罗列挑战佟林呢，你得把这四怪物打跑了，俩人得决战呢，他不看罗列这个脚步掌法出世剑术还则罢了，说怎么还带掌法的，有啊，剑中加掌啊，剑扫过去啪一横，你往边上这么一闪，他掌又过去了，躲开掌剑又跟过去，所以剑里加掌，这行家身身手便知有没有啊。哎，佟林一看罗列了不得，这功夫啊确确实实高人一等，就我佟林打跟罗列也未必。那么就在两下这种大混战当中，也就在这个四怪感觉到吃力了，罗列的加入突然呢把这个局势给转了，说罗列厉害吗？不是因为罗列厉害，是因为罗列来的恰到好处，正是时候。因为在打的过程中，这五个人是对待他们四个南北东西四昆仑加上佟林，那么在打的当中呢，罗列在边上看半天了，也就把这四怪的招法脚步以及穿插来回的路数看得清清楚楚，就知道这四怪哪有破绽。这样来讲呢，罗列扎进这个战场之后是专找那破绽之处给予强攻啊，这样一下就使这四怪处在下风了。那么就在这时候，突然之间就在那个寺院的外边来了四个人，这四个人抬着一口漆红的大棺材，闪开闪开闪开，呼呼悠悠，这四个人抬着一口大棺材到了当场，棺材前猛然飞起， 站出来，骷髅剑客。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孙毅演播的传统评书《秘本铜铃传》，今天就播送到这儿，明天请继续收听。
2: 在只有凌晨才不会太拥挤的城市，我披星戴月独自穿行。

0: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大家都知道有句俗话呀，叫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人们用这句俗话来比喻，在某些事情上经历过失败或者是打击啊，往往会在类似的情境之下感到十分的害怕。那您知道这个俗话是怎么来的吗？好，今天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传说在明朝的时候啊，有一个全天下最倒霉的人，他住在苏州城，他的名字呢叫文若虚。这个人呢，可以说做什么事情都失败，做任何买卖他都亏本，人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倒运

文若虚的霉运终于有一天跌到了谷底，在国内啊，他待不下去了，他决定找一条做生意的船跟着出海，想到海外啊去碰碰运气。临走的时候，文若虚拿着朋友送给他的一两银子，买了几篓名叫洞庭红的太湖橘子，打算呢在船上吃。商船随风而行，走了不知道有多少天，

几个橘子摆在了甲板上吹风。岸上的人看到他摆的橘子啊，红红的，十分好看。有几个人走到船边，问道：“你这是什么东西啊？”文若虚心想，原来这里的人呢，没见过橘子，他就剥开一个吃了起来，边吃边说：“这是吃的东西。”又有人问他：“你的东西怎么卖呀？多少钱一个？”文若虚想，原来他们是把我当成商人了，反正我自己也吃不了多少，不如卖几个赚些钱。文若虚伸出一个手指头，那个人就递过来一个银子，买了一个，急急忙忙地放到嘴里，连皮都没剥就吃了进去。他匆忙吃完之后啊，笑着称赞说：“好，实在是太好吃了。”接着又掏出十个银子，说要买回去啊，进贡给皇帝。围观的人一听说这个好吃，就纷纷地掏钱，有的人买两个，有的人买五个。一会儿啊，文若虚的橘子就没剩多少了。文若虚一看橘子卖得这么快，眼看就卖光了，于是便把价格提高了一倍。人们买橘子的热情并没有因此减退，反而是越来越高涨。正在这个时候，人群里有人大声地喊道：“都不要买了，皇帝把剩下的全包了。”大家顺声一看呢，是第一个买橘子的人。原来这个人把橘子进贡给皇帝之后啊，皇帝觉得很好吃，就派他把剩下的全买回去。人们一听说皇帝把这个橘子全包了，就都散开了。没买到的人呢，都在遗憾。等到所有的人都走了之后，文若虚数了数自己卖橘子得到的钱，大概是100两。船上的商人回来之后啊，听说文若虚卖橘子的经历，其中一个人就说了：“嘿，你小子在国内倒霉，没想到在这儿时来运转了，发大财了。”还有人说：“你看你运气这么好，不如用赚来的钱呢，买些物品，跟着我们一起做生意吧。”文若虚却说：“得得得，我天生就是个倒霉蛋，只要不亏钱呢，我就心满意足了。万一我再做生意，像过去一样赔了钱，岂不是得不偿失啊？这叫一年被蛇咬，三年怕草索呀。我已经没有什么胆量做生意了。”听众朋友，一年被蛇咬，三年怕草索的另一种说法，就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因为绳子啊特别像蛇，人们就用这句俗话来比喻，在某些事情上经历过失败或者是打击，往往会在类似的境况之下呢，也会感到十分的害怕。后来这个俗话呢就流传到了现在。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那些永远的春花秋月，那些醉人的诗情画意，那些逝去的青春年华，那些曾经的豪情壮志，直到邂逅这些美丽的字句，才恍然，原来你也在这里。国学智慧，永远的春花秋月。

听众朋友，喝酒啊，通常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越喝越糊涂，一种是越喝越清醒。显然陶渊明啊，他是属于第二种。苏轼呢曾经说过，遇事则事，不以求之为贤；遇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叩门而乞食，饱则饥黍以迎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千百年来，人们对陶渊明的称赞是不绝于耳。虽然千年已过，斯人已去，但是陶渊明所有的酒啊，却已尽倾江海中，赠饮天下人了。那么在今天的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里，我们来读陶渊明的三首诗。这三首诗啊，就像是人生的三杯酒，让我们跟着陶渊明一起来品品这酒的滋味，看看这三杯酒中有没有一杯能让你想一干而尽的。第一杯啊，是写给人生的，他写道：秋菊有佳色，驿路绰其英，泛此忘忧物，圆我一世情。一觞虽独尽，杯尽壶自清。日入群洞西，归鸟趋黎明。笑傲东轩下，了复得此生。听众朋友，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关于这个问题啊，古今中外有太多的文人志士做过思索。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只要听到自己内心真实的声音，发现享受自然与生活中的美，随心所欲快乐而活，大概就算是不负生命了吧。在这首诗歌当中啊，陶渊明记录下日常生活的一个场景。黄昏将近，结束一天的田间劳碌，陶渊明回到家里，一边喝酒一边欣赏门外的景致。入秋了，菊花开得恰好，他端着酒杯来到花丛前，静静地观赏了一会儿，发了会儿呆，不觉露水滋生，沾湿了花瓣，看着花瓣在溪水当中上下的浮荡，他忽然觉得自己仿佛是离世俗的喧嚣啊更加的远了。虽然物质贫困，但是因心灵的平和安宁而感到踏实了。快乐原本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小时候呢，幸福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长大之后啊，简单

是一件幸福的事情。看清了名利荣辱，才能够明确自己的志向，保持内心的安宁，才能抵达自己的方向。陶渊明的第二杯酒啊，是写给自己的。他写道：幽兰生前庭，寒熏带清风，清风托然至，鉴别萧爱中，行行失故如，任道或能通，觉悟当面还，鸟尽废良弓。陶渊明一生都是在贫困当中学习着如何坚守自己，如何让自己不被外界带走，而是让世界跟着自己走。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人生路漫漫，走着走着啊，有时候一不小心会迷失。虽说不管走到哪条路上，结果啊都是殊途同归，但是不一样的风景就在于沿途。只要觉悟，还是得听从本心，回到属于自己的那条路上来，没必要浪费时间去做为名利而博弈的事情。您说呢？陶渊明的第三杯酒啊，是写给生活的。他在饮酒诗里写道：衰荣无定在，彼此更共知，少生瓜田中，宁似东陵石，寒暑有代谢，人道美如姿，达人解其会，世将不复疑，呼与一樽酒，日夕欢相持。你看这一句，呼与一樽酒，日夕欢相持，意思是说呢，既然不期而然地得到了一壶酒，那就啥也别想了，只管痛快地畅饮，一醉方休吧。看似在说喝酒，甚至呢有些今朝有酒今朝醉的颓废意思，但是呢其中却包含着一种正能量的处世哲学。顺境也好，逆境也罢，人都应该活在当下，学会享受生活。人活在世上，最怕的不是穷困潦倒，也不是众叛亲离，而是希望的泯灭，自我的放弃。人生虽苦，睿智的人呢懂得苦中作乐。陶渊明是看破了梦幻的人生，自然呢也就放得下功名利禄。只要能够维持一家老小的基本生存，然后小酒喝喝，诗文写写，悠哉自在呀，这便是人生。所以说，人只要活着，当下这一刻呢已然被拥有着。不管发生什么，每一个转瞬即逝的当下始终被我们拥有，直到生命终结，难道不是这样吗？为何很多人明白很多道理，却依然过不好这一生呢？因为它存在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知易行难。而陶渊明啊，真正做到了四个字：活在当下。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我们都知道稻谷去壳是米，为了和北方黄小米这种称呼为粟米的名称的区别，所以啊就称它为大米、稻米或者是白米。有一句古训啊是这样说的，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有人呢在这个古训后面又加了一句叫食以米为纲。稻米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受到人们的珍爱，特别是以谷物类为主粮，占世界人口19%的中国人，稻米啊更是赖以生存的重要食物。那您知道在我们江西啊有个县的县名和这个稻米的历史是惊人的巧合，那么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在我们江西有一个县，它是盛产稻米的，它就是万年县。而万年这个词啊和种植稻米的历史有万年，正好是惊人的巧合。1993年和1995年由中国和美国联合组成的中美联合考古队对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发现了12000多年前的野生稻植龟石标本和10000多年前的栽培稻植龟石标本，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稻谷遗存。消息传开，使这个本来就出名的万年稻米啊是更加出名了，并且以万年贡米驰名国内外。传说呢，万年贡米的出名啊和朱元璋有关。穷人出身的朱元璋做了明朝的皇帝之后呢，开始过着奢侈糜烂的生活，宫中的精米白面山珍海味他吃腻了，就想到民间去觅食奇物。常言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有一天晚上的他梦见江南有一种一寸长的大米，粒形如梭，质白似玉，香软爽口。他就派人去查找，江西的最高长官亲自接见了朝廷派来的官吏，经过多方面的调查，获知河桥村所产的稻米类似朱元璋梦中见到的大米，但是它不到一寸长，要把3粒稻谷拼在一起才有一寸长。官吏呢就禀报朱元璋，朱元璋找来算命先生来解梦。算命先生说呀，此为吃谷者生，天地人何为一同也，正是此米。朱元璋是龙颜大悦呀，就降旨河桥村代代耕种，岁岁纳贡。从此以后这种3粒寸的米就出了名，成为历代官府进献朝廷的贡米。2005年河桥村被国家公布为万年贡米的原产地域。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索取。在人与人的交往中，一味的索取不懂得给予，若一味的索取不懂得感恩，缘分便会

无形中被消耗殆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磊，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京视频 APP 继续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分享健康知识，关注健康资讯，将健康快车驶向微时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微健康。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节目，我是黄桦。今天跟大家说说厨房里的抗癌大王大蒜。我们平时做菜啊，它是离不开大蒜的，凉拌菜或者是吃面的时候呢，放一些蒜，它能够增添风味，像藤蒜啊、腊八蒜啊，都受到很多人的欢迎。大蒜的抗癌机制啊，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抑制癌细胞的生长，大蒜当中含有的活性成分，它能够抑制肿瘤的生长，还能够预防癌细胞的扩散和转移。第二是减少 DNA 的损伤，大蒜中的某些成分能够减少致癌物诱导的 DNA 链断裂，抑制 ROS， 也就是活性氧的形成，从而保护 DNA 免受损伤。第三，它能够促进 DNA 的修复，大蒜当中的活性成分还能够增加 DNA 的修复的能力，维护基因组的稳定性，防止癌变的发生。第四，它能够抗氧化，大蒜当中含有像硒等等抗氧化的微量元素，能够清除自由基，减少氧化应激对细胞的损伤，从而起到抗癌的作用。那么大家在食用大蒜的时候呢，需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是适量的食用，生吃大蒜呢容易引起急性胃炎等等，所以如果想要生吃大蒜，建议每天不超过半头。第二是正确的烹饪，建议把大蒜切开和空气接触10到15分钟，这样呢可以促进

蒜当中呛辣的物质与氧气结合形成化合物，提高抗癌效果。第三是个体差异，每个人的身体情况和健康状况是不同的，对大蒜的耐受性和反应也是不同的，吃大蒜也需要根据个人的实际情况来进行。大蒜对抗癌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大家并不能完全依赖大蒜来预防和治疗癌症，日常饮食和健康的生活方式都非常的重要。在预防和治疗癌症的过程当中呢，还是需要结合合理的饮食、健康的生活方式和必要的医疗手段进行综合的治疗。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听众朋友，今天来说一说体检单上那些容易被误解的几个字，带你从中避开焦虑，同时呢也能识别潜在的真正隐患。第一个是结节。结节这两个字啊，毫无疑问是体检单上最让人心惊胆跳的字眼之一了。有时候患者仅凭这三个字就会陷入无尽的恐慌当中。事实上，90%以上的结节啊都是良性的。举个例子，中国成年人甲状腺结节的检出率啊超过20%，但是恶性结节的比例不到5%。即便是肺部结节，3到5毫米的结节，通常呢也是炎症或陈旧病灶的表现。当然，我们也不能一概而论。如果体检报告当中提到结节形态不规则、边缘毛刺或血流丰富等等特征，尤其是结节在半年内有增大趋势的时候，就需要引起警觉了。第二是增生，它是发炎的警报，不是癌的预告。乳腺增生是体检报告当中最常见的字眼之一了。看到这些字眼啊，80%的女性会条件反射地想到了乳腺癌。但事实上，增生啊本身是良性的生理现象，和癌症并没有直接关系。其实增生往往是由于雌激素的波动所引起的，类似月经期的腹痛一样的普遍。如果报告中出现非典型增生，或者是导致内乳头状瘤等等字眼，就得小心了。第三就是钙化。乳腺钙化呀，它是很多女性体检报告当中常见的项，但它往往是误解的重灾区。钙化其实是组织老化的正常表现，类似于皮肤的皱纹。但是如果报告当中描述的是呈簇状针尖儿样的钙化，那就需要更加关注了。这类钙化呢，就像是埋藏在土地当中的地雷，看似无害，实则危险重重。如果报告当中提到钙化是簇状、针尖样或者是不规则的，就要尽快的找专科的医生去检查。如果是粗大、散在或者是弧形的钙化，通常不必过于担心。钙化本身呢，它并不是疾病，关键是要看它的形态特征。第四就是血流信号。B 超报告当中的血流信号呢，它也是一个容易被误解的词。很多人看到血流信号啊，就开始联想到肿瘤在吸血。其实良性结节的血流信号通常是点状或者是短棒状，而恶性肿瘤的血流信号啊，往往像八爪鱼一样呈现出杂乱无序的血管。第五就是占位。占位性病变，它绝对是体检报告当中的重磅词汇，一出现呢会让很多人恐慌。但实际上，肝囊肿、血管瘤等等属于占位性病变，甚至有些钙化灶呢也会被描述为占位。关键的是看报告当中的后续描述，如果写的是边界清晰无强化，大多是良性的；而如果描述为周围浸润或者是不均匀强化，则需要引起高度警惕了。第六是息肉。胃肠镜报告中的息肉二字啊，常常让人陷入两难。实际上，小于0.5厘米的炎性息肉啊，它是常见的良性病变，通常不需要手术，只需定期观察就可以了。但如果息肉是广畸形或者是绒毛状腺瘤，癌变的风险会增加10倍以上。第七，建议随访。体检报告建议随访这四个字呢，可能是最危险的警告了。很多人误以为这意味着没问题，但实际上这通常是医生对潜在问题的温和提醒。所以说呀，别被单一的指标吓倒了，综合判断才是王道。医学用词背后往往有深意，千万不要擅自做诊断。定期复查呢，并不是医院为了创收，而是给你上的救命保险。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听众朋友，今天呢，我们来说说耳朵。自古以来，在我国文化当中啊，耳朵大、耳垂厚便当作是福气的象征，民间呢更有看耳知寿命的传言。健康的耳朵呢，它是紧贴面颊，轮廓饱满，色泽红润明亮，听力清晰无异物。中医全息论认为，耳朵呢，它是人体生理功能的缩影，和长寿是紧密相关的。2023年，广西疾控中心对817名60到99岁老人进行研究，发现90岁以上长寿老人当中啊，84.7%的耳朵大，73.7%的人耳垂长。中医也认为，耳朵大小啊和肾气气血有关，肾气足者寿命长。老年人如果耳朵大，

而且非常的挺阔，耳垂特别的长，就是长寿的表现。但是耳朵有七种表现呢，可能是生病了。第一是干枯晦暗，正常人的耳朵红润有光泽，是肾精充足的表现。如果耳朵干枯无光泽，可谓是肾精气血不足。耳廓干枯，颜色焦黑，可能是糖尿病或者是严重传染病的征兆。第二，耳垂皱褶，可能是冠心病的信号，因为耳垂对缺血敏感，动脉硬化时候耳垂血管收缩出现皱褶，耳朵局部凸起可能是囊肿、炎症等等有关的。血管鼓起呢，则可能和精神紧张、高血压有关。小范围的耳部血管充盈扩张，可能预示着心肺功能异常。第三，红肿红晕，这往往是上火的征兆，多见于肝胆湿热或肝胆火旺的人群。如果耳朵局部出现红晕，并且呈现出暗红或者是暗灰色，这可能是消化系统疾病在作祟，像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或胃炎等等。第四，颜色淡白，他们经常畏寒怕冷，即便在炎炎夏日，手脚呢也容易感到冰凉。第五是听觉异常，有研究表明耳鸣听不清不仅是耳部疾病的表现，还有可能是多种疾病的早期信号。中老年人若突然出现耳鸣、听力下降，应该警惕心脏病、中风等等。颞下颌关节异常、鼻窦感染等等也可能导致耳鸣、听不清。第六就是局部凸起，可能是囊肿、炎症等等病理因素所导致的。而血管的鼓起呢，则往往和精神紧张、压力大、高血压以及血管瘤等等病症啊息息相关。如果凸起情况比较严重，还可能和肝硬化等等严重疾病有关，需引起高度的重视。第七就是血管充盈，小范围的耳部血管如果出现充盈扩张现象，特别是呈现圆圈状改变的时候啊，这可能是心肺功能异常的预警信号，常见于哮喘、冠心病等等患者，应该及时就医检查。每只耳朵上啊分布多达93个穴位，如果每天能够坚持按摩这些穴位，不仅能够有效地促进血液循环，还能达到养生防病的目的。今天给大家推荐一套简单易行的健耳操，适合每天练习。第一就是搓耳轮，用双手拇指和食指捏住耳轮，轻轻地揉搓，每天2到3次，每次坚持2到3分钟，直到耳部微热，有助眠、缓解紧张的功效。第二是揉耳垂，把手指呢放在耳垂上，按自己的舒适的方式按摩，直到耳朵发热，它可养脑明目，调理头痛耳鸣。第三是拉耳垂，用双手拇指和食指捏住耳垂，轻轻下拉，每天2到3次，每次2到3分钟，能够带动面部肌肉活动，缓解疲劳，改善肤色。第四是按耳甲，用双手拇指分别按住耳甲庭和耳甲腔，力度适中，每天2到3次，每次1到2分钟，能感觉到耳部有轻微的酸胀感就可以了。它能够增强耳部功能，促进全身的气血运行。第五就是鸣天鼓，双手掌心捂住耳朵，食指放在后脑勺，食指轻轻地敲击，每天2到3次，每次1到2分钟，可放松耳朵和头部，缓解压力，改善睡眠。另外，如果身体不适的时候呢，按揉耳部也有缓解的作用。比方说上火导致牙痛的时候呢，可按捏耳垂；打嗝的时候呢，可按捏耳甲挺；耳鸣的时候呢，可对耳部进行全方位的按摩。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如果耳部有伤口、炎症或者是感染，应该避免按揉。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
2: 跳肚皮舞可预防泌尿系统感染。如今学习跳肚皮舞的人是越来越多了。近日，意大利米兰大学的科学家呀，调查发现，肚皮舞可以帮助治疗性交疼痛、阴道痉挛等等妇科疾病，还能够预防泌尿系统感染。男性练习肚皮舞不仅锻炼了肌肉的灵活性和柔韧性，而且能够大幅度地增强心肺功能。刻意推迟绝经易患癌。女人一旦绝经，就意味着进入了更年期，身体开始慢慢地变为衰老，并出现各种不适症状。于是有不少女性想尽办法推后绝经。其实只要在45到55岁绝经啊，都属于正常。如果刻意的推后绝经，反而不利于健康，会诱发乳腺癌、子宫内膜癌，甚至连卵巢癌也难逃干系。黑眼圈可能暗示妇科病。对于黑眼圈，大多数女性啊都认为只是睡眠不足而引起的，并不重视。不过专家提醒，如果你有这样的情况，尽快到医院去检查。如果黑眼圈从内眼角向下方呈45度角的棕褐色或浅灰色月弯形条状，则多因患严重失眠、贫血或某些妇科病，如月经不调、功能性子宫

血等等。男性多晒晒背脊。冬天很多人喜欢晒晒太阳，其实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呢，让背部多晒太阳能够起到壮阳的功效。人体背部属阳，有一条从上到下沿脊柱纵向贯穿于背部的督脉，因此人体背部的阳气呢是最为旺盛的，所以冬季多晒晒背脊也能够补足你的阳气。听众朋友，今天的微健康节目大致就结束了，我是编辑主持黄桦，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制作慧荣，感谢朋友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新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浪听天下，声随心动。
1: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2: 同学，哪个系的？大学有喜欢的人？
3: 他喜欢你呀。
2: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4: 好久不见。
2: 好久不见。
1: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5: 记忆之门，
1: 重温
5: 重温
1: 往日情怀。

青春有付出，有泪水，有掌声，当然也有挣扎，有迷茫，有遗憾，有失败。一路走来，经历了一次次的蜕变，我们终将带着对过往的依恋和对未来的憧憬走向成熟。

0: 一首老歌就像一把触发回忆的钥匙，帮你打开记忆的匣子，而回忆便随着音乐一帧一帧地在脑海中重现。
1: 一点钟的广场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每一首经典老歌都承载着那段岁月的记忆，激起我们对过去的思念与感怀。

曾经喜欢的歌现在依然如故，只是也许曾经在歌里听不懂的情感，现在感同身受。

有多少个，在回首时他依然如昨，那些逝水流年里还来不及珍藏的故事，此刻一起慢慢回味。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九，北京小雨转阴，22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沿江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共绘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
1: 重庆、湖北、河南等地积极应对强降雨，全力以赴做好防灾减灾工作。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南石门县泥沙社区党员干部坚守救灾一线，守护群众平安。
1: 美方称美伊暂无法达成协议，伊朗称准备向世界保证不寻求拥有核武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长江经济带横跨我国东中西部，在区域发展总体格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沿江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同绘就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李先生，你上去了以后得

0: 日已在长江流域和部分沿海地区全面推开。在此基础上，重庆迭代升级治理举措，构建水气生全方位零排放的治理体系，目前正以七艘两江游船舶为试点，推进实施内河再用船舶尾气深度治理示范项目。杨洋介绍，
1: 这个尾气后处理的话，就是针对船舶尾气当中的一个氮氧化物，每年能够减排差不多是有 8.5 吨这个样子，它的减排率达到了 90% 以上。
0: 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长江拥有独特的生态系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主持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时强调，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长江经济带发展立下规矩，划定红线。
2: 长江和长江经济带啊，这个地位和作用之大啊，这也说明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这不仅是对自然规律的尊重，也是对经济规律、社会规律的尊重。
0: 十年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足迹，遍布长江上中下游，先后四次召开高规格座谈会，推动长江经济带从大保护迈向高质量。在四川宜宾三江口，曾经污染企业扎堆、餐饮短船林立的景象不再，90多公里的生态廊道见证了这里的生态蝶变。宜宾市民侯泽芬：
3: 现在水清了，鱼也多了，江边的公园也多了，风景特别好，不仅我们本地人喜欢到江边锻炼，游客也喜欢来看江打卡。
0: 十年来，长江沿线腾退修复岸线超过160公里，1300多座非法码头彻底整改，制定实施长江保护法，推进长江十年禁渔等，进一步助力长江重焕生机。今天的长江森林覆盖率超过46%，分布有全国约42.8%的水产种质保护区，55.1%的淡水鱼类，干流水质连续多年保持二类，一江碧水向东流，美景重现。同时，一个个向新向优的产业在长江经济带蓬勃发展。在安徽马鞍山，随着钢铁等高耗能产业不断转型升级，以先进钢铁材料为主导的结构材料、高端智能装备制造、节能环保等特色产业集群正加快形成。马鞍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许峰：
4: 15期间，马鞍山将持续深入推进数字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全面实施高端化引领、智能化赋能、绿色化转型的制造业换新策略，培育优势产业集群，推动产业加速转型升级，经济结构持续优化。
0: 今天的长江经济带布局建设了3个科技创新中心、8个国家实验室，人工智能、量子信息、聚变能源等一批世界先进科技成果不断涌现，41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30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集聚成市，数量分别占到全国的51%和45%。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5: 以设立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为契机，我们要推动我们大科学设施，包括我们的科学数据开放共享，让它这要素资源也能够流动起来，推动我们这些世界级的产业集群的培育。
0: 十年来，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多，占全国比重从42.2%提升到47.3%，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作用进一步凸显。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长江经济带发展第二个十年的头一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表示，下一步将着力建设生态长江、创新长江、开放长江、文化长江、幸福长江。
6: 国委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与有关部门和沿江省市一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行稳致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大的长江力量。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省青岛市吉林

0: 省吉林市立查立改，以学促干，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解民忧、暖民心、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山东省青岛市坚持开门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全市安排5200余名党员干部下沉基层，采取现场座谈、入户走访、问卷调查等方式搜集意见。针对群众反映的基层医疗服务薄弱、就医不便等问题，青岛将其纳入学习教育重点整改任务，对700个村社区卫生室进行改造提升。青岛深入查百，梳理排查各类问题8000多条，正逐项推进整改。山东省青岛市委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孙吉海：
2: 青岛市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紧盯问题，精准发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整改整治成效，防止问题反弹，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1: 吉林省吉林市组织市县乡3级干部开展走访，累计走访居民55.2万户。作为老工业基地，吉林市老旧小区体量大，群众反映居住环境、公共服务等方面问题整改时间长。针对这一情况，当地联动住建、城管、水务等多部门，建立问题任务责任3张清单，优先统筹立项整治矛盾集中、群众期盼强烈的片区。目前吉林省吉林市查百作风、能力、民生服务等方面问题6743件，正逐项推进整改。吉林省吉林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初秋阳：
3: 下一步，我们将紧扣学习教育总要求，常态化开展调研走访，坚持标本兼治，长效推进，持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以扎实的工作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北京时间今晨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一群、邢思佳报道。
6: 5月24号20:16，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20:18，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3名航天员领命出征。
7: 指挥会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
8: 航天员张志远、
9: 航天员黎佳莹。
10: 是，
7: 是，
11: 5、4、3。2、1，点火！
6: 点火！24号20: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李本奇宣布：
12: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6: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何宇表示：
13: 火箭系统飞得非常好，我们的神舟飞船表现得也非常好，包括首位香港女航员的神舟23号乘组去往空间站，也祝他们后续的工作生活一切顺利。
6: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
14: 我相信这是香港用实际行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贡献香港创科力量的绝佳演绎。
6: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25号20: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
15: 中国航天工，点火！

0: 冬天在，永远值得期待。
1: 25号5时13分，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
2: 近期我国多地迎来强降雨过程，范围广，强度大，极端性明显。湖南、湖北、重庆等省份的一些地方不同程度遭受强降雨洪涝灾害。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各地各部门强化应急响应机制，全力做好防汛救灾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5月23号夜间至24号凌晨，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灾。截至昨天14点30分，共导致3人死亡，17人失联。在受灾严重的茶山竹海街道大桥村，救援人员配合大型设备进行现场搜救。重庆市专业应急救援总队直属支队总工程师郭龙军：
4: 我们市专业救援总队用40人、300余台套装备，当地的村民和村干部在指定他们原来房屋所在的位置，以及我们向下游循序的推进，那个堆积物处去寻找被困人员。
3: 针对重庆暴雨洪涝灾害情况，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已向重庆调拨帐篷、折叠床、家庭应急照明灯等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
5: 5月23号8点到24号15点，湖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强降雨过后，荆州南湖渔场水位暴涨，肖家湾堤段23号凌晨突发漫堤险情。湖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宜昌支队荆州大队政委樊建成说，经过连续17个小时努力，已完成堤坝加固。
6: 在南湖东侧和西侧堤坝加固子堤1米的高度，把所有这个堤坝加固完成，保护堤坝的安全。
7: 昨天到今天，河南全省大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华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下沉一线，积极对接跨区驰援作业农机，优先保障成熟度高易倒伏地块作业需求，并帮助农户及时抢运粮食。华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负责人于金立：
8: 我们将加强天气监测，科学调度农机，做好抢手服务。同时我们中心还有2座600吨的风干塔，随时能开展风干作业，把雨天对小麦的影响降到最低。
9: 今天开始，安徽部分地区有强降雨过程，局地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安徽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自然资源部于昨天19点对安徽启动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继续维持湖南、广东、广西、湖北、贵州、四川、重庆7省区市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24号夜间到25号夜间，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10: 连日强降雨导致湖南常德石门县湖平山镇泥沙社区低洼地带被淹，房屋损毁。泥沙社区党员干部坚守在救灾一线，营救被困人员，及时转移安置群众，清淤消沙街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请听风雨来时党员要冲在最前面。材质总台记者李彦军、郭进、杨侃。
11: 你看这里都是布网的，提前做好预判嘛。
12: 就这个点一下大雨就把这附近都转移走？
11: 我肯定转移，9个副27人都在我心里面，我记住，不用看手机。
13: 泥沙社区党总支书记文书年这两天正忙着再次转移群众，未来两天石门县将再次迎来强降雨过程，他要确保社区内3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所有群众全部转移到地势较高的安全地点。
11: 洗手文面我们都给你画一次性的啊，我切换到政府文面会的5个地方。
13: 5月17日至18日，石门县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其中湖平山镇24小时降雨量达359.6毫米，突破历史极值。 泄水和山洪爆发。

0: 直冲位于谢水河两岸的泥沙社区，社区独居群众秦家学。
1: 刚开始涨水的时候，到塘沟里只有这么一点点水的时候，结果到床头柜上插了个充电器，到房门边，水漫到我腰了，我就不敢出来了。
0: 危急时刻，社区党员干部和救援队不顾迅猛上涨的水位，涉险爬到房屋二楼，救出了几乎休克的秦家雪。
1: 我记得把我扯出水面，休克了吗？我搞到医院来，我都不知道啊，救了我一条生命。
0: 当晚，社区党员干部和救援队共救出五名被困群众，安全转移200多名群众。山洪爆发后的这几天，转移群众，集中安置，入户统计，调度抢险，清淤消毒。连续多天，社区党员干部有忙不完的工作，不少人因为不断接打电话，加上连续熬夜，声音嘶哑，两眼通红。湖平山镇泥沙社区居民秦正明：
2: 通过这次洪灾啊，我深深地感受到我们国家党委政府对老百姓那是真正的关心啊，真正的感受到我们政府是人民的靠山。
3: 文化中国行。
4: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2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10亿元。电影持续热映，让乔批这一世界记忆遗产再次进入大众视野，成为当下潮汕文旅最热的文化符号。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兵报道。
5: 想捞水样心，非常感谢这部电影，就是让我对乔批的背后的一些故事啊，更多的了解。
6: 走进汕头乔批文物馆，馆内结合电影情节升级打造三个沉浸式场景，写批体验区备有笔墨信纸批封，为参观者提供乔批书写体验。
7: 你明了，
6: 将心底乡愁与家国眷恋写进信笺。比利时潮汕同乡会会长刘延庆驻足体验，心绪久久难以平复。
8: 我父亲十几岁就来汕头，当时在 CT 旁边那里，老的批局工作的。这个电影我看了两遍，两遍都流泪了，情节非常感人，这是潮汕文化的一个缩影。
6: 2004年开馆的汕头乔批文物馆是中国首家以乔批为主题的文物馆，拥有全国规模最大的乔批档案实体库。汕头市档案馆工作人员韩鹏飞介绍，目前馆藏乔批实物近10万封。2013年乔批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9: 在这个电影播出之后，参观人数要比往年同期大概增加了 40% 左右，他们想要追问这一封封乔批当中有哪些感人至深的故事。
6: 广东省档案馆民间档案鉴定专家张美生从事乔批收集研究工作已有37年，累计收藏乔批超6万件。
10: 我认为啊，洗乔批修复乔批，那是修复一段华侨对故乡的感情，一段家国之情。
6: 广东省特聘档案专家、汕头市档案馆乔批分馆名誉馆长林庆熙表示，乔批镌刻着侨胞先辈的奋斗足迹，尽显中华民族重信重义的特质，凝聚浓厚家国情怀。
11: 现在乔批虽然跟批局一样已经成为历史，但是艰苦奋斗、诚信守诺、爱国爱乡的乔批精神还是会随着我们一代一代的成长一直传承下去。我们要保护好这些乔批文物，让他们活起来，让他们走出去，提高我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据上海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6.14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5.9%，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
3: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相关指导性技术文件已达12项，涵盖算力监测调度、算电协同、安全保护等多个方面，促进全国算力资源优化配置。
4: 我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近日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以双发形式配装先进气象无人机上圆满完成首次飞行试验，标志着我国通航动力领域首次实现中小推力高端涡扇发动机。

0: 动机的自主可控与国产化应用，将为低空经济无人体系建设配备强劲中国心。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白宫一名高级官员透露，美国和伊朗24号不会就结束战争达成协议。这名白宫官员说，这份协议可能需要数天时间才能获得伊朗领导层的批准。报道说，尽管美方对双方达成协议表示乐观，但协议签署前仍存变数。当天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与伊朗的谈判正在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他已告知美方代表，不必急于与伊朗达成协议。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一直维持至协议达成，获得认证并签署。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美军24号仍对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开火警告，海上封锁态势未见松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4号表示，准备向全世界保证伊朗并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但他和伊朗的谈判团队绝不会在国家的尊严和荣誉上做出任何妥协。阿曼与伊朗代表24号在阿曼首都围绕依据国际法规范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一系列原则进行讨论，并就保障航运贸易及供应链安全交换意见。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当天表示，管控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合法权利，伊朗将对波斯湾所受任何侵犯做出严厉回应。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4号说，俄军当天动用攻击无人机及针速高超音速弹道导弹等武器，对乌克兰境内军事指挥设施、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发起大规模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乌克兰国家安全局24号表示，该局下属的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对俄罗斯弗拉基米尔州一处输送燃油的泵站发动了袭击，泵站燃起大火，过火面积超过800平方米。
2: 黎巴嫩卫生部24号通报称，自今年3月2号以色列对黎巴嫩发起军事行动以来，已有3151人丧生。黎巴嫩与以色列的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以军以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几乎每天空袭黎南部。
0: 印度南部特伦甘纳邦政府24号说，今年入夏以来，该地高温已导致至少16人死亡。印度近期多地最高气温远超45摄氏度。印度气象局24号数据显示，印度西北部地区24号到27号最高气温仍将持续攀升。
1: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三，也就是27号，国家统计局将公布4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本周日，也就是31号 ，PMI 采购经理指数5月份月度报告也将公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4: 1到3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5%。4月，制造业 PMI 为50.3%，连续两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工业企业利润能否延续两位数增长，我将在本周为您实时关注。
3: 本周六，也就是30号，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年的科技工作者日将有哪些活动安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将在第一时间为您传递。本周日，也就是31号，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我国如何持续推进无烟环境建设，加强青少年健康防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将为您关注。
5: 今年无烟日的宣传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当前我国怎样持续推进公共空间无烟环境的建设，有关最新发布和措施，我将第一时间为您带来报道。
3: 体育方面，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正赛5月24号开打，本周将继续进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为您关注比赛进程。
6: 女单方面，郑钦文、王新瑜、张帅凭借排名直接入围。男单方面，吴亦丙凭借排名直接入围，张之臻则依靠排名保护得以出战。赛程最新情况，我将和我的同事为您关注。
3: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伊谅解备忘录如何落地备受关注。 双方后续还将如何展开博弈？以色列又

0: 将扮演何种角色？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关注最新进展。
1: 多方消息源显示，美伊初步达成的协议将是一份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国解除对伊朗石油的制裁等。后续进展，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7点整。

0: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干婆要闻，
1: 民生关切，
0: 观点评述，
1: 全球资讯，
0: 倾听江西，
1: 感知世界。
0: 每天清晨，
1: 江西新闻与您一起听天下。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农历四月初九。欢迎收听江西新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京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尹洪在景德镇调研时强调，精准施策提升城市交通工作水平，更好打造千年瓷都城市名片；
2: 江西各地依托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专场活动，助力高校毕业生精准对接就业；
3: 我省出台交通运输人工智能加行动方案，到2027年打造40个以上典型应用场景；
2: 深圳文博会江西馆科技感拉满，一批数字文化新产品新应用集中亮相；
3: 第二届建设教育强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论坛在南昌闭幕， AI 赋能教育成热点；
2: 原子能与射线束应用江西省重点实验室正式获批组建；
3: 将有观潮，安全不容失守，责任重于泰山。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江西台记者报道，省委书记尹洪23号在景德镇市专题调研城市交通工作。他强调，景德镇是江西最具代表性的文化名片和旅游城市，要深入贯彻习近平

0: 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群众反映突出问题，强化精准施策，不断提升城市交通工作水平，加强城市精细化治理，更好打造千年瓷都城市名片。省领导袁勤华参加调研。同滨市集将陶溪川周边占道经营的摊贩集中安置，尹红来到现场了解规范流动摊贩管理，整治道路通行秩序成效。正值周末，市集热闹非凡，尹红与摊主、游客和民宿经营者深入交流，要求景德镇坚持问题导向，一体推进学查改，既要坚决整治占道经营，保障道路通行安全，又要妥善解决摊贩生计问题，努力实现民生保障与交通畅行共赢。尹红现场检查灭火器的安置和有效日期，详细询问市集管理情况，看望执勤民警、城管执法人员和志愿者。他强调，要加强流动摊贩规范管理，强化多部门联动监管，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作用，依靠群众和社区党员干部力量，健全长效管理机制，引导经营户自觉接受监督，积极参与市集共建共治。即将通车的黄明路是景德镇重点民生交通工程，有效打通了城市交通堵点断点。尹红来到黄明路西段，了解规划建设推进情况，要求以群众出行需求为导向，加快推进工程项目建设，全力打通断头路，畅通微循环，让群众出行更加方便，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变化。在景德镇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尹红通过指挥调度平台查看交通通行情况，听取交通规划和管理情况介绍。尹红强调，要坚持科技赋能，深化智慧交管建设，不断提升交通治理效能。要加强城市交通管理，强化交通流量监测，科学调配力量，推动警力下沉，优化疏导方案，打造安全畅通有序的交通环境。要完善城市公交系统，让便捷的公共交通成为出行首选。加强停车位建设，规范管理电动自行车，积极倡导文明出行，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
1: 眼下正是高校毕业生求职的关键期，我省各地依托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专场活动，为毕业生求职搭建精准对接平台。江西台综合报道。
2: 在南昌，招聘活动聚焦企业用工需求与毕业生求职意愿，分专业和类别展开，更加精准高效。工科人才专场招聘会上，装备制造、电子信息、光电智能等领域的近百家企业，带来了技术研发、工艺设计、工程运维等3500多个岗位，都是行业发展最急需紧缺的。东华理工大学毕业生严凌峰得知这场招聘会是专为工科生举办的，一大早就赶了过来。
3: 我这个专业的话，对口的工作是比较多的，行业也急需人才，也收到几份不错的 offer。 南昌对应届生有相应的人才补贴政策，对我来说就是有一定的帮助，第一医院肯定是南昌。
2: 南昌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招聘经理易建：
4: 现在基本上都是大力发展去海外的一些业务，这次带来的话就包括了我们海外的销售，大概需要30名。
2: 在共青城，招聘会汇聚了人工智能、高端制造、直播电商等领域企业，为毕业生提供了多元选择。南昌大学科学技术学院毕业生刘星：
5: 我是学制药工程专业的，这家企业和我的专业比较对口，待遇也还不错，我已经投了简历，并约了下一轮面试。
2: 招聘会前后，人社部门还准备了贴心的就业服务。南昌市就业创业服务中心就业服务科科长陈凯俊：
6: 在专场招聘会之前，我们会开职业指导公开课，招聘会之后，我们会带有需要的学子去录取参访，为高校毕业生提供一个全链条的服务。
2: 共青城市就业创业服务中心办公室主任郑从简：
7: 我们将建立企业与人才的长效沟通机制，跟踪求职进展，针对未就业群体开展定制化指导，实现人才与岗位的双向奔赴。
0: 江西台消息。省推进交通强省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出台江西省交通运输人工智能加行动方案。 提出到2027年，江西将打造40个以上典型应用场景。到2030年，一体化交通运输智慧系统全面建成，中部地区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创新应用高地基本成型，应用水平跻身全国前列。行动方案明确，我省将深度嵌入公路水路数字化转型升级项目建设内容，构建数字底座加智能算力加全域感知加场景应用四位一体推进体系，重点打造人工智能加公路水路铁路低空等十大应用场景，持续推动人工智能巡检、大件运输智能审批、应急智能预警等典型场景落地见效。
1: 在深圳举行的第22届文博会上，江西馆科技感拉满，一批数字文化新产品新应用集中亮相，展示出赣鄱文化产业蓬勃涌动的新动能。请听报道。在数字科技与精品文创展区，折叠钢琴、手键架子鼓等便携智能乐器兼顾了艺术体验与便携实用，而能与人互动的宠物机器人不仅能识别语音指令，还会根据互动频率改变它的情绪状态，凭借这样的可交互有温度的智能陪伴，吸引了众多观众驻足体验。
8: 它就像一个小宠物，会撒娇，会高兴，我儿子都不肯走了。
1: 参展商江西冠英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彭玉林，
9: 在我们自有的一个工业级 AI 数字底座的基础上，自己研发的芯片，是一个养成系的情感陪伴型的小宠物，这款产品也是已经销往海外了。
1: 江西广电传媒集团则带来了长天 AI 创作大模型以及沉浸式数字展览等体验项目，让现场观众直呼身临其境。参展商江西广电传媒集团曾菊根，
10: 这是我们联合了 4K 花园推出的一套直播系统，也是业内首套 3D 拍摄加 4K 画质输出的专业设备，主要运用于各类的演出和体育赛事直播，能给观众带来沉浸式的观赏体验。
1: 省属文化企业展区江西出版传媒集团带来的版渗通大模型，就像一个不知疲倦的金牌校对，它能从价值导向、语言规范等多个维度进行精准审校，目前已在全国100多家单位投入使用，累计审校字数超过13亿字。中文天地出版传媒集团黄飞龙，
11: 用科技守住安全内容底线，提升出版行业工作效率。
1: 江报集团则带来了新平台、新传播、新赛道三大板块的融媒成果加文创加智能硬件。江西文演集团主要展示了精品剧目，江西文化企业正以数字化为引擎，加速培育文化新质生产力，让赣鄱文化在科技赋能下焕发出更加蓬勃的生机与活力。
0: 为期三天的第二届建设教育强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论坛昨天在南昌落幕，期间全国1500多所高校和6000多家企业齐聚南昌，聚焦人工智能、产教融合等热点话题，探讨新时代高等教育改革的新路径。请听报道。
1: 主论坛上，与会嘉宾围绕人工智能、赋能教育、高校分类改革、科技成果转化等主题展开深度对话。系列分论坛上，大家围绕19个热门教研话题进行实操案例分享，嘉宾们碰撞出不少火花。最热门的就是 AI 赋能教育，大家普遍认为人工智能正在从工具辅助走向场景重构，推动高等教育向个性化、精准化、智能化方向加速升级。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廖兰，
12: 我们开发了 AI 助教和急救先锋两大智能体，我们还建设了 3D 虚拟展厅和沉浸式的实训平台，让学生在安全的环境中无限次的实操，破解了传统急救教学中不敢练、没处练的难题。
1: 北京中药大学中药学院党委书记傅谦，
13: 教育大模型包括 AI 教育生态的构建，实际上对于教育未来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一个支撑作用，我们整个在教育领域要形成共识。
1: 深圳职业技术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许建岭，
14: 不仅有实体的内容，而且还有一些虚拟仿真的，还有人工智能啊、 AI 智能体啊，每个人都可以从 AI 从这个未来课堂当中通过自己个性化的需求能够学到东西。
1: 论坛还围绕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新时代资助育人、就业育人、产教协同等领域开拓全新的发展思路，为高教高质量发展注入多元活力。 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白本峰。
15: 更多的去参与到

0: 国家重大需求，并且通过社会实践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在他们就业选择的时候去选择到国家最需要的地方去，这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强烈引导的。
1: 中波729南昌地区调频104.4江西新闻正在播出。以下我们还将关注原子能与射线束应用，江西省重点实验室正式获批组建。全省科技活动周主场活动在上饶举行，江右观潮，安全不容失守，责任重于泰山。欢迎继续收听。
2: 近日由瑞昌核物理应用研究院承建的原子能与射线束应用江西省重点实验室正式获批组建，这一省级高能级科创平台的落地，为江西核技术应用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科技动能。江西台通讯员焦磊、廖海兵报道。
3: 近日，省科技厅印发通知，批复同意由瑞昌核物理应用研究院承建原子能与射线束应用江西省重点实验室。瑞昌核物理应用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黄清华：
4: 我们省重点实验室的创建成功，对我们研究院自身的平台建设，对核技术应用产业的发展都具有非常好的影响。我们省重点实验室一方面做研发，第二方面做产业转化，把研发和产业化完美的把它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从技术研发到产业转化的一个完美的闭环。
3: 瑞昌核物理应用研究院是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与瑞昌市共建的新型研发机构，也是中核集团首家院地共建研究院。研究院已搭建中子科学中心、高压加速器中心等五大科研生产平台，具备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企业孵化、人才培育等一体化综合服务能力。此次获批的省级重点实验室，精准锚定我省核技术应用产业发展战略需求，深耕原创性基础研究，攻坚产业关键核心技术，着力破解技术产业化痛点难点。实验室的成功创建，进一步夯实了科研平台根基，同时获得省科技厅重大专项政策支持，将有效提升研究院成果转化能力与行业影响力，持续推动核技术产业转化与急剧发展。瑞昌核物理应用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黄清华：
4: 瑞昌市它有一个特点，是以企业的投资为主，基本上都是主动来找我们的，跟我们的合作是有发展空间的，所以导致了产业的聚集。
1: 眼下婺源境内的蓝冠噪鹛已进入育雏关键期，当地聘请护鸟员进行全天候值守巡护，共同守护这一极危物种的繁衍。少儿台记者祝振邦报道。
5: 在婺源县太白镇蓝冠噪鹛繁殖点，蓝冠噪鹛有的成双成对相互梳理羽毛，有的在巢穴周边警惕巡查，而进入育雏期的成鸟则更为忙碌，频繁衔着食物往返于巢穴与树林间，悉心投喂幼鸟。护鸟员罗秋莲：
6: 它还是以昆虫为主，一个是蜻蜓，一个是那种大青虫，然后腐食的话也会吃枇杷跟桑葚。
5: 蓝冠噪鹛是画眉科噪鹛属的鸟类，它头顶附着一抹淡雅的蓝灰色羽冠，颜值出众，叫声清脆悦耳。作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蓝冠噪鹛因数量稀少被誉为鸟中大熊猫。它主要栖息于常绿树林和浓密灌丛，早晚时段最为活跃，每年四月到七月是集中繁殖期。为切实守护蓝冠噪鹛繁殖栖息安全，婺源县在全县蓝冠噪鹛繁殖点位精心选聘了18名护鸟员，开展常态化巡护值守工作。罗秋莲：
6: 多观察它的天敌，有人来这里观鸟拍鸟的话，叫他们尽量安静的拍嘛，不要惊扰到这个鸟嘛。
5: 蓝冠噪鹛的珍稀与灵动也吸引了不少观鸟爱好者慕名而来，大家在指定观鸟区有序观测拍摄，用镜头定格蓝冠噪鹛育雏的温馨瞬间。观鸟爱好者程正：
7: 我们一直连续多年的跟踪拍摄它的15-16年，它为什么一直待在我们婺源本地呢？我们的生态环境比较好。
5: 得益于多年来的精心保护与科学管护，蓝冠噪鹛的野生种群数量稳步增长。蓝冠噪鹛国家保护研究中心最新数据显示，其全球野生种群数量已从2006年的约200只增长到如今的约600只，种群繁衍呈现良好态势。
2: 省内简讯快速浏览。2026年江西省科技活动周主场活动昨天在上饶举行，活动集中展示了十四五以来江西在电子信息、装备制造、新能源、生物医药等领域的重大成果，以及十五五科技创新重大部署。

0: 活动将持续到5月31号。
1: 2026中国旅游商品大赛城市礼物创意设计主题颁奖典礼近日在湖南湘潭举行。南昌文旅文创品牌南昌礼物选送的干味十足瓦罐汤毛绒系列和又见王勃盲盒两款作品斩获一银一铜。本次大赛全国共有560款近4000件作品进入决赛。
0: 中国电器工业协会绝原子避雷器分会2026年会员大会暨江西电磁产业20年高质量发展大会近日在萍乡市芦溪县召开，与会人员围绕输电线路技术、装备制造、绿色低碳转型、数字化工厂建设、防雷绝原子研发等方向展开交流。
1: 江西奉星级导演布依贤编剧并执导的少年成长题材电影《少年苏醒》日前斩获2026亚洲艺术电影节最佳儿童电影奖。本届电影节汇聚了来自60个国家和地区的逾800部影片，是亚洲极具影响力的艺术影视盛会。
2: 江右观潮，
0: 倾听时评，安全不容失守，责任重于泰山。5月22号，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截至昨晚发稿时，事故已致82人遇难，2人失联，128人受伤住院。搜救工作仍在争分夺秒推进。初步调查，涉事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事故以沉重代价再次敲响警钟，生命不可重来，安全不容失守。
1: 瓦斯作为煤矿安全的头号杀手，我国对其治理的要求不可谓不严格。刘神玉煤矿属于高瓦斯矿井，曾于2024年被列入全国灾害严重生产煤矿名单，且2025年因安全违规被罚，但过往的罚单为何没能阻挡这次惨痛事故？
0: 按照煤矿安全规程，高瓦斯矿井在瓦斯抽采、通风管理、隔爆设施等方面均有细致规定。此次事故背后有没有安全责任悬空、制度执行形同虚设？是否存在冒险超采？事故矿井墙上张贴的安全生产时不准为何成了摆设？必须深挖事故根源，查清责任链条，对失职、渎职、违规操作等行为依法依规严厉查处。
1: 此次事故教训极其惨痛，不仅要严肃追责，整个行业更要以此为戒，深入自查自纠，全面检视矿山安全落实情况，重拳出击，打非治违，严查严惩煤矿隐蔽工作面作业、安全监控造假、下井作业人数不清、违规分包转包等问题，坚决防范和化解各种安全生产风险，确保安全硬措施得到硬落实。
0: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雷电等极端天气频发，各地各部门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树牢底线思维，紧盯薄弱环节，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企业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从源头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唯有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严查隐患，严堵漏洞，严防事故，才能筑牢安全防线，守牢生命底线，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真正保驾护航。
1: 接下来关注一组国内外新闻。国家数据局消息，我国正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促进全国算力资源优化配置，相关指导性技术文件已达12项，涵盖算力监测调度、算电协同、安全保护等多个方面。
0: 记者昨天获悉，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向重庆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重庆市救灾救助工作。
1: 国家防总昨天针对安徽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湖北、重庆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重庆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
0: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下午6点联合发布今年首个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5月24号20时至5月25号20时，江西东北部、浙江西部、安徽西部南部、湖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

0: 其中，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
1: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及东北超23号晚在沈阳、长春、哈尔滨、呼和浩特四座城市同步打响揭幕战。这项由东北三省一区联合主办的群众赛事，开赛首日便吸引约10万人现场助威。
0: 国际热点观察，落实作为美联储主席的挑战。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新任主席凯文·沃什近日在白宫宣誓就职，而上一次在白宫宣誓就职的美联储主席还是1987年上任的格林斯潘。多数时候，美联储主席就职仪式往往与白宫保持距离，以显示美联储标榜的所谓独立性。
1: 沃什现年56岁，妻子是著名化妆品品牌雅诗兰黛创始人的孙女，岳父是特朗普的好友。他职业生涯始于摩根士丹利，在金融圈人脉颇广，并与共和党联系较多。2006年获小布什提名进入美联储，成为史上最年轻的美联储理事，后因意见不合于2011年提前离职。
0: 美联储不是政府完全控制的实体，而是由3000多家会员银行组成的系统。美联储长期标榜政策的独立性和专业性。历史上，美国总统和美联储主席经常针锋相对。沃什的前任鲍威尔就因坚持独立政策遭到特朗普批评。外界普遍认为，特朗普对沃什寄予厚望，希望通过提名沃什来推行降息政策。但当前美国通胀高企，叠加中东战事影响，客观条件不支持降息。
1: 尽管美国政府与美联储经常意见相左，但二者在维护美国金融霸权上利益完全一致。美联储通过货币政策周期向全球转嫁美国的经济风险，因此无论谁执掌美联储，都会延续这套持续近百年的金融戏法，维持美国金融霸权的地位。
0: 继续关注其他国际新闻。综合外媒24号报道，根据美国和伊朗达成的初步协议，美伊之间的敌对行动将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结束。美国与伊朗的下一轮会谈可能在6月5号举行。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表示，伊朗随时准备向世界宣告，伊朗不寻求核武器。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4号称，当天凌晨，俄军对基辅及多地城镇发起袭击，造成2人遇难，69人受伤，首都大量民用设施遭到损毁。俄罗斯国防部当天确认，为回应乌克兰对俄民用设施的袭击，俄军使用多型导弹核无人机，对乌克兰军事目标发动了大规模打击，不涉及民用设施。
0: 法国外长巴罗23号表示，从即日起，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被禁止入境法国，这是由于他对全球坚韧船队被扣人员采取了应受谴责的行为。
1: 当地时间24号，巴基斯坦西南部比路支省一列客运列车遭爆炸袭击，造成数十人伤亡，被巴政府认定为恐怖组织的比路支解放武装已宣布对此事件负责。
0: 欧洲体操联合会24号称，针对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运动员的全部限制已经取消。俄体育部长表示，这意味着俄罗斯体操界全面回归欧洲体育体系。
2: 今日提示。
1: 近日，上海63岁的王阿姨通过3年力量训练，夺得今年世界60到64岁大师组力量举比赛全球第31名，引发关注。王阿姨体重从70公斤减到56公斤，体脂率达到18%，不仅没了脂肪肝，甘油三酯恢复了正常。在医学和健身圈有句话叫“存钱不如存肌肉”，研究表明，肌肉才是真正的长寿肉。因为从50岁开始，肌肉的质和量都会快速的滑坡，肌肉流失会使人更容易长胖、摔倒、受伤以及代谢下降、慢性病风险增加等。好消息是，持续锻炼能极大减缓肌肉的流失速度。专家认为，预防肌肉衰老的核心是吃对、动好。吃要在避免糖、盐、脂过量的前提下，多吃优质蛋白以及富含维 C、维 E、类胡萝卜素等的食物。动要多种运动形式结合，如力量训练、柔韧和平衡训练、有氧运动。 中老年人也可以练习靠墙静蹲、提脚后跟。

0: 推墙俯卧撑、举哑铃或水平等，这些安全有效、门槛低，在家就能完成。
1: 感谢收听江西新闻节目，本期播音李笑、梁琦，责编刘乐明、郑杰，监制詹青。稍后请听新闻听天下。
2: 个人消费贷贴息了，至高可享3000元补贴，财政贴息至高年化1%，贴息政策延至2026年12月31日，要消费找建行，活动详情可至建行网点咨询。
3: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0: 看到了，大海真的是蓝色的，你瞧，还有那白色的海鸥呢。妈妈说，我应该感谢一位英俊叔叔，是他让我看见这美丽的世界。
1: 全中国有400万的失明人士可以通过移植眼角膜重见光明，但是由于工体不足，每年只有几千人有机会获得移植。捐赠眼角膜是生命的另一种延续。

0: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1: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FM 一零四点四，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听天下，轻松听资讯，开启新一天，我是主持人杨月。接下来送上的是我们新闻听天下为您定制的新闻早餐，让您快速了解24小时内国内国际新闻。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海关总署消息，内地海关将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适时发布以粤港澳大湾区为整体的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2000万元支持重庆市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三部门向重庆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水利部针对皖渝陕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美东时间23号傍晚，一名枪手向白宫开枪，特勤局人员还还击并制服枪手，一名路人中弹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开枪者有暴力史。俄罗斯国防部24号说，俄军当天对乌克兰发起大规模报复性打击，乌方说此次俄军空袭已造成4人死亡83人受伤。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4号表示，伊朗不寻求拥有核武器。

和南昌、宜春、上饶三市南部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部分地区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赣北2到3级，赣中赣南3到4级。今天最高温度全省32到34度，局部35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5到27度，局部24度。明天赣北、赣中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赣中南部、赣南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0: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1: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 FM 一零四点四，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1: 新闻听天下，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省推进交通强省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出台江西省交通运输人工智能加行动方案，提出到2027年江西将打造40个以上典型应用场景，到2030年一体化交通运输智慧系统全面建成，中部地区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创新应用高地基本成型，应用水平跻身全国前列。近日，淮安鄱阳湖区域重点交通工程传来喜讯，南昌将军洲大桥主塔顺利完成封顶，成功刷新世界最高组合结构斜塔纪录，标志着大桥主体工程全面完工，建设项目取得关键性突破性进展。南昌台记者金良报道。
3: 走进将军洲大桥建设现场，塔吊林立，汉花闪烁，施工人员各司其职，紧张作业，一派热火朝天的施工景象。在核心的主塔施工区域，随着最后一节钢塔构件精准对位，稳固焊接，总高约 158.5 米的 A 字形主塔完美收官，高耸挺拔的主塔矗立赣江之上，气势恢宏。现场施工人员全程紧盯施工细节，以严苛的施工标准完成主塔封顶最后作业。中铁大桥局将军洲大桥项目工区经理魏孝雪：
4: 最后封顶这一节重量是35吨，现在主塔最后一节已经吊装到位了，目前是在进行一个焊接，焊接完之后我们还有最后一次一个混凝土，一个配重混凝土要浇筑，5月23号把最后一次混凝土那个浇筑完成，混凝土浇筑完之后就意味着我们这个主塔的主体施工全部结束。
3: 记者了解到，将军洲大桥是南昌市鄱阳湖旅游公路桥梁工程核心项目，大桥跨越赣江南支，南连红旗连围，北至蒋巷连围，桥梁全长约1827米，主跨跨径225米，为世界最大跨径无背锁斜拉桥。此次封顶的主塔为 A 字形组合结构，总高 158.5 米，是目前世界最高的组合结构斜塔，结构造型新颖，受力体系复杂，高空拼装焊接定位施工难度极大，对施工工

0: 义、技术精度、安全管控均提出了极高要求，也是制约整座大桥建设进度的关键控制性工程。魏孝雪：
1: 主塔封顶之前，我们是要进行一个主塔的隔垄，主塔的隔垄我们要控制在5毫米范围之内。我们是通过吊装的时候一个实时的监控，还包括斜拉锁的一个锁力的监测，在吊装过程中实时在调整塔的姿态，从而确保锁的锁力和那个塔的那个匹配的一个状态，达到一个设计的要求。后期我们将那个主塔上面的操作平台、临时支撑、临时支架要拆除完，计划是6月中旬左右要把支架平台全部拆除完成。
0: 自项目建设以来，施工团队不断优化施工方案，创新采用预制装配化施工工艺，将大部分主塔构件在地面提前预制拼装，有效减少高空作业时长。同时，项目部精准研判汛期、阴雨天气等不利因素，动态调整施工计划，合理增设作业面，细化各工序衔接流程，高效破解多项施工难题，如期实现主塔封顶重大节点目标。主塔封顶后，项目将全面进入收尾攻坚阶段，保障大桥如期具备通车条件。市交投集团南昌市鄱阳湖旅游公路桥梁工程项目业主代表邱振涛：
2: 目前还剩余桥面的一些桥面铺装、主塔桥梁的照明以及健康监控之类的，接下来我们这主桥的铺装，首先我们会南北同时开始铺设，然后在桥面的亮化以及桥整桥的一个涂装喷漆这一块，我们会调整施工时间，在抢抓晴好天气的情况下优化我们的施工工序，确保我们达到6月底的通车条件。
3: 今年藏在梅岭山脚下的湾里管理局七彩路、洪崖路至新经济产业园段成功入选南昌市第二批林荫大道。这条通往梅岭的生态廊道历经数十年树木滋养，绿荫如盖，景致宜人，满载周边居民的幸福日常，成为南昌生态惠民的生动缩影。南昌的记者陈浩报道。
4: 5月的南昌生机盎然，步入湾里管理局七彩路，相当于法国梧桐挺拔矗立，枝叶交错在空中，搭起天然绿色穹顶。作为南昌市第二批市级林荫大道，这条1.1公里的上山干道绿意浓郁，人行道、非机动车道绿荫覆盖率达90%，机动车道绿荫覆盖率也达85%。行走期间，头顶是遮天蔽日的绿伞，脚下是清凉舒适的步道，满眼青翠扑面而来，让人心旷神怡。市民夏小毛：
5: 夏天3-4点钟在这个七彩路上就是走一走，这个蟋蟀就少了，走在里面呢就是很清凉的感觉，很舒服的感觉。
4: 七彩路的绿意沉淀着岁月的滋养，这里既有历经半个世纪风雨的法国梧桐，也有后期精心补种的香樟，不同树种相互映衬，共同构筑起绵延的生态长廊。道路旁依托中保水系打造的休闲游园与林荫景观融为一体，鲜花盛放，雕像错落点缀，一步一景成为居民家门口的休闲宝地。市民赵祖发：
6: 我老家是九江的，所以我们搬到这个地方就看中了这个空气环境，所以我们居民在这里休闲，我经常在这打羽毛球。
4: 市民眼前的满目从容离不开林业部门日复一日的精细化守护。湾里管理局针对七彩路推行专属化养护，根据不同树种特点精准防治病虫害，春季修剪塑形，打孔施肥，四季按需管护，让老树常新，绿荫常在。湾里管理局景城管理办工作人员胡翔：
7: 法国梧桐主要是天牛，它直接侵蚀到处的枝干主干，我们主要是进行药物注射杀害这个天牛。像那种樟树呢，主要的病虫害是樟巢鸣虫，在树叶上产卵，我们主要进行这个药物喷洒进行防治。
4: 从昔日田地到如今市级林荫大道，从幼小树苗到遮天蔽日的绿廊，如今的七彩路相长四溢，不仅是周边居民的日常休闲地，更成为湾里热门的网红打卡点，不少市民专程驱车前来感受山林间的慢生活。这么触手可及的绿意，让市民出门即赏景，成为南昌持续推进生态建设、践行生态惠民理念的生动注脚。 据了解，截至目前，我市已评出首批22条、第二批8条市级林荫大道，覆盖3县5区一局，道路总长达140多公里。樟树、池杉、法吴、栾树等高大乔木扎根路旁，构筑起多层次高绿荫、迹象分明的生态廊道。省林科院生态所所长罗坤水：
8: 林荫大道具有树形高大、树冠浓密、枝叶茂盛、生态景观特点。林荫大道夏季温度平均降低3.5度，空气湿度平均提高27%，噪声平均减少88分贝以上。
3: 22年前，萍乡市安源区青山镇源头村的听障女子曾小飞外出后失联，家人苦寻多年，母亲抱憾离世。最近在两地志愿者的接力帮助下，事情终于出现了转机。萍乡的记者钟志宇报道。
9: 外婆外地小
10: 抢着等我，哎，找你娘子啊，
9: 你家啥也满足。
3: 通过萍乡寻亲志愿者周敬田和广东清远当地志愿者的视频连线，曾小飞的家人与一名生活在清远的50岁听障女子见上了面。这名女子与曾小飞同龄，同样有听力障碍。
11: 小孩读书啊，一个去工作了，他自己也去那个厂里上班呢，做那个手工的。
12: 我们这边看到他是越看越像。
11: 越看越像啊！
12: 对，他这他那个嘴巴那里是不是有一点那个？看一下，你看一下，是不是这里有个疤？
13: 不是疤，就是一个小
14: 小痣是吗？
12: 对，有，
15: 真的是
12: 有。
11: 对，是有。
12: 这也是个特征。
3: 家人还提到，曾小飞年轻时做过阑尾炎手术，腹部有道疤痕。经广东志愿者核实，这名女子腹部阑尾附近也有一处陈旧手术疤痕。此外，他还可以歪歪扭扭地写下自己的名字，这些特征让家人越来越确信，这就是失散22年的曾小飞。曾小飞的姐姐曾小平回忆，妹妹是在22年前农历3月初4晚上突然离家出走的，很可能是和丈夫发生了争吵。此后的22年里，家人走遍广东多地寻找，始终没有消息。前2年，母亲带着遗憾离世，曾小飞嫂子谢东平。
16: 亲戚朋友都去找了的，连夜找了，他们不方便啊，都是骑摩托车去找。所有聋哑人，就是他这样的，我们都去看过。
3: 转机源于萍乡志愿者周敬田5年来持续在抖音发布寻亲信息。今年5月18日，广东清远志愿者看到信息后，发现当地一名女子高度疑似曾小飞，一家人喜出望外。曾小飞嫂子谢东平：
16: 高兴，都想看到他。我知道他肯定是受了苦，要知道他活得好不好，活得好，我能做嫂子的要放心的。
3: 目前双方已完成采血，正在等待 DNA 鉴定结果，预计20天后将揭晓。一家人能否最终团圆，我们将继续关注。
17: 网络热搜，关注热点新闻，热搜榜。
3: 新闻热搜榜，我们来关注烧烤学院第一届学生毕业了。岳阳烧烤学院首届30名学员日前完成了毕业考核，获颁中式烹调师、烧烤料理师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该学院由岳阳开放大学与市烧烤协会共建，首届从4000名报名者中选拔学员，涵盖70后至00后跨年龄段从业者。
17: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18: FM 104.4，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4: 建行江西社保分期通，专为省内连续缴存职工社保满1年的客户定制，纯信用无抵押，不支用不计分期利息，灵活满足日常多元消费需求，省心又划算。
5: 520为爱赴约，5月20日，江西福彩刮刮乐440万元赠票活动心动来袭。活动期间，对星光灿烂30元、喜相逢50元、喜相逢30元、喜相逢20元、翻6倍20元这5款即开票游戏，中得60元、100元及300元奖级的中奖彩票进行促销。其中，单张中60元赠送20元即开票体验券，单张中100元赠送50元即开票体验券。单张中300元赠送200元即开票体验券，单人最高可获赠3000元体验券，刮出好运，刮出惊喜。这个520不必只说情话，来福彩站点刮一张刮刮乐，为爱添彩，为生活添喜。
6: 雷雨来时，别在户外逗留，别在树下避雨，别碰露天电器，拔掉插头，远离金属门窗。科学避险是对生命的敬畏，了解雷电，给自己撑起一把安全的伞。
1: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2: FM104.4 AM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 FM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7: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点03分，新闻听天下接下来关注国内的要闻资讯。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前4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过20000家，同比增长 6.8%， 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876.9亿元。昨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分析研判强降雨发展态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点对点调度指导重庆市做好永川区灾害救援处置。国家防总